0: 超高啊！到手价咧，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税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3: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8:05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嚟到星期三，早起翻工路上意外地继续收获好天气，因为寻晚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雷就已经打得差唔多噶啦，部分地方都落咗几滴雨水嘅，但系就冇持续落去。咁到底雨水今日系咪真系会如期出现，同埋真系开启佢嘅旅程咧？咁因为今个星期其实雨水都多，几时会真系正式开始嘅？嗰个点咧，仲喺度等紧啊！雨水迟到，但系唔系唔到啊！趁住佢未到，大家早啲出门，早啲方便赶路。祝各位一路顺风，开启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咁多位，欢迎你嚟收听节目啦，亦都嚟收睇节目啦吓！今日可成嘅工作非常非常之多，我6:45就已经翻到嚟新闻中心坐低化妆，而家系化到一半的妆，所以你会见到我头发都系好凌乱嘅，跟住唇膏又未上啦咁样，但系都已经终于做好咗只眼，将一只细蒙蒙嘅眼终于撑开咗。嗯，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啊！课程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始啦，同时今日推介一下我以上戴住嘅呢一对小灯泡俾大家，今日系七夕啊！系咯，除咗系期待睇下另外一半有啲咩表示，有冇咩礼物之外，仲希望你可以好好咁宠爱自己。身边总有你爱嘅人，亦都有你珍惜嘅好物。不过今日推荐嘅耳钉冇办法上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所以呢个时间已经开始听节目嘅你，同步打开放心好物小程序商城，睇下呢对耳钉先啦。因为现货真的好少好少好少，想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拍了，优惠开了。

0: 哎，
1: 对对对对，送一个花，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系七夕节啊，用呢首歌开启全天嘅城市俏佳人。唱歌嘅系吴克群啊，会有情人节。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哇，今日你唔同咗，可晴。接受一下呢个化到一半的妆同埋 set 到一半的头，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一路守住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尤其喺八点半钟到九点钟呢个时间，我两个化妆师，包括一个发型师，都会同步出镜，话俾你知点样执翻顺我呢个头发。好啦，睇下天气情况先啦，今日系咪真系会落雨啊？嗱，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30.6摄氏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1.3度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吹偏东风两级，最高气温依然有34度，哇，一直都唔肯降，相对湿度介乎60%-90%。气象台方面表示，呢两日受到偏东气流影响，广东中南部地方咧，雷雨会更加密集一啲嘅，海上季风槽咧亦都活跃得更加广泛，咁而去到星期五咧，更加会加上北台影响啊，输送嘅水气就会更加强劲啦！啊，广东省中南部地方嘅降雨会更加猛烈，局部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台更新未来几日天气预测显示，星期六、星期日、下个星期一、星期二都系大雨、大雨、大雨。好快要开学啦，希望真係要落嘅雨呢喺开学之前都落得差唔多。到时开学嘅时候就唔好咁论尽啦。係啊，下个星期已经系暑期嘅最后一个星期啦噃。嗱，雨开始咗之后呢，就有一种持续一定要落到下个星期嘅感觉。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做好迎接雨水同埋长时间同雨水相伴嘅准备。今日系七夕喎，要约会嘅朋友仔记得要带齐嘢啦。因为月系突发嘅情况，越系考验一个人系咪足够信心，系咪足够细心，系咪足够识照顾人，系嘛？要准备乜嘢呢？一把更加大嘅遮啦，一对可以踩水嘅鞋啦，拖鞋都唔紧要噶，系啦。咁啊，女士有需要嘅话就换上嗰对鞋。一个可以吹干头发同埋吹干啲湿衫嘅风筒啦，或者一条好干净嘅。好方便用嘅运动毛巾啦，或者系多几包纸巾啦，等等等等，喺最近都绝对系好物嚟噶。
1: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
0: 出门之前记得要清点一下，能够带上嘅都带上，今日随时用得上。好想你。

系值得去挂住一个人，又或者系兑现一份爱啊！像呢一首《好想你早早咁送俾你》，你会唔会系一个好识做嘅人？禅城嘅 Kimmy 就话啦，七夕嚟撑场，知道今日系好日子。寻日我特登上网订咗一扎花，等下就会送到太太嘅手上。早上亦都同时发咗个红包俾佢。我要多谢我嘅太太为咗两个娃娃嘅无私付出。

有朋友话听可成做节目先知道，原来今日系七夕，你会唔会已经唔再关心呢一啲嘅节日咧？吓，诶，今日系七夕啊，先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先啦。暂时仲未有另外一半嘅你，记得要好好咁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真系话唔定噶，下一秒可能就转角遇上爱啊！七夕，中国人嘅情人节，你身边今日会唔会有朋友拉埋天窗去做登记？陪你熬夜聊天。最近佛山有最新公布嘅数据显示，佛山我哋上半年嘅结婚登记数咧系21,691对，比起2025年嘅同期增加咗1,495对，同比增长7.4%，喺省内嘅数量系仅次于深圳、广州同东莞。

话而家选择结婚登记咧，都要拣个好记嘅日子，例如话520啦。上半年520当日咧都迎嚟咗结婚登记高峰嘅，我哋佛山各区咧都有超过1400对嘅新人办理登记。今日七夕节啊，亦都会迎嚟另外一波嘅登记高峰。

节目嘅歌单咧都系甜蜜度比较高噶。送出之前嗰一首《好想你》之后，希望你都可以有人喺身边，持续有一种恋爱嘅感觉。五月天嘅作品《恋爱 ING》。

好啦，有朋友话啦，啊，结咗婚咧就唔需要过呢个节日啦，因为照顾家庭嘅时间都唔够啊，咁样，所以今日有朋友关注嘅系啲仔仔女女做乜嘢。

0: 小欣子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今日我哋社区有小朋友嘅研学活动，我哋准备出发啦，希望都系顺利、平安同埋开心游玩。OK， 好啊，520啊，今日会有好多嘅主题活动咧，都系同爱有关噶，同埋既然系婚姻登记嘅高峰，咁有关部门咧亦都好积极配合啦，系啊，可能延迟工作时间啦，更多咁样满足新人嘅需求啊，又或者系一啲指定嘅结婚登记处。会有一些主题的活动，例如说在禅城灰旗路的行政服务中心就会有快闪领证的服务，领个证都要快，最紧要快。在南海区方面也都公开招募了10对的新人，今日会参加集体领证仪式等等。每年的520、七夕这些日子都是登记高峰，正所谓特别的爱就要给特别的你，现在登记可以一条龙做很多事。今年有朋友发现，哇，某啲城市嘅医院居然都可以做婚姻登记啦。咁亦都有朋友发现，景区为今日登记嘅夫妻可以免票游玩啦。咁係啦，嗱，今年嘅七夕节即係今日啦，好多景区啦都有对外宣称就话，唔单止可以现场领证结婚嘅，凭住你啱啱攞到嘅嗰个结婚证就免票㗎啦。例如话好似河南嘅周口啊，又或者是湖南的岳阳啊，咁样都设有新人景区凭结婚证免费入园的安排，甚至有些景区就说在指定景区办理结婚的情侣可以终身免费入我们这个园，这个是我们送给你的大礼包。咁话哇，亦都有网友笑称话，如果喺主题乐园里边搞咁样嘅服务，系咪话俾夫妻知？嗱，如果你五年之内咧，可以有几多个小朋友，我哋都包佢无限次入园噶，咁样同时促进咩三年抱两啊，早生贵子咧。唉，有啲网友真系好有才啊！早上时间8:21，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看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养出健康新起点，每一日希望大家都系开心心、健健康康，照顾好自己，系啦。寻日先同大家讲，因为我嘴巴里边咧有两个溃疡点咧，我嘴巴而家系肿紧嘅，咁今日都系啊，我喺化妆斋养嘅嗰个状态，连化妆师都吓亲，我今日嘅嘴唇系占咗我块面嘅1/5。跟住今日仲有好多嘅拍摄安排，咁我而家都仲未敢落唇膏住，而家都仲系一个裸唇嘅状态。感觉佢就系一个肉嘟嘟嘅状态，所以我寻日都开始饮好多好多好多水，希望我自己都通过水分嘅补充，令到我口腔溃疡嘅情况可以有效咁得到改善啦。亦都多谢晒好多朋友寻日提供嘅一啲私家嘅方法。讲到话饮水。系啊，你屋企会唔会有装净水器烦恼啊？又或者系喺度拣紧，唔知拣边一款啊？又或者好担心，喂，净水器、啊、都要使好大嚿钱噶、啊，个售后得唔得噶？靠唔靠谱噶？换滤芯会唔会系无底洞啊？咁样嘅问题呢？嗱，呢啲以上所有嘅问题咧，我谂想改善家庭环境用水嘅朋友仔咧，都系绕唔开噶啦。如果你都正在纠结同埋考虑嘅话，唔需要担心啦。任灵灸任凡心系列净水器8月份嘅福利。 你唔好错过，亦都可以帮你解决好多你想换净水器嘅烦恼啊！因为而家厂家有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预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可以退翻部机噶。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买一赠十嘅超级好礼添。首先送你价值一台1180元嘅智能管线高端机。四个档位的水温可以满足用来冲奶啦、泡茶啦、饮咖啡啦等等不同的需求。一件就可以出到你想要的温度的热水，非常之方便。也都会送价值299元的空气循环线一把，还要是静音的。夏天降温必备。也都会送你一部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负离子是氧化的，不伤发，因为它可以保留更多的水分在头发上面，它又可以吹干，但是又顺又有滋润感。还有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一把高级定制的情雨伞，还有增压的过滤花洒一套，以及加赠你三套花洒专用的过滤芯，全屋的用水都被净化晒啦。是咯，所有嘅嘢都系家居嘅实用好物啊，性价比又高，一次过就可以到手啦。咁另外更加抵嘅就系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获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1509音频芯系列净水器8月份嘅福利，你千祈唔好错过啦。呢个时间就可以拨打佢哋嘅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多重好礼。而家厂家嘅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再决定要唔要。满意嘅预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换机都可以嘅。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咧，都可以送埋俾你嘅。接近第5年先至需要考虑更换滤芯嘅费用，所以计落嚟啦。几年使用每一日的成本分分钟平过你买支矿泉水的噃。现在还有管线机、空气循环线、吹风机、空调被、晴雨伞、过滤花洒，三套花洒过滤芯送给你添。还有啊，3年内上门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喂，选择安装就送咁多嘢去边度揾啦？好啦，呢、這个时间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马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打通电话，师傅就会安排陆续上门为你服务。

0: 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林千。以 AI 赋能寄创未来为主题嘅愿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正喺广东举行。今年嘅八月到明年嘅一月，广东将持续上线唔少于1000门 AI 相关嘅优质课程，全省联动举办唔少于1000场 AI 培训活动。推动 AI 知识技能走进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在广东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AI 技能学习浓厚氛围。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等等的新技术也在加速融入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系统地学习 AI 知识，为自身发展充电蓄能。最近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课堂公益培训开课了， AI 类的课程名额一上线就立刻没了。据了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部都是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 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就抢不到。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从事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可以用。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学员刘浩岩：
3: 主要是搞电器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2: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利用周末的时间充电充能，正在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电子信息技术应用数字技能学堂学员邓俊：
4: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2: 深圳市人社局职训指导中心培训部部长邓海源：
5: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运用。
2: 机器人数字技能学堂教师孙璇飞：
6: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2: 深圳仲重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交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王慧琼在去年参加了数字学堂之后，就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创新推出订单班的模式，他们一时间主动去对接，为企业量身定。

0: 人才紧缺的难题。仅仅是在去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经累计培训学员有 1.2 万人那么多。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学员方泽浩在学习之后，从传统舞美设计框架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在今年的年初创立一人公司去深耕 AI 内容生产。咁年初嘅时候，佢只可以承接简易嘅短剧订单，掌握晒成套数字技能之后，就可以独立产出 TVC 广告、商业短片，整体业务量相比年初嗰阵提升咗至少五倍。公司运转唔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方泽浩：
1: 从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三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深圳宝安的韦女士和家人一起经营着一间门店，平时主要负责接单和卖货。最近她通过社区群见到街道工联会发布的 AI 培训，第一时间就报名了。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 AI 培训班学员韦女士讲道：
4: 现在 AI 这么火，感觉不了解的话以后真的跟不上了，所以看到工会有这个培训，我觉得必须来学。培训安排在白天，我送完小孩上学刚好赶过去，现在基本每周能参加一次。
0: 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韦女士就收获了不少的实用技能，不单是学习利用 AI 去进行文案创作，还可以独立完成 AI 短视频的产出。韦女士告诉记者，
4: 从生成文案、图片到剪辑成片，整个流程都走了一遍。我是零基础来的，但老师讲得很细，不懂的地方当场问就能解答。
0: 学习了技能之后，韦女士开始使用 AI 工具，给自己家间铺头去制作短视频，同时还给小孩子学习和成长去制作小视频记录生活。咁除咗韦女士之外，松江街道仲有唔少学员通过学习 AI 技能去提升工作效率。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工作人员蓝嘉琪：
5: 人事专员可以用 AI 来处理考勤数据，原本月底要忙几个小时的工作，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了。管理人员可以用 AI 来生成汇报 PPT， 还有制度文件，文档的质量和效率都上去了。职工在学完之后用 AI 来剪辑家庭生活片段，记录工作场景，然后分享到社交平台，收获了很多的点赞还有正面反馈，大家的自我价值感和表达自信都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增强了。
0: 同时工会还会根据学员的需求不断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蓝嘉琪讲到：
5: 我们最开始开的是 AI 短视频制作课，教大家图片生成这一类的基础操作。上完那期课之后，有一位职工专门找到我，他叫熊雪荣，是深圳市伊莱顿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他和我说，你们工会这个课很好，但我有一个特别具体的需求。我是做业务的，平时要拍产品、拍机器，拍的都是工作的实际场景。拍完之后我想快速剪辑，你们能不能单独开一个剪辑类的课程呢？其实他提的这个需求，当时很多职工也有类似的反馈，都觉得会拍了，但不会剪，素材堆在手机里出不来。所以我们工会就响应大家的需求，专门加开了一门 AI 短视频剪辑课。熊雪荣当时是第一个报名的，上完课之后他特别感慨和我说，以前做个产品视频要自己拍摄完一帧一帧的剪，花好几个小时，现在拿手机拍完素材用 AI 几分钟就剪出来了，发给客户看很方便，发朋友圈做推广也特别直观，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不仅是他从不会剪到主动用 AI 做业务推广的转变，更让我触动的是职工愿意把自己真实的需求反馈给我们， 而我们工会也能快速响应，把课程开出来，这是一种双向。

0: 的信任和成长。
1: 在不少职工学习 AI 的热情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基层工会组织是怎样开展 AI 培训的呢？咁面对嗰啲零基础嘅学员，课程需要点样去切入，先至可以更好咁匹配学员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深圳市宝安区松江街道松江东工会联合会委员会主席黄瑞斌嚟听下佢嘅分享。黄先生，请问我们最开始面向职工去开展 AI 技能培训，是基于怎么样的产业趋势和需求的呢？
2: 我们开展 AI 培训，其实是两条线碰到一起了，一条呢是产业的趋势线，当前 AI 技术正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像深圳市总工会圆梦计划、宝安区总工会宝工乐学等项目也都开设了 AI 短视频制作、 AI 办公等热门课程。 AI 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学、怎么学的问题。那另一条是职工需求线，我们辖区以制造业为主，一线工人多，中小企业也多。日常走访企业的时候，很多职工跟我们反映，现在工厂里机器越来越智能，手机上各种新工具层出不穷，感觉自己跟不上。那大家对 AI 既好奇又陌生，知道 AI 能提升工作效率，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反映，职工在 AI 工具使用上存在明显的能力断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岗位适配度。正是基于产业有趋势、企业有需求、职工有期待的三重考量，那我们松江东工联会于2026年7月正式推出 AI 系列普惠培训。作为宝安区先行示范工联会，我们覆盖6个社区、2300多家企业、十万多名职工，落实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素养与技能的要求，是我们的责任。
1: 那我们开设的课程主要面向哪些行业和哪些就业群体呢？
2: 我们的课程主要面向三类群体，一是制造业一线工人，二是企业文职和行政人员，涉及办公、人事、行政等岗位。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 AI 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入门。此外，我们采用授课入企加社区开课双线并行模式，既把培训送到企业车间，也在社区工作站开展，面向各行业职工开放报名。
1: 黄先生，我了解到大部分参加培训的职工是零基础的普通上班族，那么我们的课程要如何降低学习门槛，贴近普通职工的接受能力？那这些零基础学员的学习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那零基础职工呢，他最大的顾虑就是我怕学不会，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核心的原则就一条，让职工觉得这个我也可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开课前，我们的工会专干会严格把关课程的大纲，反复跟授课老师沟通，明确要求课程内容必须以实操为主线，不能空谈理论，确保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动手练，现场见效果。培训过程中，工会工作人员全程跟课，一旦发现内容偏理论或节奏不合适，现场协调老师调整，确保课程始终接地气。我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不讲理论，只教实操，不跟你讲什么算法原理、模型架构，直接拿手机上手。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节课结束，你手机里能多一条自己做的视频。第二，用职工自己的东西当教材，我们让职工拍自己工位、拍自己做的产品、拍帮主活动，就拿这些素材当案例现场剪。第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带着走，老师演示一步，职工跟着做一步，确保人人都能跟得上。
1: 那我们 AI 培训的师资构成包括课程体系是怎么样的？可以学到哪一些能够直接落地赋能工作的实用 AI 技能呢？
2: 我们链接上级工会优质资源，授课老师均为深圳市总工会的入库讲师，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和企业实战经验。工会专干在开课前与老师反复的沟通课程大纲， 确保内容贴近职工。

0: 真实工作场景，让每一节课都能让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程体系目前涵盖三个方向：AI 高效办公，像 AI 加 Word、Excel、PPT 体系提示词撰写、台账整理；AI 短视频制作；AI 文案的生成、图片生成、自动配音；AI 短视频剪辑，像口播类的视频拍摄技巧、基础剪辑功能精讲、画面修剪、光线增做多镜头等。那每门课程呢，均为小班教学，确保每位职工都能获得充分的实操指导和课堂互动机会。教学中坚持一起一策，针对不同企业和职工群体的实际需求定制内容。教学全程都是真实场景。制造业的案例，我们就拿车间设备、产品检测来说。服务业的案例，我们就拿客户沟通、产品展示来说。文职办公的案例，我们就拿写报告、做 PPT 来说。职工学的就是他每天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
1: 黄先生，在深圳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基层工联会，接下来在职工数字技能 AI 普惠培训方面，还有哪些的升级计划和布局呢？
0: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围绕三个方向去推进。第一，拓展课程覆盖面，在现有 AI 高效办公、短视频制作与剪辑基础上呢，计划引入 AI 数据分析、 AI 营销、 AI 客服等新方向，让不同岗位的职工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第二，就深化送客入企的模式，继续坚持一企一策，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职工基础定制课程内容，提前了解企业需求，让培训更精准。目前已有企业主动咨询送课的安排，多个社区也表达了开课的意向。那第三呢，构建技能加服务闭环，将 AI 技能培训与工会普法宣传、工人思政课宣讲、圆梦计划逐梦行动推广等工作相结合，在提升职工数字技能的同时，同步做好工会普惠项目宣传和服务的衍生。工会做培训其实核心就一条，职工愿意来，学完用得上。 AI 课不是终点，接下来我们宋岗东工联会还会围绕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依托强基赋能直通车、技能成才向未来的项目，持续推出更多贴合职工真实需求的实用课程，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在数字化浪潮里不掉队，跟得上，用得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 6.02 亿人。AI 应用加速向生产生活各领域渗透，普通大众主动学习 AI 技能的意愿亦都是持续提升。在这种背景之下，多地政府聚焦群众的实际需求，着力打造普惠型 AI 技能培训平台。2024年底，深圳首个 AI 夜校在华强北街道正式落地。华强北街道核区内的 1.45 平方公里商圈里面，就集聚了超过 11.5 万户的经营主体。其中，小微商户、跨境卖家、个体创业者高度集中，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尤为迫切。在免费授课的基础上，亦都有深度课程可以进阶学习，进一步解决小微主体数字化转型的难题。据统计，截至目前，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开展线下培训超过1000场，线上直播超过100场，培训学员超过10万人次。除了面向经营商户，华强北街道 AI 夜校的授课场景还延伸到周边社区，覆盖社区居民、职场青年等等的多元群体。夜校开课初期的摸底就显示了，核区90%以上的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但是会主动使用非通讯类 Apps 的比例就不够30%。 对此，以后从最基础的手机

0: 操作讲起，放慢节奏，反复演练，允许老人家随时提问，先帮助他们建立操作信心，然后再逐步引入 AI 的功能教学。围绕老年人日常最关心的问题，课程筛选出健康管理、药品识别、出行规划和精神陪伴四大实用场景，确保每节课都可以令学员掌握一个可以即刻上手的小技能。为了适配老年人的学习节奏，龙田街道 AI 夜校还为30名的老年学员配备了4-5位的志愿者。讲师会讲解一个操作环节，就停低几分钟，由志愿者一对一现场辅导。授课老师林祖薇讲到，课堂上面他会鼓励先学识的老人去帮助周围的同伴，同龄人之间相互去教就比较放松，亦都少了一份拘谨。截至目前，龙田街道 AI 夜校已累计服务2600多人次，咁其中老年学员将近1000人。龙田街道 AI 夜校负责人罗嘉怡表示，每期课程开放报名之后2-3日就会报满，唔少老年人结伴而嚟。AI 夜校同埋广场舞一样，正成为佢哋夜间社交嘅新场景。咁现阶段深圳嘅 AI 培训呈现出嚟点样嘅发展趋势呢？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啲咩？点样学？又点样用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大湾区人工智能数字产业联盟秘书长邱道勇嚟听下佢嘅分享。邱先生你好，今年以来，深圳各区 AI 夜校、工会 AI 课堂、公益数字技能学堂深受广大职工的欢迎。那您是如何看待这股全民自学 AI、全民数字升级的热潮呢？
1: 现在啊，在深圳呈现这个全民主动学 AI 这个热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市场或者说产业的必然。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种运用，特别是智能体的深入，已经代替了很多这种工作的技能。因为 AI 工具它现在正在渗透千行百业，你现在你不学和不运用，你可能未来会失去竞争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目前在智能经济发展过程中，它对人才的缺口也在不断的加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的推进下，就产生了这种 AI 学习的一种热潮，所以它特别是需要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特别是通过 AI 提高效率，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快速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以我觉得这场全民学 AI 它标志了这种来自市场来自一线的声音，就是 AI 今天应该要走出实验室，不光而且要走出头部企业，而且是一个下沉到普通人可以上手，成为它普惠的生产力的工具，也是智能经济的一个最小单元的体现。
0: 那现在 AI 的全民 AI 普及培训呈现出来哪些独特的模式和优势呢？政府、工会、行业协会还有社会机构的联动形成了怎样的特色生态？
1: 深圳要打造全球的 AI 先锋城市，成为这个未来智能经济的领航的城市，它这个最最大的优势和底气就在于它本身发展起来形成的这种创业的生态，它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要素，而是整个要素的综合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场 AI 的学习浪潮，其实也体现了它的特点，就是紧贴产业，扎根社区，多方协同，务实落地。我觉得它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方面，这次的特点就是一种时空创新的模式，人群比较精准啊，比如说依托现在遍布深圳各个地方的这种党群阵地啊，开设这种 AI 夜校，工会进入这个园区开设这种车间课堂啊、晚间课堂、周末课堂等等，就不会占用这些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把这种课堂、把 AI 的学习送到产业园、送到商圈、送到城中村啊，在家门口学 AI，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创新模式。第二个呢，就是课程的供给完全是市场导向，围绕着比如说工业生产啊、跨境电商、还有短视频运营啊、企业管理啊、行政办公等等的真实场景，就解决痛点，这个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第三点呢，就是它构建了政府搭台、工会普工、行业赋能、社会运营的四方协同模式，就政府呢提供了阵地、政策的引导，规范了行业市区，总工会呢这是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聚焦这种制造业的职工、新业态的劳动者，开展这种普惠的供应培训，包括这种行业协会打通学习到位、商业落地的通道。社会培训呢，机构呢，就包括科创团队提供很多专业老师负责这种精细化的授课。我觉得这个生态很重要啊，因为它创新它不是一个点啊，它是通过政府。

0: 保障普惠公益性，工会触达海量的一线劳动者，行业联盟呢对接这种产业资源，避免培训和市场脱节，社会机构呢保障的教学实施效果，各方各司其职。我觉得这也是他这次火爆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
1: 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掌握的通用 AI 数字技能到底是什么？普通人去学 AI 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又怎么用呢？
0: 面向普通的这些学习者，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 AI 的使用者。它有几个核心技能，比如说高效的提示词的能力，就是要学会提问，跟大模型对话。经常用 AI 的朋友都知道，你的提问越精准，提问越高明，提问越有趣，那么他给你回答或者他给你带来的会更多。这是这个提问的能力，可以说是学习 AI 最重要的第一个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多模态的 AI 工具啊，掌握这种实操能力，比如说 AI 文档的处理、图像的处理、视频的剪辑、数据的整理等等，这些常见的工具可能是大家比较重视的。第三个呢，就是学 AI 不是为了学，而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场景化落地的思维。你要判断就是你的工作场景是什么，你的痛点什么，然后通过你的痛点和场景来倒推学习，倒推这个应用啊，这是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 AI 风险的辨别的基本的素养。在人工智能时代，现在由于这个发展的比较快，在过程中也会有一些 AI 生成内容的错误，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信息的真伪、数据安全等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有些信息比较庞杂。要有一些基本的鉴别能力。所以说我觉得给普通的学习者最后几点清晰的路径呢，就是先第一先场景后工具，第二个呢是坚持实操优先，听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您工作中的痛点。第三个呢是建立这种长期迭代的习惯，因为 AI 工具它更新比较快要保持持续学习持续应用就一句话，不求这个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不求学习代码，但求学善于运用工具解决自身真实的问题。
1: 邱先生，展望未来，数字技能培训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令 AI 教育更下沉、更普及、更深入呢？
0: 长远来看嘛，全民 AI 的普惠教育会从现阶段的工具普及 1.0 到融合到智能经济发展，融合到行业深度发展的 2.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未来的这个课程内容，从通用的 AI 工具教学走向垂直的行业定制课程，未来一定不再是统一的通用课程，它会分化出什么 AI 加制造、AI 加商贸、AI 加物流，比如 AI 加服务业等等。同时呢，会增设比如说 AI 伦理啊、数据安全呢、一些基本的课程。这是课程内容方面。第二个，授课的载体可能从线上录播、线下社区的线下课堂，像这种产业园呢、工厂啊，还有什么城镇城镇中镇等等我觉得下沉通过这种移动端轻量化的实景平台实现碎片化的学习。第三个，师资体系。师资呢，它一定是一部分是技术专家，一部分是来自一线的懂行业场景的实战的这些从业者。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优秀的学员，他会通过学习，通过应用后，也可能会转化为从学员转化为讲师这种造血机制也成为这个基层的科普力量嘛。第四个就是普及的模式，成这种纯公益的短期课堂，将来可能会形成这种公益通识课加上这种进阶的实战营，到产业项目实训，再到就业创业对接的完整闭环，打通这种学习实践就业的整个闭环。最后呢，就是要持续的推动 AI 的普惠教育下沉，资源向县城、向产业园、向基层群学，就打破 AI 培训在中心城区这种现状，推动培训成果和企业用工职业技能的认定衔接，让这个学习成果学习完了后，不光它能够用上，而且被市场和认可，让大家学有所用学有所得。长远的来看，就是人工智能的普惠教育将是新型城镇化和智能经济的基础的配套，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驾驭智能时代的素质能力，我觉得是我们深圳 AI 先锋之城崛起的底气和基础。
1: 好的，谢谢邱先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8: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九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分江隧道往桂城，海柏路嘅五家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口位置往丹造，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嘅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安里特大桥往伦教，龙舟路江川桥嘅双方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啦，有条小长龙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九点钟翻嚟之后，继续系直播当中嘅城市俏佳人，好少可翻嚟先播首慢嘅关于爱情嘅歌曲，名字叫做《心乱如麻》。将关系未确定落嚟嘅时候嘅呢一种状态，会唔会都系咁样咧？心乱如麻。今日系七夕啊，所以我哋嘅节目歌单咧，甜蜜成分应该都几高啊。我哋继续展开关于七夕嘅主题内容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咧，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同埋课程视频号嘅直播间一路听直播，一路又睇直播，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会唔会嚟到呢一刻已经收到今日嘅第一份礼物？刚才我哋有位男士节目嘅听众就为太太准备咗红包，同埋准备咗一扎花啦。各位嘅女士们，开始陆续收到礼物未？如果未嘅话，咁就不如准备份礼物俾自己。我好耐都冇亲自写过嘢俾大家啦。今日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我写咗一段话，写咗封信俾大家。我今日将封信读俾大家听啊！如果你有机会嘅话，可以打开睇；如果冇机会打开睇嘅话，就听我读一读。好耐冇见啊！你好嘛，我系方可晴啊。今日系七夕，希望你都能够抱紧所爱嘅人，亦都可以守住你心爱之物。我好想同你分享一下我一对戴咗十年嘅耳钉。我曾经以为呢个品牌喺呢个世界上边消失咗，直到最近我先发现，原来品牌仲喺度。十年冇涨过价，而且品质如一，一啲都冇打折扣。今日喺俏佳人嘅严选都推荐我戴住嘅呢一副，系啊，已经十年嘅耳钉俾大家。佢叫做贝珠，唔系珍珠。咩系贝珠？就系佢嘅珠心咧系天然嘅贝母做啊！你知道呢个世界有好大好大嘅贝壳吗？吓、啊，咁佢嘅心咧就系、是。贝母，贝母就系贝壳，贝壳佢会将佢切成一粒一粒一粒咁嘅珠，跟住外边会超过10到15层嘅电镀，将佢做成光泽、质量、手感都对标嘅，都对标海水珠嘅贝珠。贝珠嘅意思就系咁，贝壳珍珠，佢并唔系珍珠。咁啊，价格方面咧，唔到海水珠嘅五分之一。成套嘅工艺喺国外完成之后，再入翻嚟去打钉，咁嗰粒钉咧就系925纯银啦。咁所以呢一套嘅工艺系同国际大牌同源。我仲记得我十年之前听呢一套工艺嘅时候，我好怀疑到底系咪真噶。咁通过十年嘅时间，我自己去验证对比，同埋我自己其实都有机会买一啲所谓大牌嘅耳钉啊，同埋非真珍珠饰品嘅时候，我发觉就系呢一个手感，就系呢一个品质。咁所以我自己都入有3套嘅贝珠，都用咗超过10年。无论系日常嘅通勤啦、约会啦、做嘢啦，我都会经常戴住佢。贝珠有啲咩特点呢？无惧香水，无惧汗水。所以有时候如果我冲凉嘅时候唔记得将个耳环摘落嚟嘅话咧，我都唔会太担心。只要你唔好去碰硬物。佢就可以十年如新，非常之好打理。所以如果你经常都听可晴做节目，或者系睇可晴做节目嘅话，你都会见到我对小灯泡真系噶，1年365日。如果我唔系有啲特别嘅嘢，又或者特别衫要衬嘅话，我都会戴住嗰对耳钉，可以戴足300日、200日。所以可晴诚意推荐啊！今次我哋会上呢一个品牌 Dear Jane 嘅贝珠耳环俾大家。咁佢嘅尺寸咧就有2个，一个系 8mm 同埋 10mm。有啲点样嘅唔同咧？ 8mm 就系更近距离嘅社交，又或者系工作场合，佢唔会抢你镜。但是知道睇到你有一个好高量就好高品质嘅贝珠。但是 10mm 呢佢确实系适合约会啦、去街啦、影相啦、出片啦咁样。颜色方面我哋今次都上咗一啲基础颜色嘅。所以如果你从来冇拥有过呢几隻颜色，你都可以重点考虑。小灯泡、纯白同埋孔雀绿。点解要特登选一隻深颜色嘅贝珠耳环俾大家呢？第一系有搭配嘅需要。第二孔雀绿只要你认识过珍珠嘅话，你都知道啦。孔雀绿系大溪地独有嘅高品质嘅颜色，就叫做孔雀绿。咁所以白色同埋小灯泡有啲咩区别？好多朋友都问嘅。嗱，小灯泡对标嘅咧系 Aquaia 珍珠。咁如果你对珍珠好有研究嘅话，就一定都会听过呢个名。咁而纯白色嘅珍珠咧，对标嘅系澳白珍珠。OK， 好嗱，就系咁简单啦，只系备咗每一只颜色，每一个尺寸，应该唔到20对嘅现货，七夕限时优惠，希望你拥有嘅嗰对都可以陪你走过下一个十年，甚至更加耐。
今次上架冇办法喺方程式频道嘅直播间同埋橱窗都冇办法上啊，咁所以请移玉步去翻我哋嘅老东家，放心好物小程序。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0: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亚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

0: 佛出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今日七夕，我哋今日歌单嘅甜度好高。讲到话甜，大家会唔会都发现哇，身边有朋友开始收花啦，又或者有朋友开始食朱古力啦。无论是视觉感觉定是味觉，今个日都是一个关键字，甜。话时话，关于甜，你有没有想过到底爱情的甜和我们食糖的时候感觉的那个甜是不是同一件事呢？

好啦，呢首歌应该今日都系喺好多公共场合咧，被不断循环播放嘅一首作品啦，因为甜到流啊！歌曲名字叫做《爱你》。刚才问，既然爱情感觉系甜，咁到底同食糖嘅嗰个甜系咪同一回事啊？数据话俾我哋知，从大脑嚟睇咧，其实呢一种嘅甜咧，确实系差唔多嘅噃。当你食一块朱古力，你嘅味蕾就会捕捉到有糖分。这个信号就会传递去到大脑的一个指定的区域，那个区域叫做伏隔核区。咁这个是一个掌上中枢当中的核心区域来的。继而多巴胺就会涌出，咁你就会感觉到开心、愉悦同埋好想再食多一啖。咁所以甜味会让人上瘾，这个是真的。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好似好需要咁样，因为你食咗会觉得好开心。咁而堕入哀河嘅时候，喺大脑扫描嘅同时呢，亦都显示喺同一个区域伏隔核区会发光。当你睇到另外一半嘅照片，多巴胺同埋去甲状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同埋血清素呢就会同时飙升。咁呢一种呢我哋就称之为系一种好上头嘅感觉。同食糖获得嘅好极速嘅好快嘅感受系一样嘅。曾经喺2015年嘅时候呢就有研究发现啦，热恋期嘅大脑激活模式同成瘾者嘅激活成瘾模式系高度重叠嘅。咁所以你可以简单啲咁样理解，爱情本质上都系一种天然成人。不过虽然甜的感觉是相同，但是甜的通道不同，后劲都会千差地别。你有没有发现食完甜品之后开心一下子就会消失，但爱情似乎不会。

0: 时间嚟到9:30，留意最新嘅路况报告提醒。佛山大道方面，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嘅分江隧道往桂城方向，海柏路雅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嘅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双方向，安里特大桥往轮滘，龙洲路江村桥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返龙江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啊，都有条小长龙。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留意返天气情况，窗外阳光灿烂，雨水仲未肯到喎。哇，而家报出嘅实时气温比昨日同期呢升咗成 2.4 摄氏度啊，已经有30几度啦，各位係咪好热啊外边。嗱，展望今日白天咧，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噶，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做好迎接雨水嘅准备。吹偏东风两级，气温最高34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系生效当中，预计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以阵雨、中雨为主，但去到星期六日咧就有大雨啦。最近雨水都多嘅，希望大家就随时做好迎接雨水嘅准备啊！出门嘅话，多留意天气变化。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里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放心。

咧，唔系嘅，因为我哋今日上耳钉啊，呢一个品类我哋冇资格上架。其实而家上架都要求得几严噶，即系都要求得几严，所以如果我哋系冇呢一个品类资格嘅话咧，我哋直情上都上唔到嘅添。咁所以就如果大家要去睇贝珠耳钉嘅话咧，请而欲步去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啊，佢可以帮到你。咁今日上嘅全部都系一啲好日常使用到嘅颜色，同埋上咗两个尺寸，一个系 8mm 同埋 10mm， 都系现货，能够拍到嘅，都系真爱啦。咁如果拍唔到嘅话咧，我哋都冇办法补货俾大家嘅，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啦，同埋可以好似可晴咁样啦，一对耳钉，一条颈链，陪我走过一个十年，希望佢都可以陪到大家。

You are my sunshine。我估唔到咧，今日星期又话雨，结果嚟到星期三啦，都仲系晒到头崩额裂啊！系啊，窗外阳光灿烂啊，点啊？你当区嘅天气系咪都系咁样嘅咧？哎呀，我嘅视频直播提醒我信号不稳定，暂时停咗啊！翻到嚟嘅朋友，如果听到我呼吁，可以 call 个二话俾我听，回来啦，嗯。一位叫做金竹男的朋友留言说，可成啊，当年在佛山经常听你做节目的，好好听啊，令到我学识了粤语，哇，多谢老朋友的回归。今日是七夕，刚才问大家，你知不知道恋爱当中的甜和糖提供给我们身体感觉的那份甜呢，是好相似的。咁但是原来甜在我们身体的通道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亦都会形成了我们后劲的千差万别。讲下糖的甜先啦，行的是味觉到我们的脑干，再到我们的幽脑，再到我们的大脑皮层，快速的通道。所以它来得快，去得亦都好快。咁而血糖飙升之后，胰岛素好快就会跟上，跟住血糖就会骤降，这个愉悦感大概保持30分钟到啦。取而代之的可能就是疲倦，渴望我哋呢一啲叫做糖瘾嘅循环，所以点解话食甜品嘅时候你会食得好开心，但系食完你又唔觉得自己好开心，就系、是、佢可以维持嘅时间确实真系非常非常之短。咁而爱情嘅甜就唔一样啦，当佢激活咗更加复杂嘅边缘系统，再加上前额叶嘅皮层网络，多巴胺就会带住渴望同埋专注喺你嘅身体，继而会产生催产素。去建立信任感同依恋感，当血清素稳定，情绪就会稳定。而呢一种爱情带嚟嘅甜，又或者系因为获得稳定关系，持续被关注、呵护及互相支持嘅甜，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随住关系嘅步步深入，激情就会转化为更加深层次嘅满足。呢个就系爱的转化和体验。

佢哋两个有冇一啲好关键性嘅差异啊？有噶，糖会令到你不断咁样想要，但系爱会令到你需要。

蔡健雅嘅作品，名字叫做 True Love。有研究发现话俾我哋知，糖嘅奖赏系想要嘅系统驱动嘅。你嗰份嘅想要系嚟自糖嘅本身，而且佢嚟得快，去得亦都快。爱情嘅奖赏系统系喜欢再加上想要，系双系统嘅驱动。连想要嘅表述咧，喺糖嘅提示同埋输出方面咧，原来都有少少嘅唔一样。所以你会享受当下，又会渴望持续连接。更加深层次嘅系长期嘅亲密关系，其实激活咗刚才讲到啦，所谓嘅催产素啊，同埋内啡肽呢两样嘢，一旦喺我哋嘅身体持续出现嘅话，就可以帮我哋降低皮质醇，减轻疼痛。增加免疫啊，呢、这个亦都系糖咧冇办法去提供俾我哋嘅健康红利啊。不过爱情有时候真系冇办法，无时无刻都存在，系咪？冇办法令到你所有嘢都收晒，亦都冇办法令到你想喺需要获得嘅时候就一定有。所以我哋有时候都会缺爱噶，例如话我明明拍紧拖，突然间我失恋啦。对于失恋嘅人，你有冇发现佢哋都会有狂食甜品嘅冲动，甚至行为？原来呢一个亦都系大脑喺度揾紧替代嘅方案。当爱情断供，多巴胺暴跌，食甜嘅嘢系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激活同样一个奖赏机制，但系糖嘅补偿系非常短暂嘅，食完就好容易感觉空虚，爱情空缺，糖系填唔满嘅。而对于我哋女性而言，对于甜嘅需求，甚至对于糖嘅需求呢，都系唔同时期嘅安慰剂嚟㗎噃。例如话经期前压力大嘅时候，女性对于糖嘅渴望会比男性高出 30%-50%。呢个系因为激素波动嘅影响。而每一日下午茶，有好多朋友都话啦，我需要有一杯甜嘅嘢嚟奖赏我哋。就算唔系茶饮果茶，好可能都系一个蛋挞或者系一个小蛋糕。而呢啲嘅高糖飲食，同样原来都系因为需要身体嘅安慰。不过有时候血糖好似过山车一样，波动得太过剧烈，同样都会影响情绪。所以真正有效嘅情绪稳定器应该系社交连接、身体接触同更加有意义嘅活动。咁样先至唔会产生糖嘅后遗症。云伦话：可晴你好啊，寻日收到老公俾我嘅惊喜，今日我都希望自己俾个惊喜俾自己，送份礼物俾自己，跟住落嚟嘅日子就食土咯。看到你手上的那样东西都并非普通物啊，下一秒，那是需要吃土一段时间。

0: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1: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0: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新起点。
4: 节目嚟到最后两首歌嘅时间，读下大家嘅留言先。阿芳就话啦：七夕快乐啊，可晴，微风好舒服，但系其实都系几热嘅。时影就话：既然热，咁就带娃娃去漂流啦！我而家已经一路尖叫紧啦，真系好刺激啊！系啦，尽情享受啦，放低手机，又或者记得要带好部手机。螺蛳粉味牛轧糖就话：好晒啊，云咧都系冇几片嘅，咁所以真系。都系炎热的感觉啦，咁样，今日系七夕啊，希望天气稳定啲啦，咁啊出去食饭啊、拍拖啊、睇戏啊、行街啊都方便嘅。好啦，各位，今日有冇爱相伴节目送俾最后两首嘅大家嘅作品咧？都系爱至深嘅作品。爱情是什么？有朋友话爱情就系两个人之间嘅一种好特别嘅感觉。就好似你食早咗非常非常之好食嘅雪糕，里边心里边甜甜嘅，成个世界都会突然间变得好美好。爱情会令到你哋好想喺埋一齐，分享彼此嘅快乐同烦恼，互相支持同照顾。爱情会令到你哋变得更加关心对方同体贴对方，就好似成为咗对方生活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
5: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4: 当然爱情亦都系需要双方嘅努力同付出。就好似两个人共同要经营一单生意，需要不断咁样去沟通、理解、支持、配合，呢一份嘅情感先至会迎嚟更长久嘅美好。

0: 迅捷嘅经典代表作，歌曲名字《爱如潮水》。今日因为七夕嘅关系，播歌咧都系同爱情有关。有几位朋友话：可晴啊，你应该要更加贴题播首七夕啊嘛。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确实同样有朋友都嚟打 call， 但最后 ending 嘅呢一首歌系被大家票选出嚟最想听嘅一首歌。爱是做彼此的光芒，照亮对方的前路。自从遇见对方之后，就连吃饭吃一餐普通的饭你都觉得多了一阵滋味，就连旅行都多了一种欢乐和特别的回忆。回家的路连风都是甜的，
1: 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0: 所以你问我到底是一个人好定是两个人好，
1: 谁说永不，
0: 那我会答你，我祝愿我们两个在一起都更好，
1: 到白头，
0: 七夕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束今日星期三的城市潮家人。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7: 啊，
6: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6: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十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回慢路段，桂华路嘅桂林路口往石梗方向啰嗦嘅，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甩咳。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方向摆紧龙啊，咁而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方向都系有多少嘅扭教啦。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有慢镜，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走走停停，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系有啲盲塞啦。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牛斗啲，咁啊佛光高速北滘立交往女穗啦，同样系挫气嘅。咁啊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因为有绿化施工啦，导致呢度都系有啲逼劫啊。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有歌更有爱。

大家好，我爸爸是乐山，我妈咪是梁小姐，我是小乐。明明早先得回来了，明明早先个节来了，明明早先个家长呢，真难不催眠，人忙了，少许个不见谁来，我一人一生没有无奈。

0: 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进入今日嘅全城喜悦啊，我系萧华坚。第啲日子唔记得大家咧记得咁清楚啊，但系呢啲咁嘅日子咧，就个个都喺度啊，好兴奋咁样见到你哋啊，个个喺我哋嘅评论区。萧华坚全城喜悦啊，抖音又好，视频号又好，冚冚声噶你哋吓、啊。今日咧我哋都啱啱啦，就喺节目之前更新咗一条视频嘅，咁啊主要都系关于我哋咧嚟紧9月19号啊，或者系足足一个月之后啦吓。咁、啊、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现场，俾个机会吓，俾、啊、位大家入吓、啊，可以想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啊，夜半诉心清都要好高清咁样咧，制造一啲惊喜吓，俾、啊、现场嘅那个他咁样嘅吓。咁、啊、其实都几点题。我觉得同今日呢一个日子啦，其实都几啱嘅，所以咧拣咗喺今日咧就发布呢条片嘅，咁大家咧多多转发啦，吓评论啦，吓同埋睇睇啦，点解我要拍条片呢？咁唔系净系出声带咧，要俾好多朋友咧睇睇现场嗰个环境，同埋你上嗰个大屏究竟系点啦，吓对惊喜嗰条路线点样行啦，到时会点样带你喺边个位置行出嚟啊？跟住咧就是、现场咧就闪、是、亮登场啊，制造嗰个惊喜俾阿边个啊，咁样啦，系嘛？咁所以咧睇。睇睇条片会唔会更加之心喐咧，更加想付诸行动咧，咁样咁啊等紧你哋啦，好嘛？系啦，咁啊想报名嘅朋友私信我得啦，咁啊包括喺抖音私信又得啦，吓喺视频号私信又得啦，或者添加微信 xj924jh 去私信都得嘅，吓我都期待住究竟会有几多个。

case 会向我抛来呢个橄榄枝咧？唔知啊！今日你哋又会唔会因为呢一个七夕嘅日子里边会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咧？吓、啊，又或者冇特别安排嘅朋友吓、啊，我头先咧就帮大家叠咗一层嘅保护甲啦，吓、啊，系咪不浪漫就系罪名先？依家系嘛？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我要用王杰嗰种拿住个面口唱出嚟咧，先至有嗰种感觉噶嘛，系嘛？为何不光烈是件坏事情？咁样啊，大家睇到我啲面口就知道啦吓。阿王杰咧，我相信系用心去唱呢首歌，代言咗好多啊。日常其实咧都系默默地爱住自己嘅另一半啊，但系咧冇咩话专登搞咩仪式感啊吓，或者到老夫老妻咧就好少制造浪漫嗰啲男人系嘛，其实唔浪漫唔系罪名嚟嘅系嘛，咁但系我觉得间中浪漫咧，你就唔会有人指责你啊嘛，其实都系一种自我保护嚟嘅，所以点解要搞呢一个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呢？嗱，嗰啲买咗飞嚟嘅朋友吓，啊买飞未买嗰啲当然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啦，系咪？九月十九号，即系我作为一个好八卦嘅主持人咧，我除咗系当晚想唱歌俾大家听之外，我都好想喺现场会一个咁样样嘅古仔，系嘛？有一段咁样样嘅浪漫嘅氛围，可以帮到大家，可以助攻到你哋去制造，系嘛？嗱，即系位就俾咗你啦，舞台已经为你搭好啦，系咪先？嗰啲成日俾老婆俾女朋友话自己唔浪漫嘅男人，或者觉得自己嘅老公吓、啊、一路以嚟都为自己默默付出，任劳任怨系嘛，睇住佢日渐消瘦嘅身影，系、啊、为咗呢个家系咪挨到咧，真系头白头发都飙晒出嚟，好似我咁样样系嘛，老婆都可以现场向老公表达下感恩系嘛，现场狂嘴翻佢一啖系咪先？狂抱拥抱，谁有食的？品啊，咁样都得噶嘛，冇问题啊，咁所以咧，呢个气氛烘托起身嘅时间咧，我觉得有时系咁嘅吓，两个人喺埋一齐耐咗咧，确实系需要一啲嘢咧，去令到彼此突然间感觉到，还是在关系里边被在乎啦吓。当然呢样嘢咧，女士会感性啲，所以会刚需劲啲咁样。咁但系男人咧，都唔系话完全唔需要噶吓。有好多时候我哋自己系。唔会话开口要呢样嘢啦，系咪啊？成日都会觉得我哋系做嗰方啦，就唔系话受嗰方啦咁样。咁但系实际上有时候，即系内心都会有啲小温暖嘅。啊，老婆突然间俾啲惊喜啊，咁样系嘛？咁所以咧 ，OK 噶吓、啊，有需求嘅朋友，睇下先。阿 Lee 话想点哥哥嘅今生今世啊，啱啱有 friend 咧就。又系点咗啦？系咪同一个人嚟噶？黑色午夜喜欢电台啊，又系话想点今生今世，已经系安排好咗噶啦吓。今日知道你哋有好多想听嘅歌嘅呢个需求啦，好嘛？咁而且话等下帮你提醒渣渣同你表达，唔需要吓，我哋嘅表达系好充分噶啦，日常好嘛？系要俾你哋有机会啊嘛，系咪先啊？睇下先啊！阿小智又话想听一只。在今日呢听就好正嘅歌係咪 ?Only You 咁样嘉英歌版就要指定啊。但嘉英歌版嗰啲係打怪兽㗎喎啊。你哋確定要听啊，既然係咁嗱唔关我事啊，小自由点㗎咋。咁就係其实嘉英歌同阿姐咁样你话係咪成日都可以合体开演唱会啊，成日都咁烟韵啊。你都係真係觉得几羡煞旁人㗎，讲真係咪到咗大家已经要相濡以沫嘅老年嘅时代吓时期，系咪？仲可以成日对住阿姐唱，我向你求婚，我求你应阿成嗰啲咧，哇！即系我自己唱完都有啲打冷震啊，冷震不能够净系我一个人打。今日呢个日子适合大家一齐打一个大嘅冷震啊！转头翻嚟，仲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咧，同大家推介啊，都系同我哋嘅呢啲浪漫啊、冧啊有关系嘅。好啦，大家准备好啦吓。呢位求其是打话萧华坚横杠全城起，佢真系将横杠两个中文字打出嚟。咁不如你直接打萧华坚啦，可能会守得到多啲吓。

0: 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4: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6: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系72家房客二五八何志峰啊！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今日呢一个充满喜气啦，同埋浪漫嘅七夕日嘅节目时间啦，吓好多 friend 咧就喺度纷纷点歌啦，系咪 ？Kimmy 啦，早晨啊，小坚今日七夕想点一首《爱是永恒》俾太太，已经网上订咗束花啦，预约今日十一点几送到佢手上。早上起身又发咗红包，仪式感仲系要有嘅，咁样。嗱，你真系啊，你真系做得好啊！唉，跟住呢就当其他老公是不是睇到之后啊，喂，那个人不要再俾佢发嘢啦，我老婆睇到之后呢又炸型啦咁。春风秋雨话肖邕早晨唱功真的很不错啊，即係係㗎，我都觉得 ok 㗎。大家想听我唱歌快啲9月19号啊，港乐男神时代曲快啲买飞啊，未买嗰啲啊，今日呢就係8月19号啊，我哋9月19号开 show， 正好七夕日呢就係我哋倒数一个月啦啊，大家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预告埋啦，今晚昼呢就会上广东西嘅4点半钟啊，上到去郭 Sir 节目呢去 sell sell 我哋呢个音乐会啦，咁跟住呢今日嘅傍晚时分呢就会上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啦，范总同埋尖哥嘅

嘅节目吓，咁亦都系讲紧音乐会嘅事情啦。咁而去到听日早上咧，就要早啲翻工啦，因为听朝咧上可晴节目噶吓。咁务求令到更加多嘅 friend 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消息啦。咁同埋咧，下个礼拜开始咧就会将喺音乐会里边咧唱唔到俾大家听，因为即系呢个歌单嘅数量有限啦吓嘅歌咧就会喺十点钟一路踩到去十二点啦，就会有呢个倾偈加上练歌时间。但系当然咧就唔系话张家伟唔使做节目噶，大家唔好误会吓。咁大家都一齐可以听到佢两个声音啦吓，同埋咧就我会唱歌俾大家听啦咁样吓。譬如有一啲歌，我都系属于男神嘅经典，但系今次嘅演出里边冇啊。虽然而家25首啦吓，咁我就会现场啦喺节目当中唱俾大家听嘅吓。好啦，咁讲返啱啱呢就同大家预告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啦。咁究竟一个咩活动呢，咁样就叫做一个恋爱上上签啊游戏后嘅呢一个即係恋爱上上签嘅呢一个 H5 嘅游戏啊。咁究竟系点样玩法呢，咁即刻同大家分享下啦。咁讲到有趣会嘅七夕奇遇节摇个恋爱上上签嘅呢个趣味小游戏呢是经已正式上线的啦。咁即日起呢至到8月23号啦，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有趣魔啊，朋友个有趣味个趣 ,M-A-L-L 魔啊，咁喺首页点击恋爱上上签嘅活动海报啦，咁就可以进入到游戏㗎啦。一件抽取你嘅专属恋爱人设喎啊。即是话你自己嘅人设系点呢，就唔系你自己写上去啊，系抽出嚟啊。咁解锁呢、这个知性事业型啦、温暖治愈型啦、傲娇年下型啦等等嘅专属理想型嘅一个签文咁样嘅啊。咁啊，完成咗摇签截图之后，保存结果啦，然之后点击页面下方嘅围观缘分嘅蓝色嘅按钮，进入到去社区咧，点击右下角嘅加号啊，发帖分享你嘅抽签结果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咁啊，活动咧亦都会随机抽取十名嘅幸运用户，咁啊，送出呢个有趣小神仙冰箱贴嘅盲盒嘅吓。咁、其实咧都系希望咧就系喺呢个寓意上边啦，或者浪漫氛围烘托上边啦，俾到一啲单身嘅朋友或者即系正在求偶嘅 friend 系嘛，一啲嘅助攻好唔好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就系上到去微信搜索有趣魔啊，就可以参与呢一个恋爱上上签嘅呢个活动噶啦，系嘛？会唔会有啲啊？我依家系啊，我依家唔系单身啊，但系我都想去抽下咁，冇玩下啫，系嘛？最紧要你唔好私底下玩，唔好静鸡鸡玩，你要同埋你嘅另一半一齐玩，咁啊 OK 啦吓。翻工上邪王话都咁好吓、搞坏咗行情喎、咁样。李仪话我有冇抽啊？咁样我暂时仲未抽啊。跟住月咧就话我今日着呢一套衫咧就显得好似二三十岁嘅年纪。多谢你。唉，我突然间谂翻我第一次做栋笃笑嘅时候，2010年啊，当年我嘅 slogan 系奔三前嘅一个咩绝望力作咁样样啊，即系当时咧28岁仔。是将30岁视为一个真的很大镬的东西来的，你明白吗？哇，30岁啦、人到中年啦、老啦咁样样啊，28岁啊咁样。跟住依家已经再过多几日啦，系咪睇下数下手指先。再过多真系叫做20多日啦、我就44岁啦。刷到阿梁伟俊嘅嗰条视频咧，见到阿范总都话自己系依家我哋924最年轻嘅男主持，当日傅聪就会跳出嚟话唔系啦，系嘛？咁但系咧就确实系啊，因为我比阿范总仲要大一个礼拜，我虽然同佢同一年同一个月啊，咁啊大佢少少啊，都系处女座啊，大家啊，系咯。即系睇到你咁样讲，我真系突然间有啲感动吓。但系好彩，内心嗰团火咧，隐约同二三十岁嘅时候都仲系差唔多嘅，系咪？睇下927咧就话啦，寻日送咗个七夕礼物俾佢啦，吓咁啊，一早6点钟咧送咗佢出门去旅游啦。今日我收礼物啦，自由放飞啦，系咯。我哋唔好成日强调系男仔送先得噶嘛，系嘛？调翻转，喂，其实以前咧。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后生拍拖嗰个年代咧，礼物真系互相送噶啊！但系唔知几时开始咧，你而家见到拆到任何嘢咧，都系
喺度谷啲男仔咧，喂，七夕你要向你女朋友、向你老婆有所表示啊，向你女神啊，咁样未追到嗰啲你都要送个噃，咁样啊。以前唔系应该真系好相互嘅咩吓？今生今世啊，段段情路也失望。但是通常我们对住自己真正喜欢的那个人都会说，我能够遇到你真是前世咯，点止今生今世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0: 十点半钟睇睇现时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海伯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牛斗嘅，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方向都系挫气，龙洲路江川桥嘅双方向都系你眼望我眼啦。咁啊，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路段往龙岗、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双双布慢。佛岗高速北滘立交至到去女水嘅方向有慢镜，广佛高速雅寮立交往广州方向因为绿化施工嘅关系啦，都系慢慢逼紧过去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9月19日星期日，今日呢好歡喜告訴大家，昨晚和今日我的號都是更新了視頻，不過是週末，會有朝聖辦公室的東莞站，我會去參演，然後呢，接下來90九號有港岸男神時代曲的這個音樂會，亦都是招募更多的朋友，在現場的千人的場合，為那個特別的他製造驚喜，尤其那些平時不多浪漫的朋友，或者是很想真是有一個這麼特別的，譬如今年是我們結婚10周年，是我們拍拖5周年，就算不是那天是那麼撞的那天都好。

0: 阿 K 瓜啦，基本上嗰啲网络营销三件套咧都做齐噶啦，系嘛？啊，咁但系我哋广播永远都系会比网络嘅嗰种话俾你听要做嘅步骤咧多咗一步嘅，就系、是、可以为佢送出一首特别的歌啦啊！
1: 有始不有终，
0: 学友。
1: 能受百样痛，
0: 我爱你。
1: 从没有
0: ，Kimmy 都话好爱佢嘅另一半。

0: 好啦，听完一隻呢，即係冧到非常之爆炸嘅爱是永恒啊，亦都代阿 Kimmy 送俾佢嘅另一半之后呢，咦嗱。讲到咧，除咗仪式感之外咧，我哋都要为自己屋企人啦吓，做翻一啲有实际嘅可以令到佢哋生活过得舒适嘅一啲动作嘅。咁啊，比如话咧喺屋企装翻个净水器啦，系咪？嗱，有冇屋企里边仲未装净水器嘅朋友仔咧？咁或者系正喺度谂紧拣边款咧？咁又或者担心售后嘅服务可能唔系好靠谱啊？换心呢又会唔会一个无底洞啊咁样啊，呢一啲问题呢几乎每个想改善家庭用水嘅朋友呢都系兜唔开㗎。咁而家唔使担心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八月嘅福利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啦。而家呢厂家做緊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呢无条件退机嘅。咁而家订购呢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超值好礼添。咁首先呢就係赠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高端管线机啦。四档水温满足冲茶同埋冲奶飲咖啡等等唔同嘅需求啦。一件出热水非常之方便。咁仲送你价值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扇一台啦。夏日降温呢就必备啦。另外再送多一部高端嘅负离子嘅吹风嘅护发吹风机。咁负离子滋养呢唔会伤到你头皮发质啦。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同埋高端定制晴雨遮。就有呢个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加埋呢送多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全部呢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嚟嘅。咁另外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呢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心啦。咁同埋呢就係呢一个系啦，冇错啊，就系呢个3年免费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啦。嗱，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咧，八月福利大家唔好错过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享呢个多重好礼。嗱，而家厂家做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第三年免费换滤芯啊，咁啊跟住咧接近第5年咧先需要付费更换滤芯嘅啫。计落嚟咧就系比买一日嘅一日买一支矿泉水咧仲要平啊！咁啊，而家咧仲有呢个管线机啦、空气循环扇啦、吹风机啦、空调被啦、晴雨遮啦，同埋过滤花洒，仲有三套花洒过滤滤芯啦，等等好礼送俾大家吓！仲有呢个三年免费上门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呢首亦都系今日有 friend 想听嘅歌曲吓，都系婚礼上边经常会听到嘅一首歌。Eason 陈奕迅《天下无双》。有时候人老咗一样嘢咧，就系感受浪漫同埋感受爱嘅能力咧，都会低咗。
1: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
0: 如果另一半同我讲，
1: 譬如大风吻寒送我，
0: 你系我嘅天下无双啊！咁，
1: 亲切眼光，恕我乱。
0: 我可能会打冷震。

0: 春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3: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闹腾男孩 K C。
4: 闹腾男孩 K C。
5: 今日翻嚟节目啊，咁啊望到咧就系大家一齐 HI 咧，佢就话啦，打卡七夕节快乐啊，笑口常开，好运连连。哇，即系你虽然系喺度祝紧大家七夕快乐啊，但系你嘅嗰一啲嘅祝福语咧就好贺岁啊，知唔知啊？春风秋雨啦，渣记得同萧翁讲多两次，你系我嘅天下无双，千祈唔好啊吓。费事大家今日个胃都唔系好舒服啦，系咪？尤其嗰个张家嘅胃咧就唔系好。唔系好醒嘅啫，个胃成日都有问题啊！等佢八月天着羽绒啊嘛。三水小春话坚咗我，等阵叫渣渣讲。诶，除非你哋真系拆个嘉年华俾佢啦，除非佢，如果唔系佢唔会肯讲啊。

我唔系好记得歌词啦，得唔得？杨秀珍就话啦，佢话萧坚七夕快乐，多谢你吓。诶、啊，泡芙小姐问翻啦，佢话萧坚想问下咧，普军个停车场距离粤剧院大剧场远唔远噶？唔远吓，唔远嘅啊。喺粤剧院嘅隔篱就系普军新城啦，因为吓咁、啊，所以咧你停低之后就行过嚟咧就两步路嘅啫咁如果你话诶、我早少少到嘅，喺粤剧院停低部车嘅，咁停车费都唔贵嘅，好似我记得好似系。我次次出場都係$6嘅啫，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停低，然後咧再去附近揾嘢食啊，咁都 OK 冇問題啊，你早少少，咁你話當然我食完飯，先到咁樣，咁你咪停喺普軍新城咯嚇、啊，即係講緊9月19日會過嚟睇 show 嘅朋友嚇、啊，不厭其煩講多次啦，9月19日喺佛山粵劇院大劇場會有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啊，有25首嘅橫跨咗50年嘅港樂經典男歌手。嘅金曲咧会同大家送上吓，咁啊今次亦都希望咧将互动性做好啲，咁所以咧会有一个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一个策划，希望大家会拣选到一啲属于你哋自己喜欢嘅歌啦，现场为一个特别嘅人咧制造一个惊喜啊，我亦都会配合你咧做呢个助攻噶吓，咁啊但系当然大家先买咗飞先吓，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可以买飞啦。门票都是120同埋150蚊啫，非常之亲民嘅一个票价啦。咁下昼嘅4:30，我就会上到去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再同大家见面倾偈，分享呢一场音乐会嘅细节啦。咁今晚嘅5:30亦都会上去江湖二叔公嘅节目咧，同大家继续去分享音乐会嘅相关嘅一啲亮点嘅，系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都仲系有一个好物咧要同大家推荐嘅咁讲緊係咩呢？讲緊就係我哋嘅牙膏啦。日常呢鍾意飲茶嘅 friend 啦。咁你有冇諗過呢，即係你啲牙膏呢其实都可以搞搞佢啦，咁样做好呢口腔嘅护理啦。嗱，今日呢就为大家推介呢一个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啦。咁一支係提亮，一支係清新啦。咁分工护理下。呢一套参半牙膏呢就係分为呢个科研白牙膏同埋净清新牙膏两款啦。每支呢都係180克嘅大容量嘅。科研白咧就系内含三大洁白因子啦，配合呢个水合硅石啦、金刚粉油和研磨成分啦，咁啊帮大家咧去清走呢一个牙齿罅里边嘅一啲隐藏嘅污渍啊，吓温和唔伤牙有质嘅。咁另外一支嘅净清新牙膏咧就系采用5重嘅呢个复合配方啦，特别添加呢个口腔益生菌啦，搭配呢个0.1%嘅科学含氟量咧，可以减少口腔有害菌嘅滋生吓，咁令到口气咧会清新啲。咁两支牙膏咧都系采用呢个瑞士调香嘅工艺吓，科研白牙膏咧就系高山茉莉香，咁啊净清新牙膏咧就系玫瑰清茶香嘅，亦都唔会有嗰啲好攻嘅吓嘅呢个薄荷味嘅，香味咧就系自然悠长吓，刷牙咧就系非常之体验舒适嘅。咁如果大家都经常系饮茶啊、牙齿发黄啊、容易有口气嘅朋友咧，咁啊都非常之适合嘅吓。咁啊面物嘅呢个泡沫亦都好容易清洗干净嘅，唔会残留喺口腔啊。限时福利29.9，直至有3支到手，59.9咧可以带走6支啊，平均一支咧都唔使$10嘅吓。屋企团货，成家人一齐分享咧都系抵到爆吓。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输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物专区咧，选购呢个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咧就 OK 噶啦。咁啊，亦都可以希望咧大家坚持每日刷牙啦，笑起身咧更加自信满满啦，系咪？由内到外咧都系清新宜人，靓到爆炸啊！咁亦都祝大家今日心情。靓靓，今日嗰啲吓烟烟韧韧嘅你哋，借啲嘢又可以再冧翻一次啦吓，系咪？我今日咧祝全天下嘅有情人爱到满泻。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0: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1: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9: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0: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兼横江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有歌更有爱。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槽边牌坊往返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啰嗦，落龙大桥往返龙岗嘅方向摆紧龙嘅，三线大桥往返番禺嘅方向啦，都系唔多靓仔。再来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有啲阻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咁另外提一提你咯，配合施工，顺德大良良行路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请兜一兜横江路，呢度工期会去到明年嘅1月中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亦都可以咧上到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啱啱听过会有一首咧系翻唱版本嘅《闭目入神》啊，其实呢首歌咧原唱系20年前嘅歌嚟噶啦，系啊，咁啊唔知点解最近又突然之间翻红啦，咁其实我喺应该是4年前吧，是啦，啱好4年前啊，又是8月份的时候呢 ,2022 年啊，某一场的演唱会上边啦，见到某一位歌手啦，就翻唱了这首歌，同时亦都邀请了原唱去唱这首歌。哇，真是一出声你发现，哇，应该是 V! 张海斯劳德啦，虽然呢我好喜欢那位歌手。但是唱功方面真是原唱冇得比啊，吓咁我唔知点解真系呢一首咧20年前嘅歌最近突然之间翻红啦，因为其实喺我原先咧听到原唱嘅时候，我系冇太大嘅起伏，冇太大嘅感觉嘅，咁但系直到4年前啦。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咁同时原唱一出来就惊艳全场的感觉，令到我突然之间，哇，这首歌好正啊，咁样。咁可能是因为最近一啲嘅片段又流出啦，令到大家又重新 get 到咗呢一首20年前嘅歌啦。咁其实我系好唔想播嘅，因为我觉得哇呢首歌真系好正啊，应该喺我嘅小众歌单里面啊，唔想分享啊。咁但系其实最近系咯，大家如果喺社交平台上边啦，经常都会有刷到呢一首啊。咁当然你刷到嘅系原唱版本啦，系咪？翻工上成日话话 ，We 揸下揸七夕 MC 出新歌，我想听首 DJ 嘅草戒指或者系不许你注定一人啦、啊。咁跟住咧，见到佢发咗一张图上嚟啦，就系、是、歌词日历啦。咁今日推嘅歌系郑秀文嘅默契，系啦，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系嘛，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哇，个心心咧都零舍膨胀啲嘅。咁啊，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隔篱有一张合照。我今日见到嘅第一波狗粮啊，吓，嚟自翻工上蛇王 ，we， 系咯，咁啊，今日七夕啦，我谂好多朋友都真系当情人节咁样嚟过啦。咁当然佢亦都系一个点讲咧？我哋中国嘅传统佳节啦，咁。咁你会见到会有好多嘅一啲品牌咧，都会啊喂又有节日咯、哦，出嚟营销一波啦咁样。咁但系咧，你会发现有一个你哋平时叫开嘅茶饮品牌啦，起字头嗰个啦，佢唔系主打呢个情人节、哦，佢系回归翻乞巧节咁、哦，佢系出咗一啲咧，即系话嗰个灵感系嚟自于织女啦，然之后出咗一啲编织嘅徽章。我睇下先啊，见到阿闪电铁金刚就话，喂，原唱系平井坚，好、sorry， 我讲紧嘅系粤语版啊，我讲粤语版，我唔系讲紧咧嗰个原曲啊吓，系啊，咩话？见到社会被人尊称慧姐话，播一首咁伤感嘅歌，咋？虽然阿坚犯咗全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是七夕不见，你睇开啲啦，以后呢种系常态嚟噶，咁样，咁又唔系喎，因为我哋真系平时系好少过呢一啲嘅咩情人节啊嗰啲咁样嘅，系咯，我哋唔系话所有节日都要当情人节嚟过嘅，我哋比较 care 嘅会系可能系对于我哋嚟讲比较有即系属于两个人嘅。独家嘅意义嘅嗰一啲节日，比如话生日啊，或者系纪念日啊嗰一啲，但系呢种情人节系好少啊。同埋我觉得喂，即系七夕系牛郎织女相会嘅呢一个日子啊嘛，我觉得应该系点咧？应该系俾嗰啲成日都异地啦，或者系讲周末夫妻啦，即系一个星期先见一次嘅嗰啲朋友咧，嗰啲有情人咧嚟到过嘅。我觉得啊吓，咁啊，但系咧，系啦，都睇翻咧，大家对于感情啦，对于恋爱啦，即系呢啲节日啦，你系点样睇咧？我觉得呢个都同你嘅嗰个性格有关系嘅，咁啊，都不妨啦，系啦，喺呢一个七夕佳节啦吓，玩翻一个咧，即系同恋爱相关嘅游戏。 就是由有趣会发起的一个七夕奇遇节摇个恋爱上上签的趣味小游戏啊，已经是正式上线的啦。咁啊，即日开始啦，去到8月23号啦，大家可以去到微信嗰度搜索小程序有趣魔，有咧就是朋友的有趣啦，就是呢一个趣字的趣啊，魔咧就是 M A L L 魔，有趣魔的小程序。跟住咧喺首页咧就可以点击呢一个恋爱上上签嘅活动海报，就可以进入游戏噶啦。咁啊，一件咧就可以抽取到你嘅专属恋爱人设，系啦。究竟你系呢一个智性事业型啊，温暖治愈型啊，定系傲娇年下型啊？咁样都可以咧，即系通过呢一个嘅页面啦。解锁得到嘅，喂，可能你以为你自己好理智，但系实际上可能未必噶噃，可能你系另一种嘅呢一个恋爱人设噶咁样，系啦，咁啊睇下你会抽到啦边一支嘅专属嘅理想型嘅签文啊吓，咁啊完成咗呢一个摇签之后咧，可以截图去保存个结果嘅，跟住咧就点击呢一个页面下方嘅围观缘分，系啦，有一个蓝色嘅掣嘅，就揿入去围观缘分嗰度啊吓，咁啊进入到社区啦，点击右下角嘅加号，发帖分享翻你头先嗰个截图，即系你嘅嗰个抽签结果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咁啊，有乜嘢咧？活动会随机抽取十名嘅幸运用户啦，送出呢一个有趣小神仙嘅冰箱贴盲盒嘅。咁呢个冰箱贴嘅盲盒咧，就分为心想事成啦，心想事成啊，心咧就系薪水嘅薪啦，因为有个财神喺度啦。咁然之后咧，仲会有呢一个逢考必过啦，人生赢家啦，喜从天降。仲有这个飞黄腾达，有五款的冰箱贴，看看你抽得中哪一款、啊、是就是这个恋爱上上签，可以去到微信搜小程序有趣魔就可以抽到的了。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了，来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来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了。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至。

0: 税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四支香薰洗护。
1: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咁啊，今日咧就呢一个七夕佳节啦，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好贴心啦，又好实用嘅说话咧，系可以同另一半讲嘅，就系饮多啲干净水。系啦，咁啊，今日咧依然系带嚟咧今次8月份嘅全民净水惠民专场啊，咁啊同所有嘅家庭啦带嚟真正刚需、真正健康同埋咧零套路嘅一个好大嘅福利啊吓，咁就系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咁我谂咧，好多家庭咧就有个误区啦，就系、是、觉得话喂自来水煲滚啊饮得噶啦，咁其实又真系唔系噶，因为咧日常嘅市政管网老化啦，或者系嗰个管道咧常年积垢啦，二次供水水箱沉淀啦，自来水入边咧其实系收埋大量嘅泥沙啦、铁锈啦、虫卵啦、鱼氯啦、重金属啦，同埋呢一个细菌杂质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揾嚟咗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嚟同大家咧即系拆解一下日常用水嘅一啲健康嘅知识。
7: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首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每日都甜甜蜜蜜啦，好运加倍。咁系啊，咁关于生活上有少少细节啦，同埋有好多朋友啦，依家开始注重一啲入口嘅嘢啦，所以咧我亦都有啲重点啦，想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水入边有一啲重金属嘛，或者一啲残留污染物啦，加埋一啲微毒素啦，系冇办法通过煮滚去完全杀死佢嘅，系煮唔死。咁长期饮用咧唔合格嘅一啲水喉水啦，当然自来水厂出厂嘅时候咧，绝对系合标嘅。只不过咧系会经过我哋最后嘅一步啦，即系呢啲管网嘅一啲输送啦，最后嘅嗰几公里嘅一啲水嘅流程啦，导致啲水咧其实咧系会产生个二次污染嘅。咁呢个二次污染啦，好容易去造成我哋大人啦，即系例如表现喺肠胃不适啦、免疫力下降啦、比较疲劳啦、比较觉得乏力啦，咁如果细路仔长期饮用嘅话咧，系会影响呢个身体发育啦、体质变差嘅。咁老人家长期饮用嘅话，系极容易去诱发呢个结石啊，或者系代谢类一啲慢性问题。咁唔单止饮水有隐患啦，就连我哋日常洗菜啊、洗米啊、洗面刷牙啊，其实全部都系用紧呢啲水嘅。其实真系会导致啦，我哋皮肤咧系会比以前啦更加容易干燥啦、发痕啦，同埋啦会毛孔堵塞啦，或者系发质干。敷嘅，即系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啦，特别系呢几年咁啦，咁全家大细啦，每日都企喺度俾呢啲二次污染嘅水咧，静静鸡喺度伤害紧。
6: 正系因为咧，即系水污染啦，无处不在啦，所以呢一台咧靠谱、安全、高品质嘅净水器啦，就成为咗每个家庭嘅健康标配啦。咁但系咧，其实讲真啊，市面上边嘅净水器品牌咧，五花八门，套路都好多嘅。咁啊，今日咧直接可以同大家讲啦，1509音凡心净水器啦，对。比翻其他嘅品牌咧，系有呢一个优势噶噃。
7: 系啦，冇错啦。咁市面上绝大多数一啲普通嘅净水器啦，佢都系单出水设计嘅，而且咧系冇呢个水质检测屏幕啦，加埋啦安装系有限制啦，即系好多偏远地区啦系唔接单嘅。如果就算接单嘅话，可能会加装一啲配件，又要单独收费啊或者旧机啦唔俾拆啊，或者系唔帮拆啦，要拆嘅话 OK 俾钱咯咁。咁好多品牌啦，亦都会有呢个试用。需要洗厕 錢啦，扣機又會退機又會扣費啦，而且冇權威資質嘅售後保障啦，係100%縮水啦。咁我哋咧1509牌。

0: 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都系顶配嘅旗舰款嚟嘅。智能箱出水啦，机身自带呢个水质检测大屏啦，全国唔限地区，亦都唔限户型安装啦。所有一啲管路配件啦，全部免费啊！旧机仲可以帮大家免费拆除，真系唔使你出一分钱啦。唔满意嘅话，免费复原旧机啦，同埋我哋新机嘅话系整机质保免费三年嘅。啊，三证国际权威认证啦，同埋一个15日嘅零风。风险免费试用啦，仲有今日啦七夕送俾大家嘅一个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同埋专属嘅一个孝心敬老啊政策啊！想要知道朋友咧，一定要往下听啊！所以唔理系我哋嘅一啲品质啊、服务啊、或者福利啊、或者售后安全性啊，都可以啊俾同行好那么些少，大家可以对比下嘅。
1: 好谦虚啊！咁啊，但系咧，真系讲真嗰句啊，就系、是、品质方面咧，大家完全放心嘅。整机咧拥有呢、这、一个。国家正规涉水卫生认证啦，国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同埋水龙头咧就不含呢一个双分 A 母婴级安全认证嘅三大硬核嘅资质嘅。咁其实好多一啲杂牌嘅机器咧，嗰、那个龙头咧就含有呢一个双分 A 啦，遇到热水咧系会释出有害物质嘅，就会造成二次水污染啦。咁而音帆森全系咧都系食品级啦、母婴级嘅一个安全材质，零毒素、零污染。咁啊，无论系孕妈妈啦，定系 BB 啦，或者系老人家啦，全天候都可以直饮嘅，同埋攞嚟即系平时攞嚟洗手啊，咁样都系绝对安心啦。净水标准咧，亦都系接轨国际嘅。
0: 系嘅，我都想同大家详细介绍下我哋机器嘅两大核心嘅一个实用功能啦，系真正适配全家庭用水需求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智能箱出水设计啦，一边系保留呢个有益嘅矿物质嘅净化水啦，专门可以攞嚟洗菜啊、洗米啊、洗水果啊、浸下啲冬菇、木耳啊呢啲食材嘅。咁另外一边咧系高精度嘅过滤直饮水啦，系达到呢个超市瓶装级别嘅一个水质嘅，因为我哋用嘅系一样嘅一个过滤技术啦，反渗透嘅直接饮用啊、煲汤啊、煮即系煲茶啊、冲奶粉啊，都系甘甜百分百无水垢嘅，一机可以满足全家人嘅一啲饮水啊、用水场景。
1: 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机身啦，自带呢一个高清智能嘅水质检测屏幕嘅，咁就可以实时动态咁样显示屋企嘅原水水质啦，同埋过滤完之后嘅纯水水质嘅数据咧，都系可以睇得见啦，同埋安全都系睇得见啊吓。咁净水嘅效果咧，就真系唔系吹出嚟嘅，都唔系话话俾你知过滤过啊，干净噶啦咁样，而系每一滴水嘅洁净度咧，都可以实时监控到，等大家啦明明白白咁样用水，安安心心咁样饮水嘅。咁普通机器咧，其实一般都冇嗰啲咩检测功能嘅，水质好唔好咧就全凭你话，饮落去好似甜啲啊咁，根本咧就冇办法去保障翻个健康嘅。
0: 系嘅，而且我哋嘅机器咧，仲要系零安装门槛，系唔受任何户型限制，唔受地区限制，所以唔理系新屋旧屋啦，有冇呢个鱼流出水口啦，同埋呢个橱柜大细啦，我哋全国都可以免费上门俾大家出一个安装方案嘅。如果适合嘅话咧，就可以同大家安装啦。所有需要加装嘅一啲管路啊、接头啊、配件啊、材料啊，厂家全部都系免费提供，一分钱都唔收。更加贴心嘅一啲独家服务啦，就系我哋师傅上门安装嘅时候啦，可以免费帮你拆除屋企嘅旧净水器啊。正常啊，拆旧机嘅话搬埋走嘅话，至少要100蚊一部嘅。咁我哋依家咧系直接同大家免咗呢一个费用嘅。咁如果大家15日内咧试机觉得结束啦，唔满意嘅话咧，唔想保留新机，我哋都可以拆机嘅同时咧免费。帮你将呢个旧机啦原样装翻翻去嘅，全程都系冇拆机费，亦都冇复原费，冇任何隐形消费嘅，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零损失嘅一个体验。
1: 今日活动嘅售后保障啦，直接拉门下整机官方质保三年，三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啊、售后问题啊，全部都系免费处理，冇任何嘅售后费用嘅。咁而且咧，今个月吓8月份咧，专属推出呢一个感恩尽孝心嘅一个专属活动，自己屋企安装。体验满意之后，帮阿爸阿妈屋企再次安装啦，阿爸阿妈嘅专属机型系直接享受。 五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超级福利啊，真系专门回馈翻啦孝顺嘅仔女嘅，亦都系守护翻啦长辈嘅饮水健康啦。但系孝心福利咧就得呢一个月嘅啫，咁样之前都真系冇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咧趁住呢个七节呢、這个七夕呢个佳节啦，同埋八月份呢、這个咁样个福利啦，所以推出咗呢个父母专属机型咧，系直接享受五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超级福利啊。咁接落嚟咧，我都要再将呢个八月份嘅一个火爆震撼嘅一个全部活动政策啦，完整同大家讲一次啦，仔细听啦，系真系冇套路同埋全透明嘅。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调试同埋免费做一个水质检测啊！如果试用满意嘅话，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首付、冇利息、冇隐形消费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添，冇任何嘅一啲收费啦，仲可以免费帮大家复原翻呢个旧机啊！真正实现喺屋企都可以饮到瓶装级别嘅一个干净直饮水啦，彻底告别呢个水污染嘅危害。
1: 嗯，咁今次活动咧系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吓，仅限今日打低入电话嘅朋友嘅啫。咁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去抢占名额噶啦。咁啊打低入咧会送乜嘢咧？打低入就全部都会送呢、這、一个，首先就系智能管线机一台啦，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啦，第三个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第四咧就系呢一个品牌空调被一床，第五咧就系晴雨遮一把，第六咧就系过滤花洒一套。跟住咧，额外再独家赠送三套嘅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咁而压轴嘅限时福利就系前20名打得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啦，加送多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咁就嗰个耗材咧，即系免费换嘅，呢度都悭翻成1000蚊噶。咁但系咧，即系名额只有前20个啊吓。如果想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10大豪华大礼啦，同埋前20名嘅专属滤芯特权嘅朋友，即刻拨打400-828-6721
0: 系啦，安装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真系好处多多啊！首先第一个啦，我哋嘅机器系可以有效拦截呢个泥沙啊、铁锈啊、鱼露啊、重金属啊、细菌啊，杜绝呢个水污染带嚟嘅各类嘅健康问题啦。第二个啦就系双出水设计啦，悭水节水啦，食材会更加健康啦，饮水更加甘甜啦。第三个咧就系智能屏幕啦，实时检水啦，用水安全睇得见。咁第四个啦就系全国免费安装配件传送。旧机免费拆家免费复原啦，第五个咧就系整机3年系免费质保嘅，孝心机型5年内滤芯免费换啦，三证权威保真，系市面上保证咧系真系比较全啦，同埋性价比比较高嘅福利最大嘅一个净水活动啦。
1: 嗯，咁啊，为咗等每一位朋友都听清楚啦，唔错过任何嘅福利啦，咁就再次完整咁样复述全部嘅活动政策、服务同埋赠品啊。咁啊，八月嘅火爆活动咧就系震撼来袭嘅1509音凡心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全国不限地区、不限户型安装，所有嘅管路配件都系免费提供，旧机系免费拆除，试用满意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试用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免费复原旧机，整机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 NSF 认证、水龙头无双分 A3 大权威认证、母婴安全啦，品质亦都系保真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智能双出水再加屏幕水质检测、矿物质水洗菜啦、直饮水攞嚟煲饭啦，都系可以满足到全家人嘅用水需求嘅。咁再加埋啦，整机质保3年，3年系零售后费用啊吓。咁而今个月咧额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孝心活动嘅，父母装机享5年免费换滤芯呢一个福利添。
0: 所以咧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宅男去拨打400-828-6721去先自己。装机感受一下，如果好嘅话，再同父母装机嘅话，父母机型可以享受多5年嘅一个免费换滤芯啊！自己嗰部机型咧系响3年内免费换滤芯嘅。咁今日买一送十嘅一个福利啦，再次同大家讲讲啦。只要你打入电话咧，即刻会送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空气循环扇加负离子吹风机同埋空调被一床，仲有一个高端定制嘅晴雨遮啦，同埋过滤花洒加3套花洒滤芯嘅。前20名打入电话咧，会送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啊，志在咧等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日日饮上呢个瓶装级别的一个直饮水啦，彻底远离呢个水污染啦，全屋用水都可以全面升级嘅。
1: 家人嘅健康咧就唔可以等啦，水污染嘅危害咧都系唔可以忽视嘅。咁与其话长期饮呢个污染嘅水啦，花高价去买呢个瓶装水啦，不如趁呢一次零风险嘅活动，免费试用，低价入手，豪礼咧就真系免费攞嘅，售后亦都系无忧。想要抢占最后嘅名额，锁定全部礼品，锁定三年免费滤芯，锁定父母五年嘅滤芯福利嘅话啦，想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朋友，即刻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0: 6721，
1: 前二十名嘅稀缺名额即将就抢空啦，剩翻个位数啦。福利唔等人，健康更加唔等人啦。三证正品齐全啦，同埋呢个厂家系厂家直售嘅，售后全部兜底嘅。想要嘅朋友，炸龙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都可以先试咗15日嘅好水先嘛。
0: 嗯，系啦，咁啊揸紧时间啦，去拨打呢一个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一个八月嘅终极净水惠民福利，守护全家人一年365日嘅饮水健康啦！咁今日咧亦都非常之感谢玲玲，
1: 拜拜。
2: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机场路口往松江嘅方向唔多好走，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要唞一唞，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向慢，落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摆紧龙。高速方面，见到广深高速狮山路段往三水嘅方向比较扭旧。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佛岗北辅道路口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提前兜一兜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9月1日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8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偏东风2级，气温介乎于30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预计嚟紧呢三日佛山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同埋咧，前期落雨比较多吓，土壤嘅含水量都系比较高嘅，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3: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4: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8: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啲姑仔好正咧，就话今日应该有一首衣柜里的男

独立书店同埋花店咁样。跟住咧，已经摸鱼迷路的司机啊，发出邀请啦，就话有冇小姐姐一齐去撸猫啊？咁样系咪单身先你吓？其实真系噶，大家可以即系去有趣摩嗰度咧睇一睇啦。有冇啲朋友讲到明单身，有冇想一齐趁住呢一个七夕佳节一齐认识一下嗰啲咧？话唔定真系可以帮你解决呢个人生大事啊吓！咁啊，我谂最近咧，大家都会有插到一个梗啦，就系、是、喂，而家唔系好兴送花噶咯，即系七夕咧送咩？送贡菜系嘛？即系 only you 咁样，即系你哋啲谐音梗边个够你哋嚟啊？系嘛？跟住仲要系贡菜中间咧包住一盎嘅腐乳咁啊，叫咩话？死啦！突然之间唔系好记得腐乳系咩意思添？系啦，贡菜嘅呢一个菜语咧就系 only you 啊嘛。腐乳这个真的不是很记得啊，腐乳的花语是什么？跟住我见到仲有啲朋友呢送什么呢？送过一个呢就是食完的菩提子的钉，跟住呢就话送俾老公嘅。咁点解要送呢一样嘢呢？就係、是、我想讲嘅係呢一个提子嘅框嘅意思呢，就係、是、如果你对我唔好，咁你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系送呢一个咧菩提子嘅框啦，咁样腐乳系 for you 啊嘛，哦，好浪漫啊！呢啲真系好接地气嘅，属于我哋广东人嘅浪漫啊吓。因为即系出咗广东，我谂应该就好似话连广西都系叫做通菜噶嘛，系嘛？或者是空心菜噶嘛？即系心里空空的，只有你咁样嘅。咁然之后咧，都会有一啲嘅玩梗嘅朋友出嚟咧，就系话边个话我七夕冇得约会噶？领导一早就约我开例会啦，咁呢个都系约会噶。跟住就话牛郎织女约会咧，嗰只起雀咧要加班嘅。原来我就系嗰只雀啊，咁。跟住仲有啲咧，就系愿得一人心，免得老相亲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咧，真系土到唔土嘅土味情话吓、啊。我谂应该都会有唔少朋友咧，会将今日咧就真系当一个大嘅情人节咁样啦，大过特过啦，系咪？即系平时已经系会每个月都俾一个名俾佢噶啦，即系白色情人节啊、黑色情人节啊、粉色情人节啊咁样。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七夕情人节。所以正如节目开头讲到啦，会有好多嘅商家啦，做一啲嘅情人节嘅联名啦，系啊，就连呢一啲即系平时唔凑热闹嘅品牌咧，都开始去搞呢一啲嘅七夕联名啦，咁。咁但系咧，即系起字头嗰一个咧，就几过瘾嘅。佢就出咗一个咧，即系迎合翻，佢原本系乞巧节嚟噶嘛，系咪先？所以佢就出咗一啲咧，就系偏职类嘅周边，咁而且咧仲出咗一杯咧，就系新品嘅。咁但系呢一个新品咧，就令到我哋即系广东地区嘅普通话唔系咁好嘅朋友咧，就觉得。即系你出呢杯嘢出嚟，系咪即系要难为我哋呢啲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嘅人渣咁样？因为嗰杯嘢咧叫咩咧？你用粤语嚟讲系冇咩问题嘅，叫做抹黄网纹瓜，系啦。抹黄咧就系、是茶嘅一种啦，抹梨系嘛。咁然之后咧，网纹瓜咧就是、一种水果啦。咁但系我谂即系经过上个星期吃瓜之后咧，好多朋友就会觉得咩啊？又有瓜，我就是那个吃瓜的网民咁样，有一啲烂 get 啊吓。咁但系你用普通话嚟到读咧，就是拗口啦。咩魔王黄文瓜咁样，即系你就会发现哇，网友咧就开始发语音啦，喺网上边会有啲咩咧，就会读成咗呢个魔王黄文瓜啦。咁呢个都起码读得准嘅黄文瓜啊嘛，系咪先？跟住咧，仲有一啲咧就系魔王黄文瓜。跟住仲有好多咧，直情就系、是、我、真系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咩摸摸摸摸妈嗰啲。跟住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将佢演变成为咗咩啊？莫文蔚文瓜咁样，即系连莫文蔚都拉埋落水啊吓咁样。咁啊，所以就话喂，呢一个产品嘅名咧出嚟嘅时候，设计嘅时候，可唔可以考虑一下我哋普通话唔系咁好嘅朋友咧？咁不过好在咧就系话，而家嘅。

即系手机好发达啦，网络好发达啦。咁大家点单呢都系直接数码点啦，或者系我已经将佢加入咗我嘅小程序嗰度啦，随时点开就可以点到单啦。如果你话仲系即系比较原始地要去到柜台嗰度同个个店员讲话，喂，我要你哋嗰杯呢好拗口嗰杯嘢。咁都真系啊一个几尴尬嘅现场啊。唔知大家今日点样过啦，我见有啲朋友就话琴日就已经准备好晒礼物啦，咁样睇下先。言来爱你咧就话富裕啊，就系、是、I love you 咯，咁样有啲咁嘅含义噶。跟住摸鱼迷路嘅司机话 only you 咯，蕹菜里面有富裕啊，个鱼就系 you 啊，咁样。跟住2026年最掂水的人话，蕹菜嘅花语系爱你爱到抽筋啊，咁呢个又啱、啊。毕竟咧，即系呢一个蕹菜咧，我哋都会即系将佢叫成呢一个抽筋菜噶嘛，系咪先？呢个爷尾矛边啊吓。跟住闪电铁金刚就话，喂，应该系 only for you 啦，系嘛？系咯，我净系记得个 only 咯，就唔记得咗个 for you 咯，即系始终都唔够大家嚟啊吓，唔够大家好玩啊吓。咁就系啦，今日呢一个佳节啦吓，咁我相信会系好多嘅有情人啦，就一齐出去撑台脚啦，或者系 sweet sweet 嘅日子啦咁。咁但系咧，即系系啦 ，sweet sweet 之前咧都要做好一啲嘅措施嘅。因为我哋有一句咧好古老嘅广告语咧，就系话有口气冇女仔中意噶。咁所以如果你日常好中意饮茶啦，又好中意饮咖啡嘅话咧，时间耐咗啦，牙齿会容易变黄啦，咁时不时咧都会遇到口气呢一个咧尴尬嘅问题嘅，咁所以做好呢一个口腔护理，拣啱牙膏非常之重要啊！今日咧同大家推介呢一个咧参半嘅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分工护理，一支提亮，一支清新，满足全家人嘅口腔需求。咁呢一套参半牙膏啦，分为科研白牙膏同埋净清新牙膏两款，每一支咧足足180克嘅大容量，性价比十足。两支搭配使用咧，效果会更加好嘅。首先讲一讲科研白牙膏啦，里面系有三大洁白因子，搭配呢一个水合硅石、金刚粉油和研磨成分，可以减少外源性嘅色素附着，循序渐进咁样啦，刷出透亮嘅牙齿。刷出嚟嘅嗰啲泡沫咧，亦都系绵密细腻嘅，可以深入到你嘅牙齿罅嗰度啦，带走隐藏嘅污渍啦。而且是温和唔伤牙釉质嘅。咁另一支咧就系净清新牙膏，系采用五重嘅复合配方，特别添加口腔益生菌，搭配0.1%嘅科学含氟量，帮助减少口腔有害菌嘅滋生，亦都稳固翻牙釉质，呵护翻呢一个齿龈嘅健康嘅。咁而且咧有效改善啦早上起身嘅口气啦，食完重口味嘅食物之后嘅异味问题，持久保持翻口腔嘅清爽嘅。咁两支牙膏咧，都系采用呢一个瑞士调香工艺啦。科研白牙膏系呢一个高山茉莉香，净清新牙膏咧就系玫瑰清茶香气，唔会有刺鼻浓烈嘅嗰个薄荷味嘅，香气系自然悠长，刷牙体验舒适。针对唔同口腔问题咧，分开护理，早晚搭配使用，兼顾亮白同埋清新两大需求。咁好多朋友咧，一支牙膏用到底未必可以兼顾到提亮同埋护牙嘅清新嘅。咁呢一套组合咧，就可以帮你解决两大口腔需求啦，无论系经常饮茶啦、牙齿发黄嘅老友，定系容易有口气啦、注重日常口腔防护嘅上班族、年轻人，都系非常之合适嘅。咁而绵密嘅泡沫咧，容易冲洗干净，唔会残留喺口腔，日常使用完全合适。咁限时福利咧就系29.9%，直接系到手三支，55.9%咧就可以带走六支啦，平均一支咧10蚊都唔使啊！屋企团货啊，成家人一齐分享咧都系抵到爆嘅。咁点样可以入手呢？去到微信小程序搜索放心好物，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买得到呢一个参半嘅双效护理嘅呢一个牙膏套装啦。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百越成为峰，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而部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宾、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正正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鞋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百越乡民献上新收嘅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系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嘅。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围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那我们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的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的故事。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驻足白云洞云泉仙馆。这个之前我都同大家粗略地有讲过的。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 齐聚白云董，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墓蚕桑，官山墟、大同墟商贸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是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他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的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在简川创办继昌隆苏丝厂，亦就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的机器，心生畏惧，传言这些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厚待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了众人的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的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坚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喺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3: 西倾潮山。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中午十二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九二四六。

0: 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机场路口往松江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双方向缓慢当中，洛龙大桥往龙江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山高速狮山路段往三水方向目前需要放慢车速嘅。睇嚟你啊，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宽车道有全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咧，请选择翻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9月10号，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老坊、煲老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销报。报名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4: 点解呀？
5: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8月19号星期三啊，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音乐游乐园嘅视频直播间啊，搜索翻呢5个字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再有咧就系点歌互动嘅位置啦，有趣魔小程序。啊！揾到游乐园呢个话题专区去发帖 OK 噶啦，仲有就系佛山家 APP 入边有一个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节目查路放报路放，仲可以收听翻节目重温嘅。咁大家啦都可以喺上面留言点歌，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可以添加翻小助手嘅微信吓 DJ DJ Y U A N DJ DJ 圆嘅拼音啊 DJ DJ Y U A N。跟住备注入群呢，就可以添加入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啦，一起倾倾偈啦。係啦，收到晒大家嘅一个共同祝福啊，七夕快乐。今日呢适逢七夕啦，空气当中呢应该是弥漫着一种甜蜜嘅恋爱氛围。最直观嘅感受就係人变多咗，即係街道上面啊，到今晚人因为变多咗啦，花又变多咗啦，亦都贵咗啊。讲到七夕呢，其实呢有趣会上面都有一啲特别嘅环节嘅。有趣会七夕奇遇节摇个恋爱上上签啊，有一个趣味小游戏正式上线啊。点样玩呢，就即係起至到8月23号，大家可以上到有趣魔呢个微信小程序。

罪，在首页点击恋爱上上签活动海报就可以进入到游戏了。一件抽取你的专属恋爱人设，解锁你的智性事业型、温暖治愈型、还有傲娇年下型等等专属的理想型的签文。即是上来啦，摇个签这样。跟着完成摇签之后呢，截图返呢个结果保存落嚟，点击返页面右 下方呢，会有一个围观缘分蓝色按钮，点入去之后进入到社区，再点击那个加号发帖分享你的抽签结果，就可以参与到抽奖㗎喇喇。活动会随机抽取10位的幸运用户，送出有趣小神仙冰箱贴盲盒。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个小小的抽奖，七夕奇遇节摇个恋爱上上签这样的趣味小游戏，很简单的，就是摇个签啦，跟着发帖就 OK 的了。讲到很多朋友仔未必会勇敢地当面表达心意，音乐可以帮大家去传达出来的。所以今天呢，继续欢迎大家点歌表白。我不知道大家的收藏歌单入面会不会有些比较甜蜜的歌呢，甜歌系列，可以从自己的歌单当中选出一首甜到超标的宝藏歌曲，点给你的表白对象啊。首先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一次就好，认为是一首甜到比较足够的歌曲，虽然听起身比较抒情一点，但每次听到都会爱上。送给你们一次就好。

0: 随你跳。
1: 呢首叫做《一次就好》，夏洛特烦恼呢个电影入面嘅一首原声带。咁其实呢，大家有冇发现呢，虽然呢首歌呢喺电影入面佢係自定为呢男主角夏洛呢为学生时期暗恋嘅对象秋雅秋雅去创作嘅唯一原创歌，其他佢都系凭借住一个穿越设定啦，跟住呢就抄返嚟嘅。但係虽然呢一首系佢为秋雅作嘅歌，但好讽刺嘅就系、是、你有冇发现佢原来从来都冇唱过俾秋雅听，反而系俾佢老婆，即系入边饰演佢老婆嘅玛丽，系默默珍藏嘅。到最后咧，男主咧就瞓喺嗰个病床上边啊，结束佢自己嘅生命啦。跟住嗰刻咧，唱起呢一首歌，突然间觉得好感伤，就系、是、呢一首《一次就好》。好，今日咧就系、是、七夕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去点一首歌表白嘅，巴巴巴话。尊重要求，要点一首分手要恨啊！你好似我学生时期嘅教官咁样啊！真系，我以前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嘅教官咧，真系好识播歌嘅。一到嗰啲七夕啊，呢啲表白心意嘅日子，佢就会开始播啲咩分手要恨啊、分手快乐啊，即系一到考试季啦，佢就开始播。错错错是我的错啊！跟住阿星驰咧就话啦，今日适合食甜筒啊！哇，搞事喎、啊、吓，大家播埋晒啲歌，全部都系话要分手嘅。招募咧就话啦，一件三年撑场，今日听歌唔点歌，如果点嘅话咧，都系点首蔡依林嘅《说爱你》。咁系咪要播一首七？林志炫嘅单身情歌，风趣话黎明嘅夏日倾城得唔得？220咧就话播首告白啦。没有话话乜考试唔系应该播都是你的错咩？其实都差唔多，我觉得。阿弗拉话讲一千次我爱你，霆锋初恋最爱歌曲。二三就话啦。七夕当然是要点返首我的定情歌啦。哇，大家定情歌是哪首先？嗱声话俾我知。一生爱你一个。仲有呢就是唔知改咩名呢就话啦。想点一首邓紫棋啊汪苏泷嘅让你知道。好啦，咁大家嗱声点住先吓，咁我揀定一啲歌单为大家播出，先开去广告后声音。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9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8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讲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调频同款音乐，
1: 结伴寻找快乐，
2: 音乐游乐园，
1: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又翻嚟话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今日咧欢迎大家继续去点出一首甜歌表白嘅，可以从自己嘅歌单当中选出一首甜到超标嘅宝藏歌曲啊，点俾你嘅表白对象或者系暗恋对象都 OK 啦。好咁啊，见到大家都喺度讲紧七夕快乐，落你去搬砖就话啦，乜都唔好讲，离翻手再等一千天。你都唔啱 key 嘅，再等一千天都唔系甜歌啊！多谢晒你嘅支持啊！微信用户一格格啊，呢首唔错。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不浪漫地靓仔话嘟嘟，七夕快乐各位有情人啊！心跳就话啦，喺蒙面唱将听过一男一女版本嘅一次就好，合唱版好听啲。但我已经播了首 solo 版了，所以下一次先啦。跟住仲有就是我做朋友真的一流的啊。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同样是点到这首歌，微信用户想在12点40分的时候播出一首汪苏泷有点甜比你可爱啊。帮你预一下先啊，稍等下。好，咁啊播住一首霆锋嘅歌先啦，讲一千次我爱你啊，嚟自我哋佛山家 A P P 上面用户嘅留言。

冇错啦，霆锋一首歌《讲一千次我爱你》。讲到表达呢件事啦，旧意思的粉丝话，作为已婚人士历年经验，佢话咧啊，最好嘅表白方式咧，只有发红包俾佢啦。咁你发得未啊？快啲快啲，我帮你监督住啊！好，黄路飞就话啦，那年情窦初开，我哋一起私奔到月球。往年父母反对，我哋一起私奔到月球。现年相隔两地，我哋一起私喂，系咪私囊中嚟啊？你呢个好简约嘅私囊中啊！不过私奔到月球呢首歌真系几好听嘅啊！好彩有听过呢首歌啊！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啦。好，呢一位麦乐鸡，呢位朋友仔话咧，想点首 Super 嘅 Yes I Do， 祝大家七夕快乐。你都一样啊，开心心啊，今日要好不浪漫地靓仔点首一生有你，尤尼斯话想听相爱很难，咩回事咩回事啊，快乐起步话想听吴若希嘅爱我请留言，真係一流啦，就话啦，我是落到这收场，扑死在你的手上，救命啊，差得短视频多啊，落力去搬砖话，其实呢一种特殊日子亦都系大型翻车现场。喂，你讲到翻车，会唔会即系都有曾经喺表白方式上面有翻车嘅时候？即系比如话你可能送一份礼物，对方并唔系咁满意啊，或者系叫做并唔买账咧？佢话想听一首《绿光》，阿志佢话想听《美丽之坠》，大学表白嘅时候唱唔上去，夹硬唱，而家结婚十年啦，哇！喂，系一个正面案例，《美丽之坠》吓，稍后为你播出啦。好啦，见到几位朋友点到伊面嘅歌，啊，天伟大帝话想听《Together》，佢话系。在听的过程当中录了一段给老婆听，就是图片当中啊，他发了一张截图啊，心理那段，他说以前喜欢听感激我遇见啊，送给老婆，现在想听永远跟你一起给老婆听，希望可以播出啦。喂，几位都点到伊面的歌啊，真的稍后先啊。那啊，既然是这样，大家可以等我选择一下先，播一首甜歌。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24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咁啊会有中雨啦，局部暴雨。气温方面，30到35度，吹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未来3日，佛山市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同埋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前期嘅降雨比较多啊，土壤含水量比较高，所以需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翻嚟喎，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啊！咁啊，欢迎大家到去上线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去点出一首歌，一首甜歌啊，表白都可以嘅。君莫笑话想点一首周柏豪嘅《我的宣言》俾老婆听。啊，乐天话表白，突然间谂到一句：给我个机会，我俾你个未来。哇，你呢个似工作宣言多啲。有啲似嗰啲即係达成合作嘅时候喺嗰个墙上面写嗰啲寄语。好，咁仲有呢，就係头先呢有两位朋友都点到话伊面嘅歌，天伟大帝你嗰首永远跟你一起搵唔到啊。所以呢暂时播住另一首，另外一位朋友点到伊面歌一生爱你一个。

好啦，一生爱你一个，嚟自我哋花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点歌。一生所爱话咧，七夕快乐，爱自己系终身浪漫的开始。七夕要先将偏爱留俾自己。点首许静韵《不如告白》，或者泳儿有谁来爱我。啊，心跳咧就话啦，想点 Mr 嘅小传奇。仲有咧，最掂水的人话想点一首《你最珍贵》。入面呢，明年这个时候约在这个地点，好浪漫的约会啊，送给最爱的五小姐，多谢这么多年你的陪伴，祝愿啊你们两个幸福快乐。感受到满屏的粉色泡泡啦。好，刚才呢有位朋友说40分啦，想听一首有点甜啊，他说要送给他亲爱的人。我睇睇先啊！佢话想送一首呢俾佢嗰个亲爱人，你可爱。OK， 为你点出啦！我为防唔记得咗，用写低落嚟啊！因为咧，我哋系冇闹钟提示嘅，只能够人工闹钟啦。好，有点甜，希望呢一首歌入边嘅甜意都分享俾你啊！

好啦，有点甜送俾你。OK， 咁啊，见到咧就系继续喺度咩啊？学林说话，斋你伤咗我火红的心，他已伤我心，不理我是谁。大家可以无时无刻都可以联想到某一啲歌词啊，真系。好啦，中华小曲库门可以继续为爱点歌啊！今日七夕啊，祝你七夕快乐。除此之外，仲可以将你收藏歌单入面嘅一首甜歌攞出嚟，向你所爱嘅人去告白。比如话阿志咧，就点出呢一首《美丽之最》啊，佢话咧就系、是、送俾，应该送俾佢嘅呢个最爱嘅人吓。佢话系大学表白嘅时候咧，唱唔上去，夹硬唱到而家啊，结婚十年啦。非常之充满呢个粉红氛围嘅故事啊！每次听呢啲故事咧，都觉得虽然有少少夸张，但系咧确实生活嚟嘅。艺术源自生活啊！

0: 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九月二十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演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追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3: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最后一拍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点歌表白嘅。我正话读到嘅最掂水的人点出嘅一首《你最珍贵》，佢系想送俾佢最爱嘅伍小姐啊，多谢咁多年嘅陪伴，祝福幸福快乐。转紧出嚟啊，嗱声为大家点多几首先啊，剩翻少少时间。咁啊，收到歌嘅朋友仔咧都可以讲私恩啊。我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因为头先点嘅啊，正话点嘅好多首歌咧，都系为大家用音乐表嘅白啊。继续用一啲小故事、浪漫嘅小故事嚟掟过嚟啊，好中意听。

听一首你最珍贵。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可不可以点首制造浪漫？收到歌的最点水的人，黑色午夜啊，这位朋友仔就想听一首有心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嗱声点出一首啊。那个制造浪漫暂时未找到，有心人啦，咁就好唔好啊？大家都中意哥哥，我知道嘅。嗱声点出啦，剩翻少少时间，可能净系播到一部分，但系都希望啦，今日你都成为一个有心人啦，啊，可以为你爱人制造浪漫，俾到大家一个共同嘅特别嘅回忆，七夕快乐。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0: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0: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奇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来到星期三8月19号七夕的今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不过感觉今年呢就不是牛郎织女最红啊，最红的牛啊牛来啊。电影啊吓几红啊呢出戏大家有冇睇啊。咁啊今日会唔会都吓约返心仪嘅朋友啊或者係啊对象啊一起去睇呢，唔一定睇呢出戏嘅，都有好多选择嘅。咁希望啊今日七夕呢大家都过得开心心啦。喂，天气方面都好紧要啊，即係大家吓过节啊或者係今晚出夜街。睇睇而家呢个钟数呢都已经係好热啦吓，咁而且呢就比较晴朗嘅嗰个天气。虽然之前预计呢就话会落雨啊阴天啊，但係上周睇嚟都 OK 啊。室外温度呢介乎32至34度之间，比昨日相同钟数呢升咗大概到零两度。高温黄色预警各区都生效緊。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吧。风力方面两级偏东风，气温30至34度，淮山水35度最高，南海都有这个温度，相对湿度 60% 至90%。听日见到太阳的时间会再多些，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最高依然34度。星期五开始呢就是个雨势会加大啦，中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大雨局部暴雨。哇，呢一啲嘅落雨嘅日子呢会延续到下星期二到喎。所以大家都要珍惜阳光啊，呢一两日啊，今日同埋听日呢都仲可以见到啊太阳，后日开始呢就变为阴天啦，不过呢就落雨就会凉返啲嘅，去到周末最高温度呢有机会呢下滑到三字头以下，最高温度呢可能呢就29度咗緊嘅，凉返啲呢。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好啦，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咧关注南海琴日召开全区嘅平安建设暨中治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专题培训会，咁分析咗当前平安建设同埋信访维稳工作所面临嘅形势。南海作为制造业大区咧，超过400万管理人口、63万市场主体嘅庞大底数，意味住社会矛盾同埋利益冲突嘅触点更多，燃点更低，产业结构嘅深度调整过程当中不稳定的因素交织叠加，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局面，唯有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才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未发时筑防线。南海区委书记黄勇立足南海平安建设的长远大局，对参训学员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首先是大格局，不要忽视事件起因之小，要看到政治内涵之大。第二是强责任，既要有核心力量之正，亦都要有协同范围之广。第三是好方法，既要坚持法律原则之纲，亦都要有人情世故之效。第四就是有经验，既要有安全底线之路，亦都要有细节把握之巧。第五点是善治理，既要有解分化险之组，亦都要有查漏补缺之实。最后一点就是优作风，既要有令行禁止之严，亦都要有团结用错之外。 转转话题，关注南海举办金融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宣贯会，重点解读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再贷款政策、省市技改项目入库申报等核心内容，吸引了过百人到场。据了解，南海区经促局经已连续三年举办技改资金申报辅导活动了。南海区的2023至2025年度合计已经有440家次的企业获批省级以及市级的技改扶持专项资金，合计是5亿7千多万。广东粤财投资控股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路演推介会昨天在千灯湖创投小镇举行，粤财控股旗下的粤财信托等八大业务板块负责人轮番登台，围绕住债务重组、产业股权投等多元的场景，面向区属的国企、镇街的工资平台、医疗机构、科创企业，分享一揽子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在现场不少国企负责人围绕住城市更新产业基金、制造业技改融资、存量低效的资产盘活等议题，同粤财的团队展开沟通对接。

0: 南海区国资局负责人话，会建立常态化嘅政企对接机制，全程跟进意向项目落地，真正将省级嘅金融资源转化为南海高质量发展嘅实效。进出口食材贸易节暨中餐出海供应链共创大会近期喺广州举办，咁南海嘅预制菜产业园咧系带住区内多家重点预制菜嘅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南海预制菜嘅产业成果、岭南特色食材同埋成熟供应链嘅实力。大会期间，广东何氏水产等7家南海本土优质预制菜企业举行了专场的路演，集中展示水产预制菜、广式点心、标准化菜式等核心产品，推介了技术优势和合作模式。现场还有产品体验区，13家广州本土流通企业、采购商和7家南海预制菜的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氛围相当热烈。昨天8月18日原来是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迎来开通运营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首通段开通到2022年全线贯通，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实现了同佛山地铁二号线同台换乘，两站直达广州南。截至到8月17日即前日，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累计客运量突破3280万人次，单日最高去到38000，每日平均是突破23100，跻身全国有轨电车的前列。暑假期间，南海160几支的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围绕着共青团伙伴计划，为新就业群体的仔女、双职工家庭仔女开展公益化的托管陪伴。在一汽大众的园区课室入边，140位的一汽大众职工仔女在实践队的引导之下，参与体验了真实的工业场景，既看到自己爸爸妈妈工作的环境，亦都了解到机械臂如何运作，流水线如何运转，还可以亲身体验到代码如何驱动实体设备的运行。南海区青年商会会长团昨日去到丹灶开展走访调研和工作交流。南海区青年商会表示，接下来会继续组织会员走访镇街商会，搭建青年企业家交流平台，促进区域青商资源互通。狮山方面，昨日召开区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要聚焦关键，严谨细致，揸细揸牢重点环节，还要严肃纪律，加强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而大力昨日就开展清理占道杂物、还车位于民为主题的道路交通整治行动，彻底根治渤海路、九川路、中南路等路段商铺用杂物霸住停车位乱象。行动当中的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逐户走访沿街商铺，耐心向商户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劝导他们主动搬走那些霸位的杂物。经过联合整治，原本被杂物和违停车辆占据的公共停车位得以恢复停车功能，道路亦都恢复了原本的交通通行能力。本年度的狮山行益会慈善年会暨助学活动昨日举行，通过助学结对等多种形式，为困境的学生、困难的家庭和有需要的群体汇聚善意，传递温暖。活动现场受助学子分批接受助学金，每位学生每年有2000元的结对帮扶机制，将一次性的爱心投入转化为更加稳定、更加长期的支持。草根运动赛事方面，就是 CBA 啊，狮山嘅狮正企组比赛昨晚开播。正企篮球队伍是同台竞技，以篮球为媒，打造互力满满的正企交流新平台。市民期间可以去到现场去睇播，近距离感受 CBA 的魅力。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第三届南海大地艺术节咧，而家就展览紧啦，一路到明年一月嘅。咁啊，今届艺术节嘅观影凭证咧就系艺术护照。咁啊，观众咧凭借住购票信息去到艺术节服务站就可以兑换到啦。咁凭借住呢一个艺术护照咧，就可以去到各个展区参观。咁而家咧啊，部分嘅高校大学生咧可以系免费咧换取呢个艺术护照啊！咁啊，涉及到南海辖区十间高校嘅大学生啊，都可以通过艺游南海呢个小程序，免费兑换学生票。艺就艺术嘅术，艺术嘅艺，游就游览嘅游啊，艺游南海。咁各位同学咧，上呢个小程序咧去兑换啦。咁啊，每个证咧就可以换一张，凭借住学生证核验之后咧系兑换，亦都可以去到任意一个艺术节嘅服务站现场去买票。佛山秋色巡游十月下旬咧就启幕，咁主办方咧而家面向全社会征集秋色彩车设计。今次征集咧就系设置定向主题同埋自由创意两大赛道啊，总共七个概念方向，创作者可以喺8月30号之前进入到佛山家嘅报名页面。填好信息咧，提交你嘅设计稿。一旦被采用咧，啊，即系嗰个彩车设计被采用咧，最高可以攞到3000蚊奖金嘅。而佛山民宿消费券第二轮嘅福利继续派发，而家喺至到8月底，每星期三通过佛趣卡小程序咧定时发放，最高可以满减到400蚊嘅，适用于暑期嘅亲子游啦、周末聚会等场景。咁今日咧亦都系新一轮嘅派发日子吓，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进入到呢一个月岭南宿佛山嘅专区去拣选民宿。咁如果你领取到对应档位嘅呢个民宿消费券嘅话咧，用云闪付支付嘅时候咧，就可以自动满减。时间嚟到1:15，今期嘅节目倾到呢度啦，听日中午1点再见。
2: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5: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6: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5: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起玩转咖啡魔法。
5: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起 online 见。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今日同埋琴日啦，呢两日我都系饮咗挂耳咖啡吓，咁啊自己冲挂耳吓，会觉得会有一个少少嘅生活嘅仪式感喺度啦吓。咁啊，听紧节目嘅你哋今日又饮咗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呢？系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咧，都已经摆咗喺置顶嘅位置啦。吓，今日嘅话题咧，都同食有啲关系，但系咧讲紧系食剩嗰啲嘢啊。最近咧，我亦都留意到啦，吓网上面咧有一条嘅消息。系啦，咁啊，最近咧喺网上咧都会睇到一条嘅新闻啦，吓，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条新闻咧系讲紧养猪嘅，咁啊，讲紧咧就从今个月嘅15日开始啊，就会正式施行一条新嘅条例，就话咧未经无害化处理嘅一啲餐厨嘅即系剩饭剩菜啦，吓，佢就统称为剩余物。如果食剩嗰啲剩饭剩菜直接攞嚟喂猪呢，亦都被明確列入呢一个违法行为，係要罚钱嘅。咁、就所以话呢，就连喂猪呢样嘢呢，剩饭剩餸都唔可以话直接抌俾佢食，係需要经过统一嘅无害化处理。咁我今日嘅互动话题呢，係確实係同飲飲食食都会有啲关系。但係讲緊呢就係、食剩嘅嘢呀。冇错，问下大家你哋屋企一般食剩嘅剩饭剩菜会点样样处理呢？屋企通常係由边个人负责处理呢啲食剩嘅餸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讨论啦。咁啊，见到有朋友仔咧就好早就上嚟留言啦。佢话我哋屋企每次煮饭咧、煮餸咧都系小儿蒸嘅，菜肉咧都系全部食晒嘅。咁啊，最怕咧就留隔夜餸，尤其系如果系尿酸偏高嘅人咧，系绝对唔好食隔夜餸嘅。食剩嘅米饭咧，亦都绝对唔好抌啦，因为粒粒皆辛苦啊嘛。咁佢哋屋企咧就会用保鲜膜封好之后，放入个冰箱入。第二日可以用鸡蛋加啲葱花咁样炒一道

香噴噴嘅黃金炒飯，小朋友都會爭住食啊咁樣。你唔好話小朋友啊，如果真係有隔夜飯攞嚟炒冷飯嘅話咧，我哋屋企係個個都會爭住食嘅，包括我老豆啦、我啦、小神獸啦都會爭住食嘅咁樣。確實呢，如果你一餐飯煮飯嗰個人同埋採購物料嘅人可以好精准咁樣控制得到我哋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五口即係每一餐飯嘅精准嘅飯量同埋菜量，咁係最好不過啦，餐餐都可以清盤係大家都想嘅。咁但係往往呢即係好難話精准咁樣去預判得到，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屋企嗰啲飯餸呢都係會有剩。系啦，咁食剩嘅话咁有啲屋企呢就会选择留一个人去包底去兜底，即係话喂食剩嗰啲嘢唔该你食干净佢，我唔要留隔夜啦，咁所以总有一个人呢係受伤害嘅，即係食剩嗰啲即係其实都已经係好饱㗎啦，已经係九分饱十分饱，仲要勉强食埋嗰啲剩低嘅嘢，有啲屋企係会咁样嘅。咁我哋呢我阿妈教落呢就係剩饭剩餸都要有选择性咁样保留。比如话绿叶蔬菜呢，其实如果摆隔夜呢第二日就唔好食㗎啦。一嚟佢係唔好食呢，二嚟佢係冇益嘅。即係本身呢一味餸呢一啲菜佢嘅营养价值因为摆咗一晚之后已经所剩无几啦。咁而且都係冇乜益嘅。咁所以一般绿叶蔬菜呢我哋屋企都係唔会摆过夜。咁但係肉类呢係可以嘅。即係我妈教㗎，当然。肉类是可以摆过夜的，咁所以有阵时如果屋企系嗰种几样嘢炒埋一齐，譬如话有菜啊、有菇啊、有瓜啊、有肉啊咁样炒埋一齐，我妈咧就会好精准咁样同我讲，嗱呢一碟小炒当中，有乜嘢嘢系可以留过夜嘅，有乜嘢嘢系你而家要即刻同我食晒佢嘅，就会拣出嚟俾我哋食所以有阵时我觉得。即係上一辈嘅智慧啊，即係有时真係好希望可以将呢一啲嘅知识佢哋心目中嘅常识可以将佢传授俾我啊，唔該。因为到我呢一代，如果我即係我做人阿妈我要教我小朋友点样去分啲剩饭剩餸呢，其实我系唔系咁专业嘅。同理可得，最近我亦都睇到一啲热搜啊，就讲緊话而家嘅年轻人呢，包括去买餸嘅时候，包括出去超市购置物资嘅时候，购置食材嘅时候，其实我哋年轻人呢都唔係好懂得区分一斤到底代表几多。於是乎就话而家有好多嘅包括零食铺啦，包括一啲超市啦，佢唔会再去按照每斤几多钱去写嗰个标签反而可能会精准到每一粒或者每一件几多钱，或者每八件为一斤每五件为一斤，每两件为一斤咁样精准咁样去标示写出嚟，等我哋年轻一辈呢就更好咁样去理解所谓嘅三蚊斤、五蚊斤、十蚊斤佢代表住呢样嘢到底我可以买到几多件。所以我觉得是的，即是某程度上上一辈他们所即是他们觉得很简单的，喂一斤几多个你不懂咩，大概拿手称一称就知道啦。他们觉得很轻而易举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没有搞得很清楚。是咯，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认真地向我爸妈请教一下这些咁实用的生活常识。至于生活中的我们家的剩饭剩餸一般会怎样去处理呢，你们家会怎样做欢迎上来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一起倾偈互动。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3: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5: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

0: 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6: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4: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麻烦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啦吓，今日节目咧讲紧话，屋企有剩饭剩餸嘅话，一般要点样样去处理呢？咁样，我要出去玩，佢就话如果有阵时食剩得多咧，有油有味嘅菜咧，都会洗一下，再攞俾人哋咧去喂狗啊，或者系喂鸡嘅咁样。确实有时候咧，如果屋企有宠物嘅话咧，一般嗰啲一唔系就食剩嘅餸啦吓，一唔系就即系提前已经系捞好俾佢嘅吓，咁啊都系即系会攞嚟喂屋企嘅宠物啦。咁但系确实咧，正如我要出去玩话斋吓，因为譬如话屋企嘅宠物狗啦，即系事实上佢哋系肠胃同我哋人类咧系好唔一样嘅，即系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样食到咁丰富嘅一啲口味。太咸嘅嘢啦，太重口嘅嘢啦，其实宠物食咗之后咧，佢哋系即系皮肤会容易出问题啦，对于佢哋嘅身体都唔系咁好嘅，咁所以佢都即系非常之注意，就系话如果屋企有食剩嘅餸吓，佢都会专门可能攞清水去洗一洗先，等冇咁重油，冇咁重味吓，跟住再攞俾邻居去处理咁样吓，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正确嘅。点知听歌咁简单，佢就话剩饭剩餸一般都好少噶，基本咧就系煮几多就食几多吓，会奉行一个光盘行动嘅。至于啱先我讲到几多克先算系一斤，身边嘅人咧。

我会攞一支矿泉水作为参照物。因为一斤如果我冇记错就是大概500克，咁所以其实是同500 ml 嘅水是就是差唔多一斤咁重，所以一般如果需要我去想象一斤大概几重，咁我就会攞一支矿泉水攞嚟想象咯。咁、唔知道你哋心目中会唔会都有即系一斤嘅参照物到底系几多吓咁样嘅一个思考嘅方式。乜另外咧，阿小杰咧佢就话以前剩饭餸咧都系喂狗多嘅，咁而家咧都系煮够食就算啦，唔好煮太多吓，所以都冇话咩剩低几多饭餸嘅。咁楼下有网友咧，佢就话喂，今日话题咧讲起剩饭剩餸，佢都觉得烦啊，因为佢阿爸妈咧经常咧食剩几块几块菜啊。食剩少少餸咧，連嗰啲餸汁啊，佢都要留翻第二日攞嚟撈飯，係咪？佢通常見到咧，就會第一時間倒咗佢啊，嚇，覺得冇乜益咯咁樣。係嘅，老人家係咁嘅。以前咧物質條件唔豐富啊嘛，咁真係有啲汁都可以撈飯就算噶啦嚇，再炒條菜就算啦。邊有我哋而家咁大魚大肉咁多肉食啊？係咪？系咯，欢迎大家继续上嚟互动留言啦，讲下屋企一般有剩饭剩餸嘅话咧，吓会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啊，咁啊，事完咧就啱先都讲到啦，吓咁啊，最近咧我哋亦都即系国家层面咧，亦都出咗一啲新嘅条例，系啦，咁啊就系从8月15日起施行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咁啊当中明确禁止咗咧未经无害化处理嘅餐厨剩余物咧就唔可以攞嚟直接喂猪嘅，如果系咁样做嘅话咧，违规者最高系可以罚款100万元，系100万元啊！咁所以亦都藉此咧提醒翻各位，其实我哋去到好多，比如话嗰啲农场啦，去啲动物园啦，带小朋友去参观嘅时候，真系唔好话手痕吓，随便我袋入边有啲咩零食啊、面包啊，就随便抌入去喂动物，系唔可以嘅，系因为咧佢哋执咗呢啲嘢嚟食，分分钟系对呢啲动物咧都系冇好处啊，所以都要严格遵守翻，即系我哋去到嗰啲动物园啦。同埋一啲相關嘅嗰啲咩寵物農場啦，遵照翻場地嘅規定去餵養小動物啦。係咯，我哋先休息翻一陣啦，嚇翻嚟咧會同大家講翻咖啡相關嘅一啲小技巧同埋小資訊啊。

0: 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嗱，我哋成日咧以往都会讲吓一杯咖啡点样做先好饮啦，吓或者边度嘅咖啡好饮啦，但系相对嚟讲比较少关注哦，边度出品嘅咖啡咧，哇佢拉花真系做得特别好睇啊！嗬，其实咧一幅好睇嘅咖啡嘅拉花咧，系可以唔单止可以增加到一杯咖啡嘅个观感啦，俾到我哋个视觉嘅体验啦，仲可以令到大家咧对于咖啡嘅味道产生一种美味嘅联想啊，亦都会令到大家咧食欲大增嘅。所以咧拉花技术嘅掌握咧，亦都可以讲就系每一位咖啡师一门必修课啊。咁但系咧，当然啦，我自己都即系尝试去学过点样样去做咖啡拉花啦，但系原来真系一啲都唔容易。除咗要掌握一啲基础嘅技巧之外，其实我哋真真正正去运营一间咖啡门店，或者真系我哋要即系落手去拉嘅时候，佢仲会有好多，即系除咗你基础嘅技术之外，佢仲会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喺里面嘅，比如话我哋要学识随机应变啦，比如话呢一杯咖啡，其实佢咖啡豆嘅状态，即系佢最初次嘅状态，新鲜同埋唔新鲜都会影响到佢最终冲煮出嚟嘅呢一杯咖啡能唔能够稳定咁样出到一幅拉花嘅图案。嗱，比如话咧，新鲜度太高嘅话咧，其实佢咖啡嗰、那个即系冲出嚟嗰个油脂层啊，佢会相对比较粗糙一啲吓。咁、如果太粗糙嘅话咧，其实系不利于我哋去制作一啲拉花嘅图案吓，因为油脂一粗，我哋拉出嚟嗰个拉花嘅图案咧，即系好快就会出现一啲结块嘅情况吓，就会影响拉花过程当中嗰个流动性。咁但係相反，如果呢一隻咖啡豆係好唔新鲜嘅，佢已经摆咗好耐啦，当中嘅二氧化碳呢已经散尽嘅情况底下，咁萃取出嚟嘅浓缩嘅咖啡液呢，佢基本上就唔会有几多嘅油脂喺里面。咁尤其係当咖啡豆嘅烘焙程度越嚟越浅嘅情况底下，萃取出嚟嘅油脂亦都会更加之薄啦。太薄嘅油脂呢係会令到嗰杯咖啡嘅流动性啊大幅提升。咁我哋拉花嘅过程当中啦，如果咖啡嘅流动性太高，嗰幅图呢就好容易喺拉嘅过程当中产生偏移啦，或者好容易出现变异，即係变形嘅一个情况出现。咁到底点样去应对即係现实情况当中可能会因为嗰个浓缩咖啡液佢嘅油脂层嘅嗰啲即係少少嘅区别导致拉花唔成功嘅一个现象呢，点样去做调整呢，以下都可以俾少少嘅 tips 俾到大家。如果我哋呢一杯咖啡嘅油脂嘅状态唔係咁适合拉花嘅情况底下，首先我哋可以选择好原始咁样去挖除部分嘅油脂。即係当嗰啲咖啡豆太新鲜呢，萃取出嚟个油脂层好厚同埋好粗糙嘅时候，我哋可以适当咁样攞隻羹呢挖走部分嘅油脂，嚟降低呢一杯咖啡嘅油脂数量，减少佢哋对于拉花嘅影响。冇错，就係咁简单。其次，我哋可以尝试打薄啲个奶泡或者另外一个方式就系、即系适当咁样去将个奶泡咧打薄少少，从而咧去增加奶泡嘅流动性。跟住喺融合嘅时候咧，就可以稍微提高一下嗰啲奶泡嘅流量同埋流距咁样就可以喺融合嘅过程当中咧，将嗰啲容易结块嘅奶泡咧就打散佢。咁喺拉花嘅过程当中咧，就可以更加轻易地做出我哋想要嘅图案啦。 第三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做预融合啊。当咖啡冇咩油脂嘅时候，同埋嗰个奶泡液流动性非常之高，同埋咖啡液嘅流动性亦都非常之高嘅时候，会推荐大家先进行一个预融合。咩为之预融合呢？其实佢就喺真正嘅融合步骤开始之前，我哋先往咖啡液里面倒入少量嘅牛奶奶泡，然后通过一个摇晃嘅方式，即係晾一晾佢，将咖啡液同埋呢啲牛奶嘅奶泡提前融合好。咁样做係有两个优点嘅。一嚟係可以增加咖啡液同埋牛奶奶泡嘅融合程度啦，令到液面同埋味道上面有住更高嘅一致性。其次是可以填补返咖啡喺油脂上面嘅不足。当油脂太薄嘅时候，呢一个做法是可以令到奶泡呢提前融合咗咖啡液，降低咖啡液嘅流动性。咁样后续喺拉花嘅时候，就唔至于话因为液体流动性太高呢就影响到我哋制图嘅情况啦。其实就好简单嘅一啲少少嘅调整嘅 tips 啫，就可以提高到我哋日常要做咖啡拉花嘅时候提高嗰个稳定性啊。咁大家后续喺实操嘅时候都可以尝试一下。与此同时，如果你哋身边真係有话拉花拉得好靓嘅朋友，亦都欢迎你推荐佢过嚟参与我哋单做嘅有为擂台赛单做主理人拉花挑战赛。接落嚟嘅8月28号下午嘅3点钟，喺单做嘅罗河艺术区会进行一场主理人拉花挑战赛。呢一场嘅拉花对决只会开放16个参赛名额嘅啫。大家会即係呢16名嘅参赛者会首先进行16进4嘅淘汰赛啦，即係通过拉花进行排位。头4位就会进入下一轮嘅对决。下一轮就係4强嘅排位对决啦。每一轮会有2位选手上台，分别喺2个工位同步竞技。大概喺几分钟嘅时间里面去完成咖啡嘅萃取啦、打奶啦、拉花同埋工位清理等等嘅全部操作，去检验一下我哋咖啡师嘅实操能力啊。咁而我哋今场赛事亦都係由啡农咖啡学院嘅团队组建出专业嘅评审员啦，从拉花嘅视觉表现啦、图样嘅难度啦、完成度啦，同埋整体嘅创意度几个维度去进行综合打分嘅。我哋今次嘅赛事会设置现金大奖，冠军将会获得超过1300元嘅现金奖。另外所有到场嘅选手都可以获得我哋大赛专属嘅纪念品同埋参赛证书嘅。呢一场嘅赛事唔单止系技艺嘅交锋，更加系单做为各位咖啡主理人搭建咗一个创业赋能嘅平台。咁暂时未有一啲即係后续嘅创业规划嘅优秀嘅咖啡师亦都可以通过赛事去留意返我哋单做呢边嘅一啲创业嘅动态。咁现场亦都会后续会进行一啲联合我哋嘅有趣会啦，展开一啲行业嘅分享沙龙啦、主理人嘅茶话等等嘅系列活动。有兴趣嘅朋友仔又马上可以上到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可以找到我哋报名嘅海报二维码，马上报名参赛啦！我哋喺现场等住你啊！到期时8月28号，我亦都会去到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嘅。再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啱先就讲到话，喂，去啲动物园都唔好随便将自己手头上嘅嗰啲嘢食抌入去俾嗰啲小动物啊咁样。有朋友仔就话，即係曾经见过有啲人去动物园将自己食过嗰啲苹果啊抌入去喂嗰啲动物，甚至乎有人成支可乐掉入去。喂，其实佢话呢啲嘢都应该係要立法制止咯，因为真係唔係咁好啊咁样。 咁另外咧，亦都有朋友仔话喂，唔知道自己即系唔知一斤有几重嘅时候，咁或者你试下攞自己嘅手机作为参照物咯。吓、啊，佢话嗱，手机壳咧就大概一两左右啦，净手机嘅话咧大概四两左右。吓、啊，咁嗱一台手机咪大概四两到半斤咯，咁你咪可以测到两台手机就系一斤左右嘅重量。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咧，跟屋企人学到嘅经验就系、是、吓、啊，根据饭量去合理煮饭餸啦。万一真系剩咗咧，肉类咧就大多数都可以放入保鲜袋或者同埋摆入冰箱嗰度过夜嘅。咁但系绿叶蔬菜咧，大多数都唔可以啦。白饭嘅话咧，除咗冬天特别冻嘅日子吓、啊，都会装入保鲜盒同埋冰箱去摆过夜嘅。系啦，咁其实生活当中咧，仲有好多小技巧咧，仲需要我哋不断去学习嘅。啊，不过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1: 时间来到中午的两点钟啦，同你刷新翻现时的路况。咁啊，见到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啦，缓慢当中嘅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都系比较屙过紧啲啊。提醒翻各位配合翻污水网嘅即系管网嘅施工吓。咁啊，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都会封闭部分嘅车道嘅。咁啊，过往嘅车辆要留意翻现场嘅指引啦，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或者系怡乐路啦。工期会去到九月中嘅，请各位互相指照。有任何最新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噃，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了。今天是七夕哈，大街小巷呢，还有朋友圈呢，都充满了浪漫的氛围，鲜花呀、大餐啊、红包啊、礼物啊，各种各样的仪式感呢，是铺满了整个屏幕啊。但是呢，在这样浪漫的节日当中呢，我相信有部分人心里呢，是有一点点的落差跟失落的哈。后台呢，收到了听众的留言，内容是蛮相似的，我们稍后再来说。

有恋爱中的朋友说呢，看着别人过节轰轰烈烈的，氛围感拉满了，但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呢不懂浪漫啊，所以呢没有鲜花，没有惊喜，没有礼物哈、啊，就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心里面呢忍不住会对比一下啦哈、啊，所以心里面稍稍有点委屈啊。也有一些已婚的听众感慨说呢，结婚之后生活就只剩下柴米油盐的琐碎了，再也没有以前的节日的仪式感了。有时候呢会忍不住啊，有些怀疑说没有了鲜花跟礼物的日子是不是代表这个爱意开始变淡了呢，自己是不是没有被好好爱着呢？那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慢慢被网上的这个标准绑架了，大家都下意识的觉得啊，七夕的浪漫就等于是礼物啊、惊喜啊、官宣啊，没有这些看得见晒得出手的形式，就觉得这段感情不够深情啊，不够体面啊。可是越是这样对比，心里面呢就越容易内耗了，越容易忽略自己身边那些最真实的温柔啊。

0: 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哈，真正的爱呢，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也从来不需要靠鲜花来礼物去证明的哈。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嘛，有的人是热烈张扬的，擅长制造惊喜，把浪漫都摆在明面上；有的人呢是内敛温柔的，不善言辞哈，不懂套路，只会把这个爱意藏在这个日复一日的这个陪伴还有付出当中。其实不是不善浪漫啊，只是他的浪漫从来都不在表面的形式当中。对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感情来说，轰轰烈烈那些惊喜啊是少数啊，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常态来的，是早晨的一句叮嘱，是晚归的一盏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

你想一下哈，有人记住你的喜好啊，还有忌口啊，在吵架之后愿意低头包容啊，主动让步啊，还有在平淡日子当中不离不弃踏实陪伴啊，那这些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温柔，它可能没有华丽的包装，不能发朋友圈去炫耀啊，但是呢比一时的礼物更加能够温暖人心啊，更能扛住岁月的打磨哈。当然如果都有哈，那是更好了哈，我们也没有必要拿网上的这个浪漫标准来审判自己的感情了，更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热闹否定自己拥有的幸福哈。有的人手捧鲜花却就是得不到长久的偏爱，很多人都这样子，当然也有很多人手捧鲜花也有偏爱的哈。有的人呢没有节日惊喜却被日日珍惜事事迁就哈。这个感情呢从来都不是靠一瞬间的盛大来定义啊，真正的深爱呢都会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藏在这个长久的坚守当中啊。哎，如果哎你的对象是一个浪漫的人，那除了给了你日常的那些细碎之外哈、啊、还愿意在节日的时候呢有一点仪式感，那就更好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是来自杏仁露的点播哈。他说今天七夕想听这首歌曲，还有不浪漫的靓仔也来问候各位七夕节快乐哈。幸福的摩天轮说想听飞轮海的《谢谢你的温柔》，刚才已经播出了。还有这位是黑色午夜喜欢电台啊，想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歌曲《有心人》哈，马上送出来给你啊。其他朋友呢，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想在七夕有特别的表达，也欢迎各位来留言。西小小龙女说何止七夕啊，只愿朝夕，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偏东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85%。预计今明两天呢都是高温雷雨相伴的，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近日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次生地质灾害。午间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时段暂停户外作业了。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FM 九十二点四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二四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非常喜欢喝茶喝咖啡的朋友呢，时间久了这个牙齿呢是容易变黄的，同时呢会遇到口气的尴尬问题哦啊。但是如果想要做好口腔护理，选对牙膏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分工护理啊，一支提亮，一支清新，满足全家口腔的需求啊。那这套参半牙膏分为科研白牙膏还有清新这个牙膏两款啊，净清新牙膏两款，每一支呢足足是180克的大容量，性价比十足的，两支搭配使用效果更佳了。那首先来讲一下科研白牙膏，内含三大洁白因子，搭配水和硅石、金刚粉柔和去研磨成分哈，可以减少外源性的色素附着，循序渐进的去刷出透亮的牙齿啊。泡沫绵密细腻，可以深入这个齿缝哈，带走隐藏的污渍，温和不伤牙釉质。那另外一支呢是清新新牙膏啊，净清新牙膏采用五重这个复合配方，特别添加了口腔益生菌，搭配 0.1% 的科学含氟量，帮助减少口腔有害菌的滋生，稳固牙釉质，呵护这个齿龈健康，有效改善这个晨起的口气啊，吃完重口味的食物之后的异味问题啊，可以帮助持久保持口腔清爽的。两支牙膏呢采用瑞士调香工艺，科研白牙膏是高山茉莉香，净清新牙膏呢是玫瑰清茶香气啊，不会有刺鼻浓烈的薄荷味，香气呢自然悠长，刷牙体验舒适，针对不同的口腔问题分开去护理啊，早晚搭配使用，兼顾亮白还有清新两大需求。很多朋友呢一支牙膏用到底未必可以兼顾提亮还有护龈的清新这样的一些功效哈，那这套组合呢就帮助解决两大口腔需求了，无论是经常的饮茶呀，牙齿发黄的朋友，还是容易口气啊，注重日常口腔防护的上班族，年轻人都非常适合，绵密泡沫容易冲洗干净啊，不会残留口腔，日常使用呢是完全合适的。限时福利29.9元，直接到手三支，55.9元呢就可以带走六支了，平均一支不到10块钱哈、啊，家里面囤货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分享都非常的划算。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去选购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天坚持认真刷牙，笑起来呢就更加自信哈、啊。由内到外清爽宜人啦，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传媒优选的按钮去下单啊，去了解更多都是可以的。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哦，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就过足了，但是更加没胃口，身体呢就还是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一舒服好状态，咦，来回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的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正 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恩选口碑。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听到的是感激遇到你，这首歌曲是由我爱男装来点播的歌曲哈。还有宝贝啊，说想听到七月七日晴，还有小丸子想听到七夕，还有草原我醉说呢，今天是七夕节又是医师节哈，想点一首陈医生的歌今日哈。是的，今天是七夕节哈，有趣会七夕奇遇节，摇个恋爱上上签趣味小游戏呢是已经正式上线了，即日起到8月的23号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有趣墨哈，有趣 MALL 哈，有趣墨，在首页点击恋爱上上签的活动海报就可以进入游戏了哈，一键抽取专属的恋爱人设，解锁智性事业型，还有温暖治愈型，傲娇年下型等等专属的理想型签文啊。那完成这个摇签之后呢，截图保存结果，点击页面下方的围观缘分蓝色按钮，进入到社区，再点击右下角的加号，就可以发帖分享你的这个抽签结果，既可以参与抽奖啦。活动呢将抽取10名的幸运用户啊，送出有趣小神仙冰箱贴盲盒哈哈。还蛮有趣的一个小游戏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啦，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有趣墨哈，首页点击恋爱上上签的活动海报就可以进入游戏了哈。你是什么型啊，你的恋爱人设是怎么样的啊，去试试看啊。

七条阿锦，他说呢，今天七夕打算跟老公出去吃个晚饭啊，要吃有海鲜的啊，再加个宵夜啊，酸笋炒天螺啊，听到就流口水了哈、啊。如果赶得及的话呢，想一起到海边去看落日啊，超浪漫的哈、啊，羡慕你了。桂平老表来报下路况，说计划四王府井往桂城有绿化施工，导致了缓慢哈、啊。还有这位手机尾号是7318的朋友说，想听到一生中最爱啊，愿所有人找到心中的最爱啊。当然啦，如果有一些仪式感是挺好的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一时的浪漫呢会落幕，但是一个人对你长久的包容、体贴跟笃定，是贯穿年年岁岁的安稳啊。节日的仪式感固然美好，但它只是感情的点缀，从来不是感情的标准答案。

0: 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其实真正被爱的感觉呢，从来不是七夕这一天轰轰烈烈的，而是365天的踏实还有心安。当然了，也不是说仪式感不重要哦，而不能否定所有节日浪漫啊。

用心的礼物，真诚的惊喜，是爱意最直接的表达，值得被珍惜跟歌颂啊。只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仪式感从来不等于高消费跟攀比啊。一句温柔的问候，一个用心的陪伴，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次真诚的体谅啊，都是非常珍贵非常动人的浪漫来的。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选来谭咏麟这首《一生中最爱》啊，希望各位都跟最爱浪漫度日啊，不止在七夕，还有在朝夕。结束今天节目，明天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5: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4: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6: 9/24
7: 各位下午好，3:01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返系大沥嘅方向慢紧，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立落，仲有系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等灯嘅时间都系长咗啲，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啊！归华路创产对开都系双向慢嘅，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好驶，桂丹路联和路段过广州嘅方向啦，都系行下停下噶。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白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而步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滨、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正正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密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场，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报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

地方文献记载，陆贾两道鞋照陀游西朝。西汉初年，高祖遣陆贾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朝，山中白月乡民献上新收嘅山禾，仲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陆贾出使，二人重上朝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朝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朝古俗，凡系登临朝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载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朝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围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那我们不如再讲下西朝山志上面所记载的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的故事。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朝，驻足白云洞云泉仙馆。这个之前我都同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汗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姓齐聚白云洞，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俗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牧蚕桑，官山墟、大同墟商贸渐兴，千年蚕桑沃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轮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系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佢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嘅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喺简川创办纪昌隆苏丝厂，亦就系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嘅机器，心生畏惧，传言呢啲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
担忧生计被夺。

0: 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击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香轮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口袋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樵丝职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嘅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呢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嘅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樵，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馨香，令西樵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相坚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樵文明的发展脉络。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樵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在西潮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 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

0: 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0: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讲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方。
3: 好啦，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乐松，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往沙岗，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双向，南海大道嘅桂华路口往桂城，海北路嘅桂江立交上桥位啦，往广州嘅方向，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大亨村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刷新最新一拍嘅天气情况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东风系2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我哋周中时间礼拜三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啦。啊 ，Maxon 我哋924啊，咁啊，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同时我哋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循例啦，亦都可以嚟到微信啊，搜索一下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吓，咁然后嚟到直播间啦，点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大拇指继续帮手点赞啊。好啦，睇到啦，今日天气其实都几好㗎，咁睇到班老友记呢已经喺直播间当中呢一直喺度刷屏啊，刷屏乜嘢呢啊，七夕快乐啊，七夕安康。

0: 去到寻日咧，亦都有两款新车啊，同大家亮相咗嘅。咁其中有一部咧，又系大陆座，又系九字背嘅，啊啲九爷啊、九叔啊嗰啲车型啦，啊琳琅满目啊 ，Believer 嗱咁出晒嚟啊。咁啊，包括咧，我哋今日朝头早我就发咗佢嗰个预售嘅价格，嗰部东风逆境啊，个叉九啊。咁然后咧，我哋喺微信群入边咧，啲人就话：哇，好平啊！哇！呢部车好正啊！哇，有一部大陆座嘅车，仲要满血嘅呢个华为嘅智驾上到车，先卖你几多钱啊？系嘛，30万都唔使喎，佢哋话。咁啊，等阵咧，亦都会啊嚟到我哋嘅新车品鉴馆当中啦，系嘛，品一品啊呢一部车究竟抵唔抵玩先啦。好啦，即刻进入到我哋嘅新车品鉴馆嘅环节啊！
1: 享最新车型私家评测，揭秘实战优缺点全拆解。呢度系新车品鉴馆。
0: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咗新车品鉴馆嘅环节当中啊！云信咧已经就话啦，你讲得啱啊，冲少21号啊，成都车展确实值得一睇。咁啊，成都车展之前咧，其实你会睇到啲主机厂咧动作都频频啊。咁特别讲紧嘅预热咗都有一段时间，呢部大陆座嘅 SUV 啦，啊东风啊逆境品牌首款嘅大陆座 SUV， 佢喺寻晚咧就有个预售嘅发布会啦。咁喺发布会咧，佢推出咗3个版本嘅，咁但我睇到咧，其实嘅公信部备案当中咧，即系除咗系增程版吓，即系寻晚公布嘅3款车型咧，啊都系增程嘅。咁但系纯电版本咧，我喺公信部当中睇到，其实佢有嘅，所以唔知道喺正式嘅售价公布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彩蛋带到俾大家咧？咁寻晚场发布会啦，啊冲到啊抽咗时间去睇一睇嘅。咁啊有啲咩亮点咧？请咗郭天王啊，请咗郭富城去做呢一个品牌嘅代言人。咁啊，郭富城嘅即系普通话啦，包括我觉得佢成场落嚟啊，郭天王啦，啊佢都有做啲准备嘅，啊即系佢唔会话我哋睇到啲发布会上边咧，啊基本上都系对住个提示器嘅，啊照稿去 up， 啊照稿去读嘅，啊但系郭天王咧，你睇咗佢成个状态就唔同啊，首先系好亢奋先，啊咁第二个咧，你感觉得到啊，真系我请咗个代言人翻嚟啦，佢系值噶，啊佢自己系讲咗好多对于逆境叉九呢一部车嘅一啲感受啦，啊包括讲到价格上。包括啦，佢哋诶个 CEO 啊，即系逆境个 CEO 啦，一讲到价格，讲到配置嘅时候咧，佢会喺度附和噶。啊，郭天王话：，对，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呢啲咪代言人咧，我觉得下次都可以睇下其他主机厂会唔会请一请佢啊！好到位啊！呢啲钱真系花得值啊！咁啊，讲完咗啲花边嘢啦，往翻呢一部车，回归翻呢一部车基本盘先啊！有啲人咧就话啦，嗰啲大陆座嗰啲 SUV 啦，依家周街都。都系啦，咁究竟佢嘅 size 大到点先？如果大家有关注开，好似蔚来 ES 八，又或者好似关注到问界 M 九，又或者你关注到极客9X 嘅呢啲 size， 佢嘅份量感就系咁大啦，5米2几嘅车身长度，跟住续佢咧去到3米1，所以咧你如果系话真系想第三排，我哋话坐得有尊严啲嘅，同埋第三排嘅乘坐嘅感觉系嘛，起码。唔会话好将就地去坐，起码都要去到3米1以上嘅呢一个轴距先能够做到嘅。所以到时候咧，呢部逆境嘅叉九啦，其实喺佛山已经系有品鉴嘅。喺顺德嗰边，好似顺德印象城嗰度啊，我睇到佢哋已经发咗一条视频出嚟啦。嗰部展车系摆咗喺嗰度噶吓。咁啊，到时候我哋都有时间啦，会拎呢部车过嚟做一个比较详尽嘅啊试乘啊，包括试驾嘅体验啦。好，咁而讲翻个价格啦，呢部车咧。低配是卖到29万几的，咁啊顶配咧卖到37万几，其中个中配就系卖到33万左右嘅。咁其实如果从现在嘅呢个价格去睇嘅话咧，我认为啊，佢呢个价格唔算特别贵，真系唔算特别贵嘅。佢有啲似乜嘢咧？有啲似即系五界三景咧。依家我哋讲埋什么享界啊、智界啊、尊界、五界呢啲，就真系华为深度介入嘅，你可以享受得到喺华为嘅3C 品牌门店当中啊，睇到呢啲车摆咗喺度。咁另外去到两景啦，即系启景啊嗰部咁嘅猎装版本车型啦，去到现在嘅第二只景出嚟啦，呢一部逆境叉九，你都发现佢哋啲价格唔会卖得 特别之过分。其实有啲人咧就话，喂，华为日价，华为上咗呢一部车之后咧，其实个日价空间会有喺度嘅。咁但系你要知道，暴论。

包括逆境又好，包括呢啲啟景嘅呢两个品牌都好，其实大家对于佢未来嘅走势啊，呢个系未明朗嘅，所以从呢个价格上边，我感觉上佢呢部车咧系会有翻啲诚意。咁另外一个呢、这个逆境叉九，如果揸住咗呢一波热度，佢喺正式上市发布会上边有可能冧价，系咪冧10,000蚊左右正式售价公布啊？咁就去到28万几嘅呢个价格啦。所以咧去到28到32万之间，嗱依家的而且确系好大嘅呢个市场空间噶，尤其系对于搭载咗华为乾坤嘅车型嚟讲，第一个价格冇超过大家预期啊，系低过30万嘅，嗱即系呢一样价格系可以接受得到啊吓。咁另外讲价格，你唔可以搣甩咗啲配置噶嘛。而首先咧，逆境叉九佢哋自己同自己嘅定位咧，就系、是、高端品牌嚟嘅，啊5.3米车长，轴距超过3.1米 ，ES8M9 同级嘅，同埋都标配翻华为乾坤高阶智驾啦，全铝底盘，74度嘅宁德时代嘅电池，顶配都唔超过38万。所以咧，其实讲明咗启景呢个品牌咧，对于呢个定价都有充分嘅准备啊。咁另一个啦，成架车嘅质感啦，都会睇齐翻主流嘅九系嘅。咁核心嘅卖点除咗系华为乾坤智驾啦，同埋呢个赤兔底盘之外啦，896线程嘅双缸六激光雷达，同埋4个激光雷达嘅配置，喺33万嘅呢个价位段当中，你都可以拥有得到。所以其实呢个逆境叉九呢部车，如果大家真系拎嚟对标，或者我哋讲佢呢部车定位系想同乜嘢市场产品去进行竞争呢，我觉得如果花到29万几呢，佢真係想食咗，即係以前啊我只有25万，只有26万，只有27万左右嘅呢个市场嘅群体。因为佢哋喺25、26万左右呢个价位段当中呢，我除咗大陆咗，你要諗下佢嘅受众群体更加多嘅係一啲家庭用途。已经喺呢一场发布会上边不下20次提到家用豪华旗舰，家用豪华旗舰啦。而佢呢个成个版图亦都系完咗呢个版图啊。即系比如讲，好似同样九字辈嘅，上咗华为嘅智驾嘅一个旗舰产品啦，商务旗舰产品啦，问界嘅 M9， 跟住仲会有部硬派嘅旗舰，就系嗰部响界嘅 G9， 然后再加上呢部 MPV 嘅旗舰，系一部智驾嘅 V9， 再加上依家佢嘅最后一个版图，佢先填满佢先，我哋家庭用途当中大陆座嘅其中一个强而有力嘅对手，就系睇翻逆境嘅叉九。所以单单论呢部车嘅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上市咗之后咧，会真系食咗嗰啲好似领跑 D19 啊，甚至乎包括咧好似大唐啊，仲喺度谂紧究竟买唔买大唐好啊？因为你会睇到大唐佢嘅交车周期真系比较长啊，价格上边亦都冇话太多嘅松动喺度。咁啊，去到加多2-3万蚊左右，如果你有旧车去置换补贴嘅，跟住攞埋呢个报废补贴嘅话咧，咁佢价格可能就已经系打到几多钱咧？就系、是、打到26万左右啦。咁喺呢个时候佢就有竞争力啦。咁之但系去到咗我哋买到逆境叉九嘅时候咧，我觉得更加多嘅人会话讲，喂，会唔会同部问界 M9 好相似啊？坦白讲啦，睇得问界 M9 嗰班老友记啊，或者有呢个预算区间去买 M9 嘅朋友仔咧，佢哋系唔会去睇逆境叉九嘅。所以去到叉九上边，我觉得第一样嘢，佢真真正正系要打入呢一班群体。我对呢个品牌，我系未有忠诚度嘅。啊，你话你东风旗下嘅第一款系嘛，上咗华为智驾嘅，跟住又系我哋讲个全家桶啦，同埋你讲到宁德嘅电池又有啦，后轮转向又有啦，包括埋 EDC 啊，双腔空气悬挂，去到33万啦，你已经有咗一个零重力座椅啦，同埋最新嘅佢自己坐嘅呢个乾坤智驾，包括埋佢嘅呢个鸿蒙嘅座舱，亦都系首次搭载喺呢一部车上边，所以佢键盘值系做得好高嘅。咁但系能唔能够打动到呢一班消费者呢？好坦白讲，因为堆料大家都识得堆，但系逆境叉九，我觉得佢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放咗喺边度呢？我哋话1+1能唔能够大于二啊？东风作为国央企嘅品牌，佢有造车嘅工艺，佢亦都有造车嘅底蕴，佢可以将呢个底子、呢个底层嘅逻辑打磨得好优秀先，因为佢以前已经有咗正向研发燃油车嘅呢个实力同埋呢个能力啦。咁第二个，
有咗华为嘅加持之后，佢可以令到呢一部车

智能化的上限会来得更加之高，所以一加一大于二在逆境差九上边是暂时初露了头角了。那 OK， 那就再回归返为什么我说逆境差九这部车其实不会说可以一下子就马上成为爆款呢，因为现在你说看到它开启了这个预订嘛，预订的成绩单呢暂时未看得到啊。我知道很多朋友仔去到大陆做 SUV 那时候呢，一个可能就是价格敏感型的，二个可能就是我真的预算嚟得比较高，拉得比较高的，我追求体验感觉的那班朋友。而逆境差九放在这个维度当中，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车型呢，它有啲似好似上汽自己嘅品牌咁。嗱，上汽自己其实寻晚亦都有一部新车嘅。嗰部自己嘅 L6, 啊即係点样讲呢，应该叫换新版啊，係好多有什么高定版啊，什么版本啊。佢係加咗呢个全线控嘅底盘嘅。咁21万几起售价格去到75度电左右。点样我话佢同呢个品牌会有啲相似啊，即係你睇到嘅黑科技，你睇到嘅科技，你睇到嘅键盘值，甚至乎配置表水蛇春咁长嘅，你全部都可以睇到。但係真係正儿八经你放到去呢一班消费者佢哋去选择嘅过程嘅时候，大家就会諗啦。你冇错啊，你的而且确係做到拉得好满啦，你解释咗你系乜嘢车，你解释咗呢一部车我有啲乜嘢高科技嘅嘢。但係去到我同样同品牌或者系唔同品牌当中唔同级别车型当中去对比，点解我一定要揀你呢？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啊，或者警察九又好啦，更加多上咗华为生态啲车型都好，佢哋要解决嘅都系呢个问题。点解我一定要买你？点解我唔揀其他品牌嘅车型？好啦，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哇，呢个名起得乜嘢啊？咁如果咁讲啊，我睇到有啲人话：，喂，仲有一部咩车咧？啊，广汽传祺嗰部车啊，广汽传祺嗰部粤七系嘛？啊，方程炮嘅泰七啊，即系唔能够讲话从呢个明明当中嘅啊，最主要咧就系其实呢一部车佢可以面向嘅群体，甚至乎系呢一部车佢跟住落嚟要面对嘅竞争都好大噶。你嘅 D19系嘛？跟住仲有小米嘅鹏程嗰部 N90。有些人就说哇这部叉九卖得很贵。我觉得现在会有一种怎样讲呢，只要但凡是部车出来大家都觉得它很贵。就等于那部 Defender, 那部神行八神行者八出了来之后大家都说哇这么贵的 ,33万顶配去到成40几万的价格。喂这部车很贵。但是有没有想象过呢，问界 M8, 我买到40几万，我的配置跟你一样的，在华为乾坤自驾上面神行者八都会有的，大电池版本800伏的 5C 快充平台，它在这部车上面你都会见到的。而去到小米的 N90, 那部鹏程 N90 上面大家拎个对比，哇真的好大空间。在后排可以有无限地可能啊，你在打麻雀又得啊，你在搞啲咩茶话会啊，佢都够晒大啦。咁当其时佢嘅中创嘅电池系嘛，佢400伏嘅平台，包括埋佢冇标配后轮转向嘅，呢个时候大家就话啦，呢啲车可能就真係为咗情绪价值而去买单。而我觉得情绪价值呢喺依家呢个年代至关重要。因为有咗呢个预算嘅呢班朋友，佢哋揀车嘅时候唔单止睇你嘅配置表啊，睇你如果係稀缺性嚟计嘅话呢，依家我去到10几万，我去到16、17万左右，一部华境 S, 我都可以同样有一套华为嘅生态喺上边。所以啦，后续落去啊，一个价格，另外一个产能上边，佢跟唔跟得上？第三个，佢讲古仔啊，再加上对于呢个品牌后续嘅走势，大家对佢认可度系点样样？嗱，我觉得呢一个系摆咗喺启景叉九呢一部车上边一个比较大，或者系佢哋急需要处理嘅问题。仲有一个啦，就系品牌经销店佢自己嘅铺设嘅速度啦，够唔够快？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唱价版面当中啊，亦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嘅。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啊。咁等阵咧，亦都会喺呢个直播间啦，包括喺我哋佛山家嘅版面当中啦，同大家倾一倾偈。因为去到咗4点半打后啦，先会有朱大佬上线啊。等阵咧，我就会拉我哋喺后台啊，收集翻嚟嘅留言啦，收集翻嚟大家对于拣车当中啊，我呢个价位段我唔知揀油车好定係揀电车好啊。我15到20万，我10万到15万区间，我想去。

去揀一部車，但係去到呢個價位段啦，我又擔心自己買錯咗，我擔心試錯成本比較高嘅，都可以嚟到呢兩個平台當中去留言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加入下我哋嘅同車時代專享車友群嘅。啊，喺微信，你添加阿聰嘅微信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欄當中，輸入 FM924 3.8。FM924 3.8，你可以找得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在直播结束咗之后啦，我就会逐一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然后一起畅谈翻汽车世界啦，包括线上线下有啲咩活动啊，都会第一时间同大家进行分享。好啦，咁跟住来咧，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同车时代。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啦，同埋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桂华隧道往大沥，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沙龙路中石化对开嘅双向，龙洲公路广站公路路口双向，海白路嘅梨园油站对开往广州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啊，顺德乐松嘅新马路乐平路口有围蔽施工，咁期间啦，沿线嘅路口禁止车辆往乐平路方向行驶，车辆可以兜兜路，行下乐天威斯内部道路。请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工期去到今个礼拜五啊。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咁多位老友记，若果你经常夜晚出车，又或者跑国道跑长途嘅朋友，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原厂嘅车灯嘅照明效果真係好鬼赞。今日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嚟专属嘅灯光检测同埋合规透镜嘅升级方案，等你夜晚开车视野清晰，出行更有保障。头先讲咗啦，原厂嗰啲卤素灯或者早期嗰啲 LED 灯啦，灯光昏暗，照出去咧范围好窄嘅，而且光线系好散嘅，容易咧睇唔清。路边嘅行人啦、被机动车甚至乎一啲特例嘅障碍物，你根本系难以提前睇到。但系有啲车主想升级大灯，又惊改装合规，连审过唔到，又听人讲咧改线会引发短路隐患，一路都落唔到决心。你放心，首先我哋924为咁多位车主推出专属嘅19.90灯光专业体验券啊，攞住呢张券到店，帮你全面检测远近光嘅高度、灯光嘅高度、透镜密封嘅状态、全车电路有冇故障，仲有专业嘅师傅根据你嘅日常开车路况，帮你俾出针对性嘅升级建议。而且最紧要嘅就系，若果后期你升级任何一款嘅透镜套餐啦，呢19.90嘅体检费用可以全额抵扣埋货款嘅，等于免费检测。所以跟住落嚟，我为大家讲解嘅三款合规透镜套餐啊，会适用于唔同嘅用车情景。第一个，若果你日常市区行得多，短途代步嘅话，拣呢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门店原价要2780元噶，若果喺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话，只系需要1880元。升级咗之后咧，光线均匀柔和，而且仲有3年嘅质保添。第二个，若果经常往返市区、高速，追求无死角照明，咁你就拣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啦。佢分区独立照明，道路左右两边啲暗位都睇得一清二楚嘅。门店原价3980元，我哋924嘅老友记享受到个优惠价，只系需要2780元啫。最后第三个，若果你长期夜间经常要跑长途、跑山区冇路灯嗰啲路段，直接上尊享版真激光透镜，记住系激光大灯嚟噶，帮你拓宽成条路嘅阔度，搭配激光增强远光射程，视线直达差唔多成公里咁远嘅。门店原价5980元，而我哋924车主嘅老友记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元。重点就系全部嘅透镜升级，门店都系持证合规施工，线路规范整理，唔需要担心连审检测唔过关。 若果你想改善你的车灯的话，快点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的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一栏，然后进去揀选车灯升级，就可以落定金预约施工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OK，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欢迎大家除了924收听到，都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的。咁来到直播间点点头像关注啊。我睇到啦，直播间咧已经有啲老友记开始喺度提问啦。佢话喂阿 Ben 啊，佢话 I on 啊，边度有沙家帮咧？我估计你头先听到我哋个声带嗱，我哋嘅优惠价格啦，无论系 I on 又好啊，传奇又好啊，比亚迪嘅海洋网又好啊，咁啊仲会有埋吉利银河啦、吉利嘅油车啦啊，呢几个品牌咧都会有我哋沙家帮嘅价格延续噶吓，我哋会长久地去做佢哋嘅沙家帮。咁而呢个价格咧亦都维持到去八月底啊，去到八月最后一日啊吓。咁如果大家真系想报名嘅，头先讲到 ION 嘅 i60 咧，其实 i60 呢一部车，我想重点拎出嚟讲，同埋 N60 去对比。有啲人咧就话，诶、哎，去到 N60 啦，依家有咗呢个文苑之行嘅智驾啦，有咗呢、这个讲嘅前排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仲有呢个零重力座椅啊，哇，家庭用途当中真系好正嘅。咁但系我又担心啦，欣派电池啊，咁啊同埋咧呢个电芯嘅品牌啦，我选择咧我有啲困难症啊，我都系相信翻宁德嘅电池，咁你就可以拣一拣 i60。因为其实我睇翻 i60 佢喺呢几个月当中嘅销量咧，全部都过万嘅，真系闲闲地每个月都系过万嘅。咁再加上咧 i60 亦都系用上咗宁德时代电池嘅，我哋嘅沙家帮咧系做到100,000出头啊，标准版啊。标准版是可以包牌搞掂嘅，咁到时候睇下你有冇咩补贴啦。咁另外如果参与到沙家帮当中咧，仲有2,000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啦，大家系可以享用得到嘅。OK， 咁啊报名嘅渠道亦都系熟头熟路噶啦，关注一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系啦，依家系公众号啊，然后喺公众号下拉嘅菜单栏入边咧，就会有沙家帮，然后选择。比如呢位阿 Ben， 佢係想揀 i60 嘅，咁你就揀揀广汽 ION， 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而你报咗名之后呢，我哋会拉返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到时阿聪会喺呢个群入边，到时广汽 ION 嘅销售经理亦都会喺呢个群入边，咁而 Ken 哥都会喺呢个群入边，我哋会一对一进行专属嘅服务，令到呢个价格啦，大家都系可以享受得到嘅，保证返亦都系我哋沙家帮嘅专属底价。

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睇睇班老友记嘅提问先啦，在线啦，复一复咁多位。如果大家喺揀车用车当中啊，依家仲心大心细嘅，系嘛？讲个预算出嚟啊，讲讲你用车需求出嚟，喺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又或者嚟到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都可以一齐线上倾偈嘅。好，睇睇呢位叫希希儿嘅朋友，佢係想问一问啊。佢话呢，我部旧车已经报废啦，就驚后边攞报废补贴越嚟越难。所以呢，想尽快入手新车嘅，每日通勤就几公里啊，主要呢就係接送小朋友，间唔中呢佛山周边游玩一下嘅。屋企呢已经有咗部 MPV， 所以唔使买太大嘅车。佢依家呢就纠结緊啦。啊，究竟买部星愿啦，用三五年再算啦，定係俾多啲预算想一想泰三呢？因为等车呢要30日啦，驚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冇咗，打算今个月内买嘅，冲少俾啲建议。咁你话呢个补贴呢就未有咁快就冇嘅，又唔使咁担忧。佢依家只不过换咗个补贴申领嘅平台，就唔会话一个月之后啦，哇，你买车就已经享受唔到国保吓。好，回归返呢位叫希希老友记佢嘅问题啦，究竟买星源好定係加啲钱买部泰三好呢？如果第一个，我从行驶品质嚟讲，又或者我从整车嘅内饰嘅做工用料，再加上三电当中佢会更加之稳定啦，售前售后嘅保障亦都会更加之好嘅，呢、这个角度去睇呢，我觉得你有呢个预算嘅，你都睇到胎三啦，咁就可以揀胎三啦。嗱，如果系屋企当中你得一部主力用车，我系唔会推荐胎三嘅。因为嗰阵时我试驾个胎三，我感觉个空间利用率真系细咗啲。同埋呢啲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啊，真冇两头嚟㗎。佢为咗呢个外观造型，佢封咗系数系好大㗎。所以你喺城区当中嚟跑啦，你问住问住可能要打个7折，打个7-5折左右，你就已经可以充电啦。咁同埋胎三呢，依家佢会有一个版本，佢系将呢个电池嘅度数系降低咗啲啲嘅，但佢价格平咗成10,000元，即系大概13万-14万左右嘅斋车价格啦，你可以买得有一部胎三啊，包埋牌落到地嘅，咁啊加埋你嘅什么购置税啊，什么上牌费啊，加埋上去啊，咁同埋啦，如果系真系操控嚟讲啊，隔音水平嚟讲啊，甚至乎有咗闪充平台之后啊，你个保能嘅效率嘅提升嚟讲咧，啊胎三就会更加好嘅选择。之但系，假若呢位朋友讲紧，我3年时间、5年时间左右，3年，我当你3年时间，我就要换一部车嘅话，不如买部星源，真系不如买部星源。因为星源，你谂谂，佢已经系连续3个月，每个月销量啊，上个月7月份我睇咗个销量30,000架，好犀利，好癫。点解佢会做得到呢？因为大家需要啲乜嘢嘢？大家嘅顾虑点喺边度？喺吉利星源呢一部车上边，佢全部解决到你嘅疑惑。第一个，有啲人话啦，呢啲咁嘅 A 零级嘅车，或者系我哋讲城市通勤代步嘅车，佢点会俾个后驱你啊？佢点会俾一个独立悬挂你啊？星源俾埋你，系嘛？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嘅车型嘅，可能用中创，可能用国轩，甚至乎可能用其他嘅品牌嘅电芯，但系宁德时代嘅电芯喺星源上边，你亦都见得到。OK， 去到咗空间，去到咗续航480公里左右。依家星源如果搞掂晒480公里嘅中高配咧，10万元以内可以包牌。搞掂晒嘅，咁如果按照翻呢个价格嘅维度，按照翻佢电池嘅品牌选择，按照翻呢一部车喺原生嘅底子架构当中，佢系唔落伍嘅，亦都唔落后嘅，咁啊只系有一种可能嘅啫。你如果真系要跑高速嘅话，隔音水平你唔使睇啦。佢呢部车隔音水平，我自己试驾过之后，我感觉啦吓，因为呢个价位段，可能我对佢要求会高咗啲，隔音水平啊，甚至乎喺底盘调校功力上边，星源呢一部车系有短板嘅，亦都系有值得提升嘅空间。之但系你一睇翻个价格，同埋呢部方程炮嘅胎三，喂大佬啊，你个差价去到成40,000元噶啦，系嘛？如果喺呢个维度当中，我就推荐希希，俾3年时间，你要换车嘅，呢个第一个，第二。

0: 个你屋企你系装到充电桩嘅情况之下，咁样样闪充版本其实对于你嘅吸引力相对而言啊，就真系冇咁高。再考虑到你大概三年时间你就已经要换车，我讲句唔好听，我100,000以下包牌搞掂嘅车，我到时候技术再迭代，佢价格再冧价都好，佢都唔会冧得去边度。即係到时候你买车出去，你呢个品牌嘅即係我哋所讲车型嘅残值率啊，相对而言啦，你会感觉冇咁肉赤啊。咁当然啦，呢、這个仅代表阿聪自己嘅一啲观点啦。你究竟话试驾完胎三之后觉得哇真係好开好多喎、啊。同埋啦，你真係好 buy 呢一套方盒子设计嘅语言啊，就系、是、觉得佢有格调嘅，哇！就系、是、觉得呢一部车真系提供咗情绪价值，唔系单纯嘅一部工具车咁样样用途嘅。你有预算，咁咪上泰三咯。咁如果你话我就系希望城市通勤代步为主嘅，接一接小朋友嘅嗱，星源你就睇翻成个市场嘅认可度，睇翻成个市场当中佢嘅销量情况嚟睇，卖得真系唔错，咁就意味住成功总有佢嘅原因所在。好啦，试驾下先啦，系嘛？话唔埋，到时候睇睇下之后，呢两部车你都唔拣咧，你可能会拣部零跑嘅 A10 咧，系咪？你可能试驾完 MG4 之后，哇，发觉啦，喂，呢部车都几好开，系嘛？隔音水平又几好，续航里程又500公里，啊，性价比又突出，拣咗部 MG4。又或者你再等等，啊，等一等 BYD。啊！比亚迪咧，因为嗰个原压啊，我知道依家呢个时间节点当中咧，10万蚊楼下嘅 SUV， 如果想买比亚迪嘅纯电啊，纯电嘅 SUV， 你可以唯一选择得到嘅就系 BYD 嗰部原压啦。但系原压依家我讲最低配咧，6-7万蚊左右嘅呢个价位段啊，佢冇上到刀片电池嘅，冇上到闪充平台嘅，亦都唔系话全民自驾天师系标配嘅。咁到时候你退到年底，原压要换代嘅时候啦，佢肯定电池嘅度数会增大嘅，系嘛？唔会300公里起步啦，起码都去400或者500公里起步。你要满足翻2026年当中大家对于车型续航里程嘅呢个期待值嘅。咁而你 BYD 喺今年主推二刀电池，你主推呢个闪充平台，佢亦都上二刀电池，亦都上埋闪充平台。可能到时候天师啊、云念师啊喺高配车型上面都会有。咁而呢个价格，我多咗20,000蚊或者30,000蚊左右，咁佢依然有竞争力嘅，啊，所以啦，就系呢个100,000蚊左右或者100,000蚊楼下吓，大家可以拣嘅车型真系唔少嘅。仲有一部咩咧？长安启源，啊，长安启源嗰部 Q05。亦都系90,000蚊，有激光雷达，有三 C 快充，跟住仲会有埋我哋讲嘅呢一个宁德嘅电芯，啊，佢亦都有嘅。啊 ，Q05 呢部车销量都卖得几好啊，仲要都系各样企造车。啊，对比下啦，已经系去到6-7款车型噶啦，头先讲咗。好啦，希望帮到阿希希啊。OK， 咁如果大家咧对于车型拣选方面有啲咩问题咧，因为夜晚我都会开播嘅，啊，夜晚可以嚟抖音，啊，喺抖音你可以搜索冲少港车，啊，抖音搜索冲少港车，咁夜晚开直播嘅时候咧，我会继续同大家倾偈。咁另一个咧就系，如果想入我哋嘅车友群啊，想入翻同车时代嘅车友群当中，咁可以先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嘅。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嗰栏啦，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咗，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OK， 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去我哋广告客户声音啊，但係重车时代直播仲未结束嘅，4:30打后我哋嘅老朋友啦，朱大佬都会继续上线啊。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再次邀请到禅医口腔科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主任，同我哋啲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2: 朱主任

0: 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啦，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
1: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0: 可能大多数家长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没蛀牙就可以了。你话嘅呢个全周期颜面管理具体系要点样做嘅呢？
1: 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0: 大家记得啦，小路仔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看需不需要进行早期干预。
1: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咬合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0: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要等换完牙再讲，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是不是？
1: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替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0: 咁6到12岁就介入会唔会太早呢？好多家长会担心，喂，细路仔唔配合，效果亦都唔系咁好。
1: 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替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0: 我留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都引入了口塑技术， 同传统嘅取牙模相比啦，呢种口哨到底好喺边度呢？
1: 口哨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啦，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三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0: 技术的而且确在改变就医体验啊。咁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嘅患者，朱主任啊，你又有啲咩建议呢？
1: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0: 咁喺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嘅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颜面管理嘅理念又点样可以体验得到呢？
1: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0: 好啦，非常感谢朱主任啦，今日带来的满满干货啊。嗱，牙齿的管理从来不是坏了先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就开始的了。关注小朋友的呼吸、吞咽、舌位，比等牙齿歪咗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啲关注，少一啲麻烦，比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啦，同埋健康嘅自信心，这个咧就是我哋可以做到最好嘅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亦还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桂华路嘅无江路口往桂华园嘅方向。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双向，天虹商场对开嘅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上桥位往罗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罗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另外啦，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啊，偏东风系两级，气温30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

海路有记，加上咧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啦，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路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的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路友都可以安装。现在买车的话，很多品牌没有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欲跌到几千元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

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是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的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按一按升级改装，然后找到家用充电桩这一栏，落了订金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的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返嚟啦，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啊，四点半打后啦，咁我哋呢每个礼拜三啦都会照旧啊，有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啦。咁呢个悦耳堂呢，我哋就请我哋老朋友啦，佢唔系车手啊，亦都唔系歌手啊，系专门啦帮架车医下啲耳仔啊，着返件隔音战衣嘅朱大佬啊。喂，朱大佬你好啊。
3: 哎，冲少好，大家好啊。
2: 啊，朱大佬又着咗件隐衫过嚟啊。
3: 咩
2: 咩越歪靓仔啊。
3: 系啊。
2: 啊，非常朱大佬啊。咁啊，我知道啦，朱大佬平时咧都好识得滋阴补肾噶，经常咧去饮翻啲靓汤啊，系嘛？
3: 正常啦、
2: 啊，正常啦、
3: 啊，饮下汤咁样对人嘅身体都舒服啲啊。正所谓依家叫做咩？药食同疗系嘛？
2: 有啲道理哇啊！咁、啊、我睇到朱大佬喺朋友圈都发咗唔少啦吓，嗰啲靓汤嘅嘢。嗱、嗯啊，我比较建议，不如咧到时候我哋班老友记如果去揾你咧，即系去到诶陶哥嗰度去倾嗰阵时候啦，我整翻几种靓汤俾大家叹叹，唔好成日饮啖茶食个包啊，饮中汤食个包得唔得先？
3: 提前
2: book 定煲汤 ，book 定中汤
3: 要订噶嘛，我要饮汤唔使订噶嘛，唔通即刻炖俾你啊？几个钟一炖系嘛？
2: 提前几多？
3: 咁你正常起码都提前一日啦，又或者你夜晚饮，你朝早要讲声啦，系嘛？
2: 得啦，大家听到啦吓。嗱，我哋直播间啲人咧就话：喂，终于又见到朱大佬啦吓！上个礼拜咧，阿 Ken 哥做节目啦，咁啊同朱大佬都倾咗好多啦，特别嗰四大套餐啊，已经系讲到话：哇，系咪抵到烂啊？点啦吓！咁啊，亦都系继续抛翻啲重磅嘅炸弹先啦。不过咧喺到时候倾翻啲干货嘅时候咧，揾翻啲合适嘅时机啊，阿朱大佬介绍下四大套餐先，但系除去咗介绍呢四大套餐咧，即系我反而咧系感觉，因为上个礼拜我又要兜一兜啦、我去咗休年假嘅，
3: 系我知道，
2: 你知道，
3: 知道你出咗去玩，
2: 系知道出咗去玩，咁啊跑高速嗰阵时候咧，真系有套靓嘅音响咧，哇，成个心情
3: 多系嘛，
2: 心情靓啊，我都同朱大佬讲咗啦，我要揾个时间咧过去同架车一个音响提升啦，另一个咧就系隔音方面嘅提升，
3: 冇错啦。
2: 嗱，你知道我经常吐槽嗰啲无边框车门嘅车咧。就是风噪啊，真是明显好多的。
3: 没错。
2: 我每一次我会以这一座东平桥是作为一个参照物啊。明白
3: 上桥位啊。
2: 上桥位。因为每一次呢我去到上桥位的时候呢、一个横风又好啊，包括路噪又好啊，同埋这个车速呢慢慢提起身呢就好明显的。啊，即是几乎我试的这价位100,000啊到40,000-50,000啊这些车你会睇住佢啲每一部车的实际情况啊，即系佢嗰啲路噪、风噪嘅抑制嘅情况。咁而我自己架车咧，就系无边框车门嘅，所以会经常遇到啦，速度一提起身啊，嗰啲风噪就开始喺啲 A 柱啊，嗰啲门边位啊，
3: 呼
2: 呼声传入嚟嘅。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系话大家都好似同我一样有。

0: 啲专业咯。
1: 不如你同大家倾一倾
0: 啊，
1: 究竟乜嘢原因先会令到大家想升级音响同埋隔音？我就成日觉得啦，乜啲原车音响真系咁渣嘅咩？
0: 原车音响系咪？咁啊嗱，好多人咧就认为原车音响咧，咁觉得哇，几十万车系咪？
1: 系哦，
0: 喐亲咧，依家啲新能源车喐亲咧十几廿只喇叭，甚至乎有啲三四十只喇叭都有嘅。咁多喇叭冇理由唔靓嘅。咁啊，我哋叫点讲咧？即系你多唔代表靓。
1: 嗯，
0: 系嘛？即系你一班细蚊仔同一个大人，即系打比赛啦，即系打拳击啦，唔好话咩啦吓。咁你一班细路仔点打赢一个大人啊？系嘛？咁所以有啲嘢就系音响咧，即系我哋平时听歌，其实音响系等我讲细啲嚟讲咧，系分两种嘅。
1: 哦，
0: 一种咧就叫立体声。
1: 嗯，
0: 我哋讲嘅就系 2.1 声道。
1: 嗯，
0: 一个咧就系环绕声，环绕声咧就系有咩5.1 啦，7.1，依家最兴有好多车就系7.1.4啦，系嘛？即系所谓点四就系加咗个天空声道啊嘛。
1: 啊，
0: 系啊，咁呢啲咁样嘅音响咧，即系佢音响系统佢做出嚟呢种环绕嘅场感啊、氛围感啦，即系佢系做得出嚟嘅。
1: 嗯，
0: 即系当然有啲优秀嘅原厂嘅调音师，佢系做得比较优秀嘅，即系佢个场感系出嚟比较舒适。咁但系因为局限于成本嘅问题咧，
1: 钱。
0: 佢只喇叭咧，即系佢唔会用好靓嘅喇叭俾你。
1: 嗯，
0: 啊，咁呢啲喇叭嘅质素唔得嘅时候，我哋所听嘅歌出嚟嘅音质咧，就会相对嚟讲会比较差啲嘅。
1: 嗯，
0: 系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呢排有冇刷到一啲视频咧，即系如果有睇开了即系关注开汽车呢个板块嘅，
1: 系
0: 咁懂车帝咧，佢就系、是、出咗一个叫做将市面上几万蚊到成千万嘅
1: 呢个我睇过
0: 车音响就攞出嚟拆散晒嘅，拆散晒之后咧，咁佢一发觉好惊人，好多表面打住某品牌呢个品牌好出名好知名嘅一啲音响品牌黐咗喺你门板嘅 logo 上面系啦。咁好，第一拆开只喇叭咧，实际就唔系咁回事喎。
1: 啊，即系哈曼嘅就唔系哈曼嘅 ，BNO 就唔系 BNO 嘅。
0: 冇错啦，即系佢就唔一定就系嗰样嘢嚟喎。咁佢可能佢点解会打咗个 logo 咧？咁佢可能就系你呢套原车音响，佢入边咧就
1: 系
0: 有一个调教模式，可能就系用咗呢一个品牌。可能授权咗俾佢帮佢做咗一个调音模式出嚟
1: 啊，
0: 咁、你选择呢个所谓嘅乜乜之声啊，乜乜虾乜嘢
1: 系
0: 咩顿啊咁样，即系佢系有呢个模式俾你去拣啦，拣咗之后咁就出嚟就系有呢种模拟嘅声音俾到你，咁但系佢出嚟嘅效果，大佬喇叭质素都摆咗喺度唔系好得嘅，咁你点出嚟靓啊系嘛，咁所以有阵时即系我哋即系唔好话太过迷信，一啲原车音响品牌，你要谂下十几廿万一部车，或者二三万一部车，一套靓嘅音响，点解改装喺度啊？人士睇到，哇，点解人哋喐亲都有十几廿万、几十万音响改上部车度都会有嘅，系嘛？咁家庭嗰啲甚至乎过千万嘅都会有嘅，咁所以呢样嘢就系话。唔好睇小呢隻喇叭咁简单，但因为佢声学研发设计嗰方面係用咗好多心思㗎、即係唔係话我自己去整一套音响咁嘅原车，哇打住乜嘢品牌㗎喎、好出名㗎喎、喂大佬你有耳仔听㗎係咪，咁你觉得乜乜品牌係名气好大、但你记住任何品牌都会有高低之分㗎、即係譬如 Benz佢都有过千万嘅车，
1: 大帕小帕
0: 有十零万嘅车，系嘛？咁所以呢啲你唔可以净系睇佢个 logo、就认为佢就一定靓嘅，系嘛？咁你都要好似柏林之星咁样，系咪啲音响？咁你几千蚊佢选装，你买车嗰阵已经有啦，系嘛？咁佢贵嘅喺四 S 店可能要十几万嘅。嗱、我记得有一个博主咧，即系外国博主啊，
1: 系
0: 佢成日话我哋中国嗰啲咩喺某音上边啦、即系佢就讲啊，你哋拍嗰啲乜嘢之声嗰啲咁样嘅喇叭万几蚊买到，嗱佢喺外国啦，佢又喺啲网站上边一拍嗰啲拆车件啊，
1: 系
0: 啊拆车件啊110,000啊。兑换翻人民币
1: 人仔110,000
0: 系啦，兑换翻人民币110,000系拆车件啊，嗰套音响，咁所以你要谂下，唔好谂住你万零蚊可以装得到呢啲咁样嘅产品先得嘅，
1: 即系其实我哋原车咧就唔系差，系仅仅够用，
0: 冇错、
1: 但系你话如果要真系比较高嘅享受。

0: 好嘅话呢，依家其实市面上边你都感觉上会有比较多嘅氹啦，大家都需要注意。好似阿 Kimmy 仔呢就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就话啦，其他车我唔清楚啦，反正呢我开长安彬彬嘅。咁改咗朱大佬音响之后呢即刻有质嘅提升。咁、有冇一种可能即係可能一开头呢呢、這个音响嘅质素就渣咗啲嘅，但係喺我哋换咗一套音响升级咗之后啦，肯定个提升效果就更加之明显，
1: 更加明显啦，
0: 更加明显咗。
1: 因为依家好多车呢即係佢喇叭越整越多啦、实际佢呢种模式就係以一个听场感嘅，即係以氛围感为主嘅、即係音质呢我哋平时听下歌呢即係录制嗰阵呢就係 2.1 声道嘅、即係分左右两个声道。左同埋右两个声道、但系你依家睇电影啊，听演唱会嗰啲咧，佢就环绕嘅，环绕嗰啲系点一声道或者7.1，依家多嘅天空声道就加到4啦，系嘛？咁呢啲佢系以听现场嘅氛围感为主嘅。但你听一啲我哋平时听嘅歌，男歌发烧音质嘅歌，佢全部都系2.1声道嘅。咁你攞一个2.1声道嘅音源嘅歌曲，放咗喺一套多媒体嘅一个音响嘅嗰个播放嗰度入边咧，佢播出嚟点可能会靓咧？所以大家系唔同嘅范畴，因为大家都听歌，但系两种唔同嘅范畴。
0: 系、
1: 即系呢样嘢可能对音响冇了解嘅人咧，就可能唔会好清楚。成日有客户同我讲啊，我部车即系改完之后，点解冇一种环绕立体声嘅效果嘅？你要记住，环绕就系环绕。立体就
0: 立体，
1: 即系佢唔可以混埋一齐嘅，即系两种唔同方向嘅。你要听音质，想听啲歌靓，就一定系立体声。你要睇电影睇大片嘅，一定就系嗰个环绕嘅。环绕系更加多就系要睇电影嘅。点解依家新能源车佢做咁多环绕嘅？其实咧，佢哋系睇电影就好靓嘅。其实听歌咧，听歌咧。就我觉得好一般，即系音效，即系佢个声场定位啊氛围感就几好，做得唔错。但系佢音质咧，即系个喇叭唔得嘅时候咧。你想佢好靓就真係冇可能做得到嘅、
0: 所以呢即係按照返自己嘅实际场景需求啦、或者你自己嘅听音风格啦，可以有啲个性化嘅定制或者个性化嘅升级啦，喺、今次我哋嘅汽车悦耳堂呢个环节当中呢，亦都会同大家逐一去拆解㗎，即时进入到我哋嘅悦耳堂环节啦。
2: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0: 好啦，咁啊，请阿朱大佬倾偈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啊。咁多位咧都可以喺微信啊搜索一下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嘅，然后睇一睇汽车升级板块音响升级嗰一栏啦，入边有晒朱大佬嘅好多嘅四大套餐，包括埋真实用户嘅评价噶吓。咁啊，头先同朱大佬讲咗下啦，喂，点解要提升翻自己嘅音响啦，或者隔音方面嘅问题啦？喂，可唔可以讲讲啦？即系特别容易踩坑。嘅地方喺边咧？
1: 冇问题啊，可以讲下嘅。你话踩坑汽车音响好多都系有踩坑嘅一个现象嘅。咁特别依家好多人都刷到视频啦，系嘛、就会睇到啊呢间好似几好啊，嗰间好似几好啊。咁实际呢啲嘢自己有分辨能力啦，最好就系、我都话唔好话谂住线上嘢一次倾好。最好咧就系能够话你先到店，到店去自己了解，即系你可以试听噶嘛，睇下产品试听。系咪咁？你咁先可以了解到呢间店佢嘅一个真实水平系去到边度噶嘛？系嘛？咁特别系一啲譬如店家推介一啲产品啊咁样，好多人就成日都同我讲，又或者好多店家佢会推荐话，加一台 DSP 功放上去，啲音质就会靓咗好多、
0: 就万事大吉噶啦、
1: 有几多倍嘅提升啊咁样，即系呢啲千祈又唔好信啦。即系即系我永远都一句就系话音质。是喇叭决定的。
0: 是。
1: 我加 DSP 上去呢即是作为一个调音作用。调音呢它是可以改变它的声场定位。同埋一啲听音上边的氛围感。即是呢啲我哋叫做音效。即是听出来呢啲是听出来的音效的一个场景。咁而音质呢它是喇叭决定的。你唔换喇叭你的音质永远都唔会有改变的。所以你只能够改变它一定的音效。即是听出来那种音响的效果。而唔系音质。音质咧就系决定咗你呢套声音好唔好听嘅，咁、所以就系加 DSP 上去啦，即系可以改变，即系佢会令到你听感上边会有一定嘅提升，
0: 系
1: 咁，但系你嘅音质系唔会改变嘅，即系所以加 DSP 唔系话唔得，有啲原车嘅喇叭啦。 即係有一定質素嘅，咁嗰啲。

0: 你加台 DSP 上去咧，即系你怎搞搞佢系会提升，即系整体听感上面会提升比较大嘅。咁但系如果你个原车嘅喇叭质素唔得，你斋加台 DSP 上去就系、是、即系特别唔系好识调教嗰啲技师啦吓、啊，即系可能出嚟嘅效果就未必仲系原车咁好听嘅。
1: 呢一个咧就系第一个最容易踩嘅地方啦、就系话就加 DSP 就万事大吉噶啦、其他都唔使喐嘅。
0: 冇错，咁啊，仲有一个就话。加减材料亦都系有好关键嘅，咁依家你知啦，依家内卷都比较严重啊，好多啲店家佢将啲产品就越卖越平，咁、但系嗰啲生产嘅厂家咧，咁亦都越做就越平、
1: 即系其实即系
0: 啲材料，喂大佬、原材料系越嚟越升价嘅，依家啲原材料人工乜、都喺度升，你产品冇理由越卖越平，
1: 仲要降系嘛？
0: 系啊，咁所以只能够话降。产品质量，系啦，咁我经常咧就特别依家天气热啦，经常会有啲车主话啊，之前喺边度搞啲咩隔音啊，音响有啲异味嘅，点解？
1: 哦，即系索到嗰阵，噏噏地、臭臭地嗰啲味
0: 系嘛，同埋有啲佢喺门边咧，即系会有啲漏胶啊，
1: 哇，
0: 即系有啲黑色嘅啲胶咁样溶咗，会漏翻出嚟啦。
1: 哦，
0: 系啊，即系呢啲都会有啲情况。咁当然咧，即系你。漏胶咧唔代表佢质量唔好，即系有可能咧就系佢厂家佢嗰个熔点啦，就调整可能就冇做得咁靓，但
1: 系
0: 有啲漏胶佢唔一定会有气味嘅，咁但系有啲咧佢有个异味系会比较大嘅，因为佢有啲系含有沥青嘅成分啊嘛。
1: 哦，即系所以其实揀材料嘅时候咧，就要揀翻少少我哋讲嘅环保材料。
0: 系啦，咁如果你唔识揀，你咪攞啲去攞样板咯，即系佢哋点解攞样板搣啲胶出嚟，自己烧一烧佢。
1: 咁啊会烧会点咧？即系索到嗰啲味臭
0: 就系啊，你烧过之后你会闻到啲味噶嘛？
1: 啊，
0: 系啊，同埋一个咧，如果佢靓嘅胶咧，佢有阻燃噶嘛？一烧咗之后你离开咗之后，佢一即系会熄噶嘛？有啲佢又唔会熄，一路烧住噶嘛？
1: 嗱，咁啊可以试一试啦你可以试去其他店家，或者你去到朱大佬嗰度试一试，烧一烧。
0: 所以呢个你揀呢啲隔音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注意咯，系嘛？咁当然咧，你揀啲大牌就问题唔大嘅，即系咁你一般你揀啲知名嘅店家咧，即系去做，一般都唔会话做啲假嘢俾你嘅，系嘛？即系呢啲喂大佬口碑唔系话咁容易打起噶嘛，咁所以呢啲我哋一定要系注意啦，系嘛？咁第三个坑咧，就要你谂下揀器材呢度啦。啊，拣器材啊，咁你即系点讲咧？汽车音响佢系半成品嚟嘅，即系唔系成品
1: 啊！
0: 即系你买呢套音响，佢系一堆器材，大佬你仲要安装上车噶嘛？器材佢只不过系一套音响入边，你真系想发挥到佢好嘅效果，器材嘅搭配只不过系占咗成套音响系统入边嘅三成嘅水平嘅啫，
1: 即系就好似朱大佬就系个厨师系嘛，我有啲原我有啲食材喺度嘅，
0: 你买棵菜翻嚟，
1: 你点烹饪佢？
0: 你买棵菜翻嚟最简单，你咪就咁样啊，梗系绿熟嘅食到啦，咁大佬绿熟佢都冇味噶，系嘛？你都要
1: 加啲盐，
0: 加啲配料噶，配料嘅配比落啲咩配料？呢啲都系技术嘢嚟噶，系嘛？啲盐落多羹同落少羹都唔同噶。咁所以就话音响亦都一样嘅。咁我买呢啲材料翻嚟，你要安装嘅时候，咁呢间店家嘅安装技术到唔到位，就好关键啦。系即系等于我哋起屋嘅打地基啦。
1: 系啦，
0: 系啦。咁你首先一个好多人就谂住，买个喇叭咪拆出嚟，原先喇叭拆出嚟，就咁扭两粒螺丝扭翻上去就得啦，系咪？有几难啫？喂，大佬唔系咁样嘅，汽车咧，因为门板嗰度佢会漏水嘅，有阵时你洗车落雨嗰阵，有水会渗
1: 出嚟，
0: 冇错啦。咁我装一对喇叭上去啦，咁我系咪要做一个防水嘅处理？防水处理一定要落防水罩啦，系嘛？咁防水罩咧，一般我哋系用一啲有一顶，即系等于有一顶帽咁样啦，一个帽仔咁样，就大概就一个圆圈，就大概有三分之一嘅地方有顶帽仔嘅。咁但系我见过啲店家咧就懒聪明啊，佢只一个圆形嘅。一个嗰啲帽仔，佢成个圆圈都整晒啲帽仔出嚟。
1: 系
0: 咁，我喺度谂紧嗱，你啲雨水或者洗车啲水流落去嗰阵咧，如果我真系得上边嘅时候，我漏系咪遮住咗下边喇叭？ 如果你全部都有晒嘅时候，咁啲雨水漏落去嘅时候，会唔会喺下边你都有埋嗰啲帽仔突得出嚟嘅时候，啲水会唔会晾住咗？晾、住咗咪倒灌翻入嗰个喇叭
1: 入边？
0: 系啊，好搞笑嘅，我见过有啲所谓嘅厂家做出嚟，仲要有啲专业店够胆去装呢样嘢先啦，我只能够得啖笑咯，系嘛？
1: 所以咧，专业嘅事交俾专业嘅人去做，
0: 冇错啦，系啊。咁你装呢个防水罩之后，咁我仲有一个喇叭嘅电圈啦，
1: 系
0: 咁而家最常见有木电圈啦，有胶嘅电圈啦，有金属嘅电圈啦，系嘛？咁呢啲究竟边个好？呢啲系睇你自己店家嘅技术同埋你个人认为啦，吓咁因为每个人嘅技术都有自己嘅独特理解噶嘛。
1: 咪就我咁理解，系咪应该金属贵过木噶？
0: 咁肯定
1: 系咯，咪金属贵过木噶啦。
0: 所以就系话你要睇你个人嘅理解啊，呢样嘢咧就系话即系我哋依家就好少用木嘅，因为用木咧佢始终耐咗潮湿，即系特别广东嘅环境啦，
1: 耐久度唔够，
0: 系啊，佢可能要发胀啊，发胀耐咗之后佢会发毛噶嘛，咁啊所以就唔系咁好啦，咁所以我哋依家基本上都系用一啲叫铝质嘅，又或者系塑料嘅。咁我哋塑料都用啲比较靓嗰啲啦，即係喺市面上我揀啲厂家，我都揀啲最贵嗰啲去攞货嘅，即係平嗰啲我就冇攞嘅。
1: 其实好似塑料咁呢，即係我哋平时用开啲塑料杯都知道啦，即係经过咗日晒雨淋或者係呢啲时间嘅积累呢，佢可能未都脆。
0: 会脆化㗎嘛，係呀、你唔靓嘅薄嘅，咁佢容易脆啦，咁我哋嗰啲係耐久性好强嘅，就唔会话咁容易脆嘅。咁所以你对电圈呢块都有好嘅要求啦。咁做好咗之后，我哋做一个密封处理啦。密封处理我哋系会打一啲玻璃胶噶嘛，咁有阵时就唔会令到你嘅喇叭会漏气啊嘛，即系喇叭漏气咧，即系你就会出嘅效果就肯定会打折扣嘅，咁所以呢啲安装嘅嘢咧，一定要系注意啲细节咯，即系细节如果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即系会就直接影响到你后边嘅调音啦。
1: 嗱，依家咧你睇到其实即系新能源嘅市占率多咗起身咧，有啲人会拎自己部电车去改啊，
0: 系啊，
1: 咁啊就啲人担心话，比如讲做呢个底盘隔音嘅时候咧。会唔会都话影响咗呢个咩电池嘅散热又好啊，或者成个热管理啊，或者影响质保嘅
0: 咧？呢啲系唔会嘅。咁嗱，首先一样啦，电池嘅散热系向外噶嘛，即系佢自己电池喺出边车底下边，即系喺出边嚟噶，唔系喺部车入边噶嘛。系啊，咁佢嗰啲散，佢发嗰啲热量系唔会话传入嚟车入边噶嘛，佢只不过系散翻去出边噶嘛。咁所以你喺入边车入边底盘嗰度，即系喺车内嘅底盘，唔系车外嘅底盘啊，车内嘅底盘嗰度做隔音啦，系唔会影响嘅。系啊，咁同埋质保呢啲嘢咧，咁一般写时都唔会话你，因为你唔会剪佢啲线啊。咁当然你自己拆烂咗人哋佢原车啲嘢，影响到佢三电嗰啲即系
1: 质保，
0: 即系影响到人哋三电嗰啲设计啦，系嘛？咁呢啲人哋唔同你保修系好正常噶。咁但系我哋去做嘅嘢咧，就完全系唔会影响到你原先所有嘅嘢嘅。
1: 其实我见到你哋喺门店嗰度咧，都摆住几部系改过咗你哋自己店家嘅新能源车，电车都摆咗喺度嘅。
0: 系啊，咁我哋自己嘅车亦都改咗，系嘛？咁啊，包括唔好话我哋自己嘅车或者客户嘅车。4S 店嘅一啲售后嘅师傅啊，新能源车师傅，佢一样都会介绍一啲佢哋嘅客户去过嚟我呢度改音响，
1: 系或者新能源嘅师傅，佢哋自己都会过去揾你改，
0: 冇错。咁佢哋自己都推荐客户过嚟俾我改，佢话你过去揾朱大佬啊，朱大佬变专业啊，系嘛，咁样一样都系咁推介嘅，即系唔系话新能源车就唔改得，而系即系当你喺涉足某一样嘢嘅时候。即系你系陌生嘅，即系对一样嘢系完全陌生嘅时候，咁你可能会有好多质疑系嘛？咁但系当你系一个从事呢方面嘅专业人士嘅时候咧，咁你就觉得呢样嘢就好简单。嗱，唔好话汽车啦，即系等于简单啲啊，攞屋企嘅一个电线嚟讲，一个电掣系嘛？点安装个插座咁样？你觉得好似好恐怖咁样啊？哇，有电个电老虎啊！咁作为一个电工嚟讲，我掹咗个总掣啊，
1: 咁咪得咯？
0: 咁我点装上都唔会惊啦，系嘛？就等于汽车装音响，我哋喺电池头取电嗰阵，即系细电池嗰度取电嘅时候，我哋都会有一个保险噶嘛，系嘛？咁我装音响嗰阵，我系先将个保险系整开咗之后，咁你唔会通电噶嘛？咁我装好晒之后，我再落翻个保险，咁咪可以通电啦。
1: 系啦，
0: 就系咁简单一个原理啊！
1: 所以咧就即系你话升级音响又好啊，升级隔音都好啦，唔系啲咩洪水猛兽啊，又唔会影响佢嘅三电质保嗰啲嘢，就唔使过分担心。
0: 系啦，我唔会剪佢啲线，亦都唔会喐佢三电嗰啲嘢噶嘛。
1: OK， 好，咁我哋去一去报时声音先啦，转头翻嚟咧，嗱呢四大套餐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啦，睇下点样优惠法啦。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4: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7: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6: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4: 想要更特别的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6: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8: 九二四路放，
1: 好啦，刷新最新一拍的路面情况，嚟睇缓慢的路段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落安排方往谢边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灰旗路的文华路口双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罗村，海白路的梨园油站对开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双向，广佛路的江夏立交往广州。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些耐性。也都欢迎这么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
13: 舒心
12: 保安康，
13: 保安康。
14: 各位车友，吉利银河八月重磅福利来袭，即日起到月底，吉利银河萨格邦八月特惠专场正式开启。吉利银河热卖的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元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最高20,000元，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0,000元的超级置换金，加4,000元最高的限时保险补贴，叠上叠是不是好便宜啊？先讲下热销的旗舰银河 M9 啦，200,000级别大六座的插混 SUV， GEA 原生电混架构，3.03米的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88.3%的超高得房率，高配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亏电版油耗只是需要4.8升啫。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高配版有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900公里加速只是需要4.5秒咋，全家出行短途接待体面舒适，平时大家去买最平都要接近20万，我哋萨格邦包牌价168,000咋。再讲下26款四月份啱啱上市嘅银河 A7EV 纯电噶，10万级中型嘅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续航550公里，30%充到80%快充只系需要20分钟，8公里嘅电耗只系需要11.4度，哇！上落班通勤每公里7分前到咋。而且全系 L2 自驾，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放野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啦。原先嘅包牌价要12万，我哋萨格邦嘅包牌价108,000元就搞掂啦。仲有银河 E5 搭载阔体嘅大座舱，全系 L2 级自驾，日常代步悭油好用嘅呢部 SUV， 原先嘅包牌价要117,000，我哋萨格邦包牌价104,000。仲有呢部热销嘅 M7 啊， 大空间搭配舒适座位，全家出行舒适度拉满，大五座嚟嘅。原先嘅包牌价要135,000，我哋杀价帮包牌价只系需要120,000多啲啫。而且仲有吉利银河全系享受传媒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快啲喺微信输入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然后点击菜单栏杀价帮，即可预约锁定8月嘅底价。Ken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

0: 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嚟到五点钟打后啦，继续会有阿聪啦，同埋朱大佬喺直播间当中嘅。Hello， 朱大佬，
3: 系聪少好，大家好啊。
2: 系啦，咁啊，头先咧都倾咗下啦，嗱，我哋喺汽车音响升级啦，或者隔音方面咧，容易踩坑嘅地方啦，所以跟住落嚟咧，有人就话啦，喂阿聪，头先啊听你讲啦，又话朱大佬带啲咩惊喜啊，又话什么几大套餐啊，又话去到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当中啊，会有啲惊喜俾大家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先嗌阿朱大佬啦，俾啲惊喜先啦。
3: 惊喜系嘛？
2: 惊喜啊！
3: 咁最主要都系好多啲听众咧就话，成日过嚟我哋陶哥呢边啊，就话诶、我哋朱大佬你啲粉丝、哦、有冇得系专门为我哋924啲粉丝可以做啲优惠咁样啦，
2: 系
3: 嘛？即系唔好话变咗你个个嚟到都系咁样样，系咪？即系有冇啲特殊嘅一啲活动
2: 吓？
3: 咁啊，唉，冇问题啦。咁啊，啱好依家同车时代 2.0 改版啦。咁、我哋亦都系针对翻同车时代嘅粉丝咧，亦都做咗四个唔同嘅一个方案嘅。咁啊，三个音响方案，一个就系隔音方案。咁隔音方案咧，就系好多人就觉得做全车隔音咧，觉得哇好心痛啊！你拆到部车散晒咁样，成个得翻拆到得个框喎，咁你座椅地毡啊，乜都拆晒，觉得哇好肉赤。
2: 系
3: 咁啊，唔想佢话有冇啲简单啲嘅，即系可以又有效果嘅。咁冇问题啊，咁我就专门针对呢方面咧都做咗个方案嘅。咁就系四门嘅双人隔音，
2: 四门隔音，
3: 同埋四轮嘅双人隔音嘅。系啊，咁呢、這个隔音咧，首先就系话我哋四入门咧要做内外嘅两层嘅一个指震嘅隔音啦。咁呢个隔音咧就首先佢系会起到一定嘅隔音作用，同埋亦都针对音响部分啦，即系会更做一个更加好嘅密封啦，即系令到哪怕你冇个音响都好啦，即系佢听出嚟嗰种效果都会系好听咗嘅。系因为你个门板，我帮你做个箱体，
2: 系
3: 令到佢喇叭有一个更加好发挥佢喇叭效果嘅嗰个物理空间啦，咁啊令到佢个中低频嗰方面会更加足啲，同埋人声部分亦都会更加饱满啲，咁啊听起上嚟咧就，点解冇改音响，好似做一只门板隔音都会靓咗咁样嘅，即系会有呢种咁样嘅感觉嘅。系啦，咁啊，除咗四个门之外咧，仲有四个碌嘅一个叶子板嘅隔音。咁叶子板嘅隔音咧，即系好多人有个误解，即系我哋讲隔音隔音系咪装一啲隔音棉就得啦？
2: 系
3: 啊，其实唔系嘅，叶子板嗰度我哋唔装隔音棉嘅，我哋首先咧就会帮你黐一层嘅制震板。即系一制震板咧就防止共振嘅，即系一啲共振传递啊嘛。即系你做咗制震板之后会有一定嘅抑制。咁另外声音呢块咧就系、是向上传递噶嘛，即系个碌入边向上传递。咁我系会用一啲吸音棉啊，吸音棉就唔系隔音棉，即系我用吸音棉咧就系话我哋嗰啲吸音棉系一种好似我哋平时买鸡蛋有一种鸡蛋棉咁啊，
2: 黑色嘅鸡蛋棉。啊，睇到啊，知道啊。
3: 但我呢啲系发泡材料嘅，就唔系佢嗰啲鸡蛋棉嗰啲系塑料材料嘅，即系两种唔同嘅材料。即系我哋系做呢种材料咧，佢入边系会做一个波浪形咧，即系根据声学嘅设计嘅，即系唔系话求其咁样挖个窿做个波浪，就系、是、系要根据声学嘅设计嘅。咁同埋呢种棉咧入边咧就系好多啲叫做好多窿仔啊。你一睇上去。我好似咁丑样嘅，系咪偷工减料啊？咁做到好似一粒粒岩岩沉沉，好似个月球表面咁嘅。咁多啲窿仔咁啊，实际啲窿仔咧系吸音用嘅，即系佢会令到你啲声音走咗入去呢块面入边啦。
2: 系，
3: 佢系吸咗入，吸住咗、就唔俾你走翻出嚟。咁所以就会令到你嗰、那个即系个怒噪就会减低咗。其实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就系、是、话我攞一块呢啲面，即、就、系、是、一大张面，我对住你讲嘢。咁我哋面对面讲嘢嘅时候咧，肯定系好大声噶。
2: 系啊，
3: 咁如果攞块面喺中间隔，
2: 阻隔佢，
3: 系啊，隔隔即刻就会细声细。 细细好多嘅会。
2: 哦、啊，即系我哋系做四门隔音，包括埋
3: 四个碌嘅
2: 隔音。
3: 隔音系啦，咁呢个方案咧，咁我哋正常价要去到即系原装嘅零售价系去到5000几蚊嘅。
2: 啊，
3: 咁我哋淘哥依家卖紧嘅套餐价都去到3280蚊。
2: 啊，
3: 啊，淘哥，我哋依家即系套餐价系3280蚊，即系你嚟到淘哥就系呢个价噶啦。
2: 冇错，
3: 如果你喺唱啊商城呢边去落单咧、就只需要2880蚊，
2: 2888
3: 系啊，仲要比我店嘅零售价仲要平咗400蚊嘅，系啊，即系九折有多嘅打咗。
2: 嗱、啊，呢个系指定嘅落单渠道啊，
3: 只有喺唱价小人最上边落单先可以享受呢个价、即系你嚟到我淘哥度就咁话，诶、我要就咁样，我要俾钱，我要呢个咁样。是不得的、一定在上边呢度落单先可以享受呢个价钱。
2: 是
3: 你嚟到我店呢度就3280蚊。
2: 是。
3: 这个冇价讲的。
2: OK。呢个第一个隔音的。
3: 是啦。咁另外一个即音响呢度都做了三个的方案的。咁最底呢个就肯定是老友鬼鬼啦。是吧、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咁佢就是前后呢就有六隻嘅牙文斯嘅不是斯芬尼嘅喇叭啦。仲有一台斯芬尼嘅 DSP 啦。咁啊，呢个方案咧就系原价就去到5000零蚊嘅。咁有呢个方案咧，系我哋斯芬尼全国统一嘅一个套餐嚟嘅，即系全国统一定价嘅，系2880蚊。
2: 2880
3: 系啊，即系你去到各大门店，全中国所有嘅斯芬尼代理都系2880蚊嘅。啊，即系呢个前后六只喇叭同埋一台斯芬尼嘅 DSP。
2: 好，
3: 但系佢系冇隔音赠送嘅。
2: 咁、所以
3: 我哋只要喺唱亚商城呢边去落单咧。就想可以再赠送多一个价值1200蚊嘅四门双层隔音俾你。
2: 嗱、有人就话啦，今日七夕搞个惊喜，已经系惊喜啦。呢、
3: 這
2: 个老友鬼鬼即系等于送多1200蚊嘅先锋隔音送埋俾大家。
3: 即系原价系去到5000几蚊嘅，咁呢、這个套餐价即系唱价呢度上边咧就系2880蚊。再赠送1200蚊嘅一个四门双层嘅，系啊，咁呢一呢个系全国统一定价，但系全国价系冇呢个减嘅赠送嘅，咁我哋淘哥系针对唱价商城呢边咧，就系再赠送1200蚊嘅一个四门双层嘅，咁所以就好抵玩啦。
2: 好，呢、這个老友鬼鬼套餐
3: 系啦，咁、另外有个小改以前套餐呢、這个我哋系卖得会比较多啦，即系喺我哋淘哥入边销售系排第二嘅，
2: 系
3: 即系个销量啊排第二嘅一个方案啦，系嘛。咁呢个方案咧，佢系包含咗前后门有八只嘅艾文斯喇叭，系啦。咁原先咧，咁我哋做套餐咧就系一台艾文斯嘅DSP 啊嘛。咁我哋依家同埋唱价商城呢边去合作咧，咁我哋咧就系将呢个 DSP 直接就升级成价值比艾文斯 DSP 要贵多1000蚊嘅一个斯芬尼嘅 DSP， 即系要升级一台，即系加量唔加价啦、
2: 啊。升级咗 DSP 呢个，
3: 然之后再将原先嘅一个先锋隔音啦，系换成一个进口嘅赛伦科特嘅隔音。
2: 好，价值几多？
3: 价值呢个系呢、这个隔音系2400蚊，
2: 2400蚊，
3: 四门隔音系2400蚊嘅。系先锋嗰个系1200嘅，所以由呢个隔音都系贵多咗1200蚊嘅有，即系实际一套落嚟多咗成2000几蚊嘅。
2: 嗱、这、呢个价格咧就系原价系5280蚊啊，
3: 系啦，佢原价系9000几蚊嘅，
2: 系
3: 啊，咁当然如果你要加埋，我后期升级都去到10000几啊，咁所以呢套嘢就全部5280蚊，系啦，就呢个方案比我自己淘哥卖紧嘅一个套餐系零舍升级咗
2: 嘅。啊嗱，呢、这个咧系第二淘哥嘅销量排第二嘅套餐，第二嘅套餐，然后仲有排名第一嘅套餐，我哋都拎埋嚟。
3: 系啦，
2: 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俾惊喜。
3: 其实呢个系我真系好唔想做嘅一个方案。
2: 嗯，
3: 系啊，即系呢个系珠
2: 峰，就系唔想俾你赚钱咯。
3: 系啊，珠峰纪念品套餐咧，一直以嚟都系我哋淘哥嘅一个叫拳头产品嚟嘅。
2: 嗯，
3: 即系一直系对外我哋自己都讲10000蚊，市面上10000蚊留下嘅音响，我觉得呢套系相当之有性价比嘅一套产品嚟嘅。
2: 依家叫质价比。
3: 系啦，质价比又
2: 质价比
3: 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方案啦，包含咗。前后门有八只喇叭啦，咁啊有艾文斯嘅 DSP 啦，功放啦，有埋低音炮啦，有埋门板嘅隔音啦，系、嘛？咁咧，我哋呢个正常嘅零售价去到17000几嘅，
2: 系。
3: 咁我哋淘哥即系大家都知啦，一路都卖开8848，即系珠峰嘅高度啦，就8848呢一个价位嘅。咁我哋同埋电台呢边嘅唱价小人罪嘅合作价咧，即系价钱唔变嘅。 但系我会将个艾文斯嘅 DSP 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2: 嗱，呢个嘅价值几多？
3: 价值系多咗，即系比即系差价系差1000蚊嘅，
2: 差价差1000蚊，
3: 贵多1000蚊。
2: 嗯。
3: 咁另外咧就系后门咧系斯芬尼嘅一对入门级嘅喇叭嚟嘅。
2: 嗯。
3: 咁我依家直接将佢换成前门嗰对艾文斯嘅喇叭。
2: 哦，前后都系艾文斯，
3: 前后都系艾文斯啦，变咗咁样，我系直接就换咗。咁呢度DSP 同埋喇叭咁样一加咁样，又系使多2000几啦。
2: 哦，系嗱，加埋2000几蚊噶啦，
3: 2000几嘅价值系啦。咁我哋都系加量唔加价，都系做到800-400。系，而且呢个价系只有喺唱价商城上边先可以享受得到。
2: 所以啲人啲老友记咧就话出席啦，有冇惊喜？嗱，依家惊喜已经嚟啦，呢四大套餐啊。除有一套就是我哋讲嘅隔音套餐，就只系需要2880蚊，2880蚊嘅。咁然后仲有三套系呢个音响升级嘅套餐，从2000几蚊一直去到800-400，而且咧呢啲都会喺无论系隔音材料又好啦。DSP 又好啦，呢、這个喇叭嘅质素、喇叭嘅品牌嘅提升咧、全部都系你去到到店倾唔落嚟嘅，
3: 到店系冇，
2: 到店系冇嘅。嗱，专门为咗我哋汽车悦耳堂啊，所有听众准备嘅、四大套餐详细嘅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嘅，嗱、依家可以先落订金，
3: 冇错。
2: 嗱，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噶，放心，订金可以退嘅。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這个微信嘅小程序，你点一点汽车升级，然后就会有音响升级嗰一栏就睇得到㗎啦。亦都系官方嘅唯一指定优惠嘅渠道。
3: 冇错啦，係啊，咁你喺市面上系买唔到我呢个方案嘅。咁同埋呢即系唯一增加我呢即系即系点讲啊？增加我哋呢个性价比啦，即系我亦都喺呢度担保啦吓，即系我呢啲套餐你喺市面上绝对揾唔到比我平嘅。
2: 嗯，如果揾得比你平嘅咧，
3: 如果你揾到比我平嘅，你一模一样嘅嘢，我讲嘅、差价我补分3倍俾你。
2: 嗱、得啦，有呢句说话。
3: 系啦，我如果你平够平得过我，你同我差价3倍补分俾你，就咁简单。系啊，
2: 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即时进入到咧汽车悦耳堂啦，我哋再次回复咁多位老友嘅问题啦。套餐已经讲清讲楚啦，四大套餐去到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点击汽车升级，再点击音响升级，就可以提前锁定翻优惠嘅名额啦。
1: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朱大佬啊，准备接招啦吓！呢一位老友记咧，就喺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提问嘅阿拉力斯。阿拉力斯咧，佢又问你2.7。一皮嘢左右同埋原车嚟比有冇提升？应该上届嗰部啦。
3: 而且系我哋都先嗰上个月都改咗一部上届嘅2.7，系啊，嗰部就改咗大概差唔多30,000蚊左右啦。
2: 嗯，
3: 系啦，咁啊，当然啦，你话一皮嘢左右都可以嘅，即系我可以帮你加一台多路数嘅嗰个 DSP 啦，即系斯芬尼嘅。咁你要有一个带 A to B 功能嘅，就系、可以直接加呢台 DSP 上去咧，就 OK 嘅啦。咁啊，10,000蚊左左右右啦吓，即系多与少就要揿一揿计算机先知啦吓。
2: 好，
3: 系啦，咁啊都可以俾你原先咧会有一定嘅提升嘅，即系呢啲你可以绝对放心啊。
2: OK， 咁啊 ，Gary Chan 啦，啊啲老粉嚟噶啦，啊即系佢当时咧，我讲讲佢情况啊，佢咧有个心路历程嘅，
3: 系
2: 佢当时咧想拣一部系腾势 N 九嘅，咁后屘咧就即系都系。同家庭啦去进行妥协啦、见到 L9 Levis 上咗之后佢係咁㗎，佢係一个理想主义者，佢屋企又有好似 i6 又有 i8 又有，跟住依家呢佢就入手咗一部 L9 嘅 Levis 嘅版本啦、所以佢係一部一个顾家，跟住就係舒适性为主嘅、然后佢就想问一问啦 ,L9 Levis 可以点样升级。
3: 嗱，讲真句咧，一呢部车咧，即系佢原车嘅音响，佢主打嚟讲都用到好顶嘅一啲音响啦，即系自然嘅吓。

0: 即係用到一啲好話，即係講到好靚嘅。咁實際咧，即係據我拆過嚟睇過改過之後咧，即係佢嘅原車喇叭質素都 OK 嘅。質素 OK 嘅，但係咧佢整體嘅一個調校咧，即係調音呢塊咧，即係唔客氣講一句，佢嘅技師水平有限，即係調音技原廠調音技師嘅水平有限，即係我個人嘅理解啊。
1: 即係料係靚嘅，
0: 料佢係靚嘅，喇叭質素係靚嘅，但係佢調校水平確實係有待提升，即係我唔係咁講一句啊。咁又點解咧？我聽過之後，佢係聽歌係脱咗節嘅。
1: 哦，
0: 高音就高音响，低音就低音响，
1: 哦，即系都割裂咁咯。
0: 系啊，佢系唔可以话将佢做平衡啦。咁呢啲好明显就系调校问题啦。系啊，咁我哋后期去做呢部车咧，你只需要加一台 DSP， 同埋加个带 A to B 功能嘅一个盒子啦。咁就加上去，咁呢个最基本嘅。咁如果想好啲咧，再可以加多一台低音功放，同埋换埋你原车嗰只低音炮，
1: 系。
0: 即系咁样会令到佢个提升就会好大啦。咁因为你原车呢个喇叭数量比较多啊，咁佢用到嘅 DSP 可能会比较贵啊。咁就斋 DSP 部分咧，去到萬几蚊嘅
1: 要。哦，斋 DSP 就要萬几蚊啦，
0: 接近20,000蚊嘅。当然呢个我可以打折，系啊，可以打个折俾你。咁啊，当然如果你真系加埋功放之后咧。搞埋低音咧就大概20,000蚊松啲啦。如果你唔加低音炮咧，就10,000蚊搞掂噶啦。
1: 10,000蚊可以搞掂嘅。
0: 系啦，咁啊，当然我建议加埋会好啲。系啊，因为你原车嘅低音就稍为会弱少少啦。
1: 嗱，呢个睇你预算啦，
0: 睇预算系啦。
1: 因为你睇下佢呢部车都成落到地50几万噶，如果50几万嚟计，你花10,000蚊去进行一个提升嘅话咧，我觉得如果买到呢个级数嘅车，呢10,000蚊嘅话，你使都使得值啲啦。反正你都系追求翻。享受追求翻舒适，
0: 冇错，系啊，即系呢一个系最基本嘅一个改法啦，系啊，咁当然你想高阶啲嘅，可以喇叭都换埋嘅，系啊，即系咁样效果可能会更加靓啲咯。
1: 佢呢个就真系用唔到套餐啦，
0: 系啦，套餐用唔到套餐，因为呢啲车型咧，即系佢原先嘅音响佢调校咧就。个音响系统会比较复杂啲嘅，即系你用翻啲常规嘅一啲改装方式咧，就做唔到嘅，系啦。咁有阵时唔好睇，即系有阵时我哋改音响唔好睇话，推荐一啲咩，即系咩车嚟就会推荐一啲贵啲嘅音响，
1: 唔系嘅。
0: 即系我哋系要睇翻你原车嘅音响系统，系根据你个音响系统嚟配置唔同嘅产品，即系咁样先可以用得到嘅。咁即系你等于我你开翻以前嗰啲油车，简简单单啲，我几千蚊我都帮你做到好啦。系啊，咁但系你依家呢啲新能源车，佢喐亲咧廿几喇叭嘅，咁冇办法噶，你净系解决音源，即系等于我哋常规叫讲解码啦吓。咁你解决呢部分都已经使咗唔少钱啦，系嘛？咁所以就冇办法后期，喇叭嘅数量越多，咁你改装嘅一个需求就越贵啊！呢个系冇办法改变嘅事情嚟嘅。
1: 所以咧，我哋成日话咧，点解我哋会喺唱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咧，会上咗呢啲套餐咧？呢啲套餐真系封建诱人嘅。你如果你系话想试一试水嘅，系嘛？2,000零蚊，你可以有一个基础嘅提升啦，系嘛？你话你如果更加高阶少少嘅，系嘛？3,000-4,000。跟住再去到8,848嘅呢个套餐，即系你会更加上个台阶。但如果你讲到本来你嘅音响嘅质素，又或者佢嘅用料都系唔错嘅情况之下咧，呢啲咁嘅套餐可能对于我哋嘅提升嚟讲，或者就唔适合啊，唔适配，
0: 冇错，
1: 你嘅呢个高阶车型嘅需求啦，
0: 冇错啦，
1: 冇办法啦，你只能够系提升翻自己少少预算。OK， 睇一睇阿小红朋友，阿小红咧问你啊 ，BO 嘅八 A 二 B 需要几多米米啊？
0: 呢只全国统一零售价就4,000松啲啦，4,000松啲蚊。咁当然你嚟到店呢度去揀嘅话，我哋都可以适当做个折扣嘅。
1: 好 ，OK， 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先。佢话佢系听歌小王子，开卡罗拉嘅。佢话我部卡罗拉啦，原车喇叭听流行歌咧，就人声好麻麻，好似隔咗层沙嘅。想问一问你，系换喇叭先，定系先做隔音先？边样嘢效果会大啲？同埋佢预算有限，有冇啲入门嘅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0: 预算有限系嘛？咁呢款车型咧，肯定就系改音响先会比较好啲啦，系嘛？你改音响之后，咁你音质通透咗，咁你听歌多咗，咁自然觉得部车都会无端端静咗嘅。咁当然我哋改音响嘅时候，亦都会做埋隔音噶嘛，可以做埋最起码嘅一个门板隔音都要做埋佢嘅，系嘛？即系你全车唔做冇问题，咁门板隔音都可以做埋嘅。咁你话想入门啲简单啲嘅就系我哋呢个。 叫做老友鬼鬼套餐啦，系咪2880蚊嘅？咁你一套原价用5000几嘅，咁我哋依家同我哋淘哥呢边卖紧都3280蚊嘅，
1: 系
0: 系啦，咁依家喺同埋唱架
1: 车主俱乐部
0: 咧就系2880蚊嘅，系、
1: 嗯、
0: 啦，咁呢个方案我哋仲要送埋1200蚊嘅一个四门嘅双层嘅俾你，咁所以呢个方案装你呢部车都效果 OK 嘅。咁、我记得好似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定系礼拜六咧都有部你呢款车系装咗呢个方案嘅吓，
1: 系、
0: 系效果系唔错嘅。
1: 如果大家呢头先因为节目嘅时间关系啦，如果大家对于头先讲嘅呢三大嘅呢个音响提升嘅套餐，又或者係有一套嘅呢个隔音提升嘅套餐、你话想睇一睇嘅，跟住睇睇价格又好，睇睇当中嘅呢啲配比啊、你都可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再点一点音响升级，你就会睇到所有嘅套餐啦，包括埋一啲真实嘅用户嘅评价啦。记住呢啲嘅优惠价格仅限于喺呢一个小程序当中落单先能够赠送又好啊，升级又好啊，你直接去到搵朱大佬咧，唔好意思，系冇优惠嘅。咁同埋咧，俾咗订金嘅话，你都可以去睇一睇，系嘛？先锁定翻呢个优惠名额先。你搞掂晒，做好晒所有嘅升级，再俾埋尾款啊！呢个就系整体嘅流程啦。咁啊，最后亦都想朱大佬你讲一讲先。如果去到店，又或者先同你咨询一下嘅话咧，可以点样揾得到你啊？
0: 最简单系打个公司电话啦，系81288861嘅。咁又或者系关注下我哋公司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淘哥汽车影音啦，即系入边都有好多啲案例啊，同埋套餐嘅选择啊，俾你去睇嘅。咁、另外想同我私人做过一个线上嘅互动啦、都可以关注下我呢、朱大佬玩音响嘅呢个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啦，即系朱大佬玩音响啊，即系可以关注一下。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海五路嗰个一环出口啊，即系坪洲方向出口。咁、左手边嗰度有个叫做新经济产业中心嘅。咁、你入到嚟之后，你导航啊，淘哥汽车音响咁可以嚟到门口嘅。咁反正我哋有好多现车，又有试音室去俾你试听嘅。即系反正唔啱就倾到啱，
1: 唔啱倾到啱，
0: 咁有一款适合你嘅。
1: 啊，记得咧提前打个电话预约啊，或者系嚟到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啊。你落咗单之后咧，我哋会拉翻个群嘅。啊，到时候先同阿朱大佬讲啊，几时过嚟，准备定靓，准备盅靓汤俾大家去饮一饮啊。
0: 嗯，
1: 多谢朱大佬。
0: 好
1: 啊，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性质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及敌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点半钟过后呢，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呢，收到喺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佛山大桥往落松方向呢，都系有立落嘅。另外呢，喺桂华路创产对开路段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系石梗路口，都系双向有阻滞。灰旗路嘅塘头立交桥底同样系双向有咪摩。 海柏路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嘅方向，呢一边都系棘住左啊！跟住咧，见到桂丹路联和路段以及系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桂和路嘅亚托恩油站往和顺嘅方向，呢一边都稍微要通过时间啊耐啲啲嘅。广佛新干线嘅西瑶路段双方向，仲有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广州。 龙舟公路、广浸公路路口双向，以及系龙溪大道、龙溪地铁站，出返翻过嚟桂城呢一边呢，都系稍时再等多一等嘅。高速上边就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以及系沙背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呢，现时亦都系立落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波路放，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
4: 924天气预报。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嘅，吹2到3级嘅偏东风。 气温介乎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你未来3日呢，我市都系有雷雨嘅，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前期呢，降雨比较多啊，土壤含水量亦都高嘅，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现时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有34.3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5: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7: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8: 九阳九阳，

0: 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饭旗，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 嘿，喂啦，小小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0: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2: 名震江湖，双合出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三啊，周中时间嘅傍晚五点半钟过后咧，喺 FM 92.4继续会有我哋嘅名震江湖。
4: 冇错，嗱咁啊星期四啊星期三啊，
3: 星期三，你咁想星期四啊？
4: 主要系
3: 你好想放假，
4: 我好错乱啊，我好多片嚟拍啊。
3: 最主要系你啱啱带完团翻嚟，
4: 系啊系啊，
3: 咁啊琴日咧又系要出去拍嘢咁，
4: 唉真系相当离谱。咁但系咧，即系老老实实呢排咧，即系尤其今日有一件事系好令到我好震撼噶嘛，
3: 系
4: 因为我系特登喺 OA 嗰度收到一份通知。
3: 就是那份吗？
4: 就是那份大家都知道的。
3: 咁
4: 就是大家一起呢，如果有兴趣爱好，比如好像你咁喜欢唱歌的话呢，就有一个呢。
3: 兴趣爱好同工作我分得清的。阿尖啊，
4: 系啊，我明白。你听
3: 我分得清噶，
4: 你听我讲话先，系俾我冲击好大啊！佢特登喺 OA 嗰度咧就 send 俾我，即系好强势咁邀请我哋加入噶。唉，所以咧今日咧，即系所以我发觉喺忙碌嘅过程当中，大家都系得闲搵啲时间去松一松嘅。喺松一松呢件事入边咧，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真系自上而下。自左而右都系中意唱歌呢家嘢噶，
3: 系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唱歌咧又真系，即系点讲咧？佢门槛唔高，
4: 嗯，
3: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要上到舞台嘅话咧，
4: 系啦，
3: 咁就好高啦，
4: 咁真系好难啊。
3: 系啦，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十年功啊，
4: 咁耐咩？
3: 系啊，我都二十年啦。
4: 哦，咁啊
3: 系工龄啊，
4: 唔系工龄，冇错。咁所以咧，嗱，跟着嚟咧，即系由我哋咧佛山传媒去主办嘅众多嘅音乐嘅主题活动咧，
3: 系
4: 就相当之精彩啦。
3: 冇错，
4: 甚至乎咧，即系大家都会见得到咧，我哋有唔少同事咧，最近喺深耕音乐嘅呢个赛道上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努力嘅。
3: 系耕得好紧要啊，
4: 冇错。咁所以咧，跟着嚟咧，除咗有喺我哋名震江湖有我哋两个咧，继续同大家吹下之外咧，其实今日都喺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咧上嚟咧。讲讲音乐嘅嘢就系萧华坚
3: ，Hello， 萧坚，
5: 范总同埋阿尖，仲有咁多听紧我哋名震江湖嘅老友啊，今日系三叔公嘅阵容。
4: 唔系，我想问问萧坚，你同阿范总有冇都收到嗰份 OA 先？有冇睇到？
5: 收到啦，唉，我真系觉得
3: 我话例牌唔睇嘅，
5: 慢啊，同呢
3: 个我话例牌唔睇嘅。
4: 喂，其实嗰个系组织我哋一班嘅同事，有兴趣唱歌可以一齐唱，
5: 系
4: 好康乐嘅。
5: 我突然间发现我今次嘅演出好单薄啊，冇歌冇团嘅 backup，
4: 我觉得。分分钟
3: 可以，你可以团嘅话就再谂谂啦。
4: 你可以再下次组织其他同事啊，即系有咗个团喺度啦，
5: 以云姐为首啊。
3: 哎呀，真系嗱，咁啊，今日咧，萧坚过嚟咧，梗系要宣传啦。啱啱好，仲有一个月嘅时间，
4: 冇错，
3: 倒数30日喺9月19日咧，有萧坚嘅呢一个嘅音乐会啊，呢、這个叫做咩？叫做港乐男神，
5: 系啦，港乐男神时代曲啊，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吓，因为六月份大家记得啦，我哋做咗一场嘅。俾面 Beyond 派對啦，咁啊致敬搖滾啦，咁今次咧就其實都係信眾要求啦。當時咧做完之後，好多 friend 話仲有冇啊嚇？喂，轉個主題再做啦咁樣樣。咁啊幾經思量之後咧，就決定不如九月份我哋再試試啦，係咪？因為真係經典嘅呢啲港樂咧，其實真係好多個品類係咪？
4: 咁啊係啊。
5: 咁啊當時諗爆頭啊，應該點樣搞先至可以同上次有一啲區別咧？咁啊，因為男女歌手咧，我哋有天王啊、天后啊咁樣啦，係嘛？咁啊，但係又唔係個個都係天王級噶嘛嚇。咁但係咧，每一個咧都曾經係我哋某一個階段好喜愛嘅一個港樂嘅男神。
3: 係，
5: 如果係咁咧，不如就先做咗男神篇先啦。咁、就揀咗25首嘅港樂嘅男歌手嘅經典嘅歌曲啦。咁、從鼻祖級嘅許冠傑啦，一路去譚章去四大天王陳奕迅咁一路咧，就數到依家最新嘅一啲緊急聯絡人啊、細一啊、黑玻璃啊嗰一紮啦，都係即係橫跨咗成50年嘅跨度嘅歌咧，喺今次咧就作為我哋演出嘅主題內容啦。
4: 唔係，其實先一講好似黑玻璃啊，即係湯靈山嗰類咧，即係我突然間醒起，好似每一個10年咧都有號稱嘅4個類似天王嘅男角色。
5: 就算佢哋自己唔號稱，都有人要砌，
4: 都有人要砌佢哋出嚟，係
3: 咁，即係一定要安噶嘛？呢啲即係好似啲坑咁樣樣，一定要有人去填坑
4: 啲生態位啊，
3: 4個
5: 係啊，生態位咁樣。咁但係依家又好容易出到嚟。嘅系嘛，即系因为以前就神仙打交啫，咁但系依家即系你稍微叫杰出少少咧，都好割眼噶啦，系咪先啊？
3: 即系尤其系喺呢一个嘅粤语歌嘅呢一个歌坛当中，
5: 冇错，
3: 系啦。咁你谂下，即系例如

0: 听汤令山嘅，咁我要倒翻翻转头，我要听谭张，又好似又有啲隔少少耐喎。
1: 唔紧要，因为大部分都唔系汤令山，新嗰啲得三几首嘅啫、啊。都系主要系即系睇一睇翻个歌单咧。其实大家譬如话要想买飞或者了解详情嘅朋友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啦，吓、都系呢个指定动作啦。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咁啊会睇到今次呢一场演出嘅简介啦，系咪？咁啊包括我哋今次嘅演出嘅阵容啦，跟住都会有我作为主唱啦，咁啊马俊杰老师咧作为呢个音乐总监啊，吓几位嘅乐手啊，咁同埋歌单都已经排砌出嚟俾大家啦。今次咧真系叫做加量不加价，因为上次 Beyond 咧我哋就系20首歌啫，咁但系今次咧就一样嘅票价都系120同150，但系今次系准备咗25首歌，咁、新歌手嘅歌咧，应该都系4只到嘅啫。
2: 哦，即系嗰四
1: 歌，担心。
0: 即系拣翻就系、是、即叫最有代表性嘅呢几年当中最入屋嘅，
1: 即系相对比较大家都比较熟悉嘅嗰几位歌手，一人一只嘅啫。
2: 所以实际上个比重就更加多压翻喺可能系80-90年代嗰度啦。
1: 不过都唔怕7-89啦，80-90嚟会比较多啲。2000年初啊，
0: 不过都唔怕噶。而家咪有好多嘅嗰啲咧唱粤曲嗰啲朋友咧，有唱眼泪嘅。嫌多，
2: 好多呢啲女团啊！而家
0: 唱情歌，
2: 拉晒耳，
0: 佢讲呢啲咁样嚟唱啊嘛。
1: 所以我觉得又系俾一个机会俾一啲即系听旧歌嘅朋友，系嘛，可以稍微。適量地係嘛，唔好咁大量地去聽下一啲依家新嘅歌係嘛，輕輕叫同你啲仔女輩有少少嘅交集，我覺得又 OK 嘅其實嚇。
0: 係咯，咁就嗱啱先講咗幾個年代，咁啊肯定都會有側重嘅。即係我知道咧，阿蕭健咧就好中意阿學友嘅。
1: 係，
0: 我學友嘅嗰啲歌，你自己有私心咧就會唱多兩首。
1: 冇啊，我今次
0: 好雨露均沾啊嘛，
1: 好雨露均沾，因為每一位嘅男神咧，我即係話前面嘅江湖地位比較高嗰啲咧就。人均兩首啦、即係譬如阿 Sam 啊兩首啦，校長兩首，哥哥兩首啦，四大天王阿郭兩首啦，阿 Eason 又兩首啦，咁樣樣。
0: 呢一集
1: 係就係每一個都係兩首嘅啫。咁啊，跟住有一啲嘅音樂嘅選擇咧，可能又會跟翻依家嘅網絡嘅風潮嘅。比如話華仔其實有好多好經典嘅歌啦，係嘛？大家好喜歡嘅或者《忘情水》啊嚇。其實《忘情水》我係有少少即係始料不及嘅，因為。好似早兩個月咪俾阿張家輝又唱翻紅咗，咩忘情水水水水水水，喂我嗰陣時已經報咗，即係個版權已經買咗，係定咗邊只咧？就暗裏著迷啊！依家咪好多嗰啲短視頻攞嚟做 BGM 噶嘛，咁就揀咗呢一隻咧，包括咩倒轉地球嗰啲咧，就其實今次冇嚇，咁但係都係近呢幾年突然間炒翻紅嘅歌啦，咁都會做翻一啲嘅選擇，咁啊都係每一位嘅呢啲男神啦，我哋。揀兩首咁，盡量就做到一塊一萬、一塊一萬咁樣啦。即係其實都好難揀嘅，真係
2: 真係難啊！
1: 太多正嘅歌啦，
2: 冇錯。即係你係喺堆寶藏入邊揀啊，你覺得最好嘅就係真係其實都係好各花入各眼嘅，
1: 每一次都好心痛。
2: 選擇困難啊，
1: 係啊，
0: 即係你話如果你話我淨係揀一到兩個歌手嚟做嘅話，其實都冇問題。即係你話我哪怕嚇，即係叫做經典歌，大家可能喺概念印象上邊。唔算特別多嘅成成咁樣樣，都可以有足夠20首可以俾你唱
1: 有得啦，
0: 有集啦，即係打個比方，即係
1: 你數下數下就會發現，喂呢只
0: 又得喎，嗰又多喎，
1: 係啊，係啊，
0: 咩聽風的歌啊，風裡密碼咁嗰啲咧，係啊，咩望向啊，望
2: 唱下唱下要跳噶咯嗰啲，
1: 係啊，咁所以今次都係揀即係成成都係最經典嘅歌，咁但係當然我哋港樂咧又唔一定完全係粵語歌嘅，有小部分係。普通话歌嘅，包括系对你爱不完啦，就国语歌啦，吻别又系国语歌啦，咁样样都会系四大天王篇里面会出现嘅一啲非粤语嘅，但系都系港乐嘅作品啦，咁样样咁啊，反正都系务求大家当晚成千位嘅朋友吓，900几位嘅朋友可以一齐过嚟。全場大合唱啦，就希望係咁咯。
0: 係咁有朋友咧就話見到歌單入邊有一首邊一個發明了 encore， 係啦，咁又是諗起一啲唔開心嘅嘢啊，即係唔係都冇講唔開心啦，即係一啲回憶嘅嘢啦，
2: 回憶嘅嘢，
0: 我明啦，唉，得啦，都知噶啦。
2: 咁你咪即管到時喺蕭堅嘅現場嗰度同佢一齊 encore 下咯。
1: 有呢啲咁嘅需求咩？嗱，
2: 佢有啊，
1: 呢位老細你有運啦。正好依家咧就啱啱個聲帶出咗街咧，其實今次嘅音樂會咧，因為都唔係我哋。 自己嘅歌啦、啊、其實都係借唱歌名義同大家一齊去玩啊，或者係揾翻一個時代嘅共鳴啦嚇、啊，從啊父輩到我哋一路到新少少啦咁。咁、所以我話諗咗一樣嘢，可唔可以話大家喺現場即係嗰個參與感會高啲咧？咁、就。

0: 设计咗一个策划咧，叫做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一个招募嘅，就系大家可以，譬如话我睇完个歌单之后咧，诶，嗰首歌。我想佢作为我现场制造惊喜嘅一个 BGM 咁样，假设啦吓，现场可能要求婚啦吓，或者系求爱啦，或者系结婚周年纪念啦，或者系对阿爸阿妈表达感恩都好啦，诶、你系默默地咧就暗中联系我，咁、然后咧就大家密谋策划一下，去到嗰只歌嘅时候咧，诶、突然间个大屏咧。就会系你嘅专属嘅画面啦，你就系主角，跟住再喺后台嗰度咧，就带住你闪亮登场吓，将你嘅惊喜咧就带俾观众，直过一个完全冇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个惊喜嘅你嘅表白嘅对象咁样，
1: 系啦，即刻整一个。生意唔係咁做啊，大平
0: 阿平啊，
1: 阿平，
2: 喂，咁呢個服務又幾好啊？
1: 呢個幾好噶，幾好噶，係啊，催債嗰啲都可以噶，
0: 係啊，嗱，現場未還錢嗰啲都可以拍條片追數。
2: 喂，呢個服務啱我啊，
0: 邊只歌啱追數咧？我因為睇個歌單，
2: 我真係太多要追啊！
0: 唉，點解紅日追數，命運就算顛沛流離
1: 都街都係街數，
0: 冇問題啊，追數就得，酷波。酷波又得啊！你话你有个沙煲兄弟啊，或者即系死党闺蜜啊，即系同你有一啲不得不说的故事啊，咁又得系嘛？唉、我平时同阿爸阿妈咧，可能即系关系唔系咁好啊，实际我都爱佢嘅，咁样又得系嘛？你话即系求爱表白嗰啲就基本嘢啦，系咪？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惊喜咧，又会比较特别啲，因为成千人里边你可以做一个咁嘅仪式感咧，我觉得够佢谂好耐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去到萧华坚传承喜悦嘅抖音或者视频号啦，咁你揾到私信我啦，任何方式联系到我都得噶啦吓，
1: 即系反正就系希望咧喺呢一个嘅音乐会当中，唔系净系听小健唱，仲系有好多系大家可以一齐去参与，
0: 参与到
1: 呢个好重要，呢个
2: 当然名额肯定有限噶啦，冇可能首首歌，
0: 首首歌都暂时就揾我嘅人仲未系特别多，
2: 反正啊大家要快手，
0: 系啊，咁啊即系应该都肯定唔会成晚都系嘅，晚晚咁成晚廿几，
2: 冇理由死，冇理由廿。廿几嘴上去噶嘛，
0: 做节目啊，情寻切啊，咁啊呢个真系夸张啲。咁我觉得都期待会有三个以内嘅咁样嘅 case 可以做啦，
2: 系开放三个名额啊，
0: 系啦，咁上下啦，咁都 OK 嘅，系嘛，咁啊期待住嗰晚会有啲真系我自己都会。即係被感動到啦，因為我肯定要做助攻啊嘛，幫大家
2: 冇錯冇錯，即係欣賞之餘，喺娛樂之餘，如果可以參與埋咧，咁啊真係好好啦。
0: 係啊，咁啊最緊要買飛先啦，係嘛？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嚇，可以買飛啦，$120、$150有交易啦
1: 嚇。係 OK， 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可以廣告客户聲音先啦。
3: 暑假去旅遊就揾佛翠遊，
4: 內蒙山西兩省聯遊，文昌直擊火箭升空，震撼場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粵西四日親子爽玩，僅需$899。
4: 地鼠就去長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即位。
5: 健康七点半，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大家好啊，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就同大家倾下究竟点样嘅睡眠先至算得上系好嘅睡眠呢？
8: 良好的睡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适宜的睡眠时长是良好睡眠的基础。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于睡眠时长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一岁以内婴儿需要12到18小时。学龄前儿童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到7小时。其次，良好的睡眠质量是睡眠健康的关键。良好睡眠质量的表现通常为入睡时间30分钟以内，夜间醒来次数不超过3次，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后感到身心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最后，规律的睡眠时间是健康睡眠的保障。保持规律的入睡和起床时间，能够维持稳定的生物节律。
7: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染金黄。
1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9: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9: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个8。
11: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

0: 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咁今日咧上嚟嘅嘉宾咧系我哋嘅好朋友、好同事、好兄弟啊，萧坚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萧坚。
1: 系啦，咁啊，即将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你嘅呢个音乐会啦。我今次咧会拣嚟咗咧，从第一代歌神吓，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现时咧，我哋有新增人类嘅，总共有拣咗25首歌。
2: 25首歌
1: 、会轮翻同大家去唱啦，都系集中喺我哋嘅港乐男神嘅歌。
2: 咁當然都希望會有女神啦，不過就做完呢場先出
1: 啦。下一次啦，下一次啦。
2: 係啊，即係跟住個年代去咯，可能即係先會唱啊 Sam 許冠傑嘅歌，咁跟住唱哥哥啊、校長啊、四大天王啊。
1: 你會按照呢一個時間線咁樣我哋走啊，定係
2: 會按時間線嘅？希望即係會去到一個年代，會有一啲相應嘅。共鸣嘅嘢会同大家现场去一齐 feel 下啦。
1: 哇，咁第一首歌好紧要噶，即系开篇第一首歌就系许冠杰噶啦。
2: 系啊，
1: 掉得掉掉咁样先得
2: 咯。唔掉住，第一首歌冧啲先。第一首歌系《浪子心声》。
1: 哦，哦我以为第一首歌就即刻就嚟，
3: 即系《浪子心声》想翻屋企咁咯。
2: 第一首歌就我哋呢班打咁样，个 party 就好串噶啦。
1: 系啦，咁反正咧就系肯定系每一首歌，我相信啦，99%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2: 系啦。
1: 到时候我觉得就系大家要睇住大屏，系咪？一定系会有将嗰一啲嘅，即系嗰啲歌词啊、成嗰啲全部打翻。
2: 系啊，冇错。而且我哋唔会话斋即系黑底白字啊咁样啦。正如好似上次大家去睇 Beyond 嗰场，我哋其实每一首歌都会精心去制作嗰个歌词嘅画面嘅视频俾到大家啦，咁啊配合埋灯光啊，同埋我哋现场嘅 live 嘅音乐啊，咁样即系虽然票价系低啫，咁但系我哋嘅制作都系认真嘅吓，咁所以大家我相信去到现场嘅朋友都会感受得到，咁同埋个场地本身又新啦，系嘛，啲座位又企理啦，咁同埋个设计都我觉得 OK 嘅，因为虽然系900多人嘅一个场地，咁但系每一个唔同嘅座位嘅区域咧，同舞台之间嗰个互动的关系都可以做得很好的、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我的位置旁边、就会没那么好，或者中后段就没那么好，其实都不会的，
1: 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因为我们之前即是我就去演过一次了，
2: 两次
1: 就是这个跨年晚唱会的时候，
2: 两晚、
1: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那些位置呢、即是你哪怕是二楼都好
2: 很清晰、
1: 其实感觉上边都是争了6-7米的，
2: 很
1: 近，不会离很远的，
2: 不会的，你一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是啊，冇错，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想锁下脚毛嘅话咧都唔一定需要去到即系叫做去到好前排，咁但系我相信咧就系、是、即系叫做好嘅靓嘅位置嘅飞咧，肯定系即系叫卖得差唔多，咁所以咧大家就即系如果仲想去入去睇嘅话，快快脆脆上去花生微票鱼嗰度去买飞，
2: 系啦，咁我哋啲位置就系有靓同埋更靓，就系咁样啦，其实基本上都靓，同埋交通亦都方便嘅，大家搭地铁去到普君北啦，咁行个粤剧院都好近，咁然后又早啲去到朋友喺粤剧院嘅停车场停低再搵嘢食又得，或者係去普君新城嗰度停车又得，咁个停车费呢其实都几抵停嘅，其实
3: 好方便嘅
2: ，OK 啊，方便嘅、
1: 因为你睇返呢今次即係从我哋嘅呢个玩唱会开始啦、其实就真係我哋一班嘅同事呢又或者係我哋啲熟悉嘅朋友咧，都係喺呢個場地嗰度咧，係有今年嘅演出啦。
2: 冇錯，
1: 小堅咧，今年就第二次啦。
2: 係第二次。
1: 即係如果我哋唔計演唱會嗰個第二次啦。咁、然之後之前周欣欣咧又喺呢一度有實驗劇場，又做佢嘅《阿嫲的夏天》
2: 啦。係啦，冇錯，嗰次又係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係呢一個係一個喺我哋即係叫善城區嚟講嘅話咧，係一個相當之有格調，同埋咧就係又新啦，同埋咧嗰啲設備咧亦都係好精良一個咁樣樣嘅表演場地。
2: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演粵劇嘅地方咧。佢係有一啲即係特殊嘅一啲玄學喺度咁
1: 啊，
2: 即係受到某種祝福噶嘛，係咪
3: 先？咁
2: 所以大家過到嚟應該都幾老禮嘅，應該都
1: OK 嘅，
2: 係嘛？有華光大帝噶嘛，係咪先？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就反正就即係好歌，肯定咧就一首一首嚟，係啦，到最後，哎呀，我早知係我就提議下啦。好歌献给你系嘛？
3: 喂，其实呢个都可以
1: 系嘛？罗文嘛，系咪先？呢个系港乐男神啊！
2: 其实好几位，我都觉得今次系即系有少少
1: 系
2: 啊，包括阿 Lam 啊，阿 Danny 啊，系嘛？
1: 阿陈百强，
2: 陈百强，同埋阿 Logi 啊，吓，诶，好多啊，其实真系数都数唔晒咁多，都冇办法，因为个篇幅有限啦，咁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可能我喺节目里边咧就接受大家啊，我可能当练歌啦，喺开麦嘅时候咧会将一啲今次歌单里边冇俾到大家嘅歌咧，就喺节目里边诶补翻数啦，唱俾大家听都 OK 嘅。
1: 系啊，因为你仲有咩？仲有好似王杰啊，
2: 系啊，
1: 呢啲有好多，
2: 好多啊，
1: 系啊，都真系冇办法。
2: 系啦，咁啊，但系无论点都好啊，我觉得既然係都係一個令到我哋咁有共鳴嘅一個主題啦，我都相信大家過嚟玩咧都會係玩得開心嘅，都係一個玩字啦。咁同埋又會有現場我哋嘅一眾優秀嘅樂手啦，繼續都係玩唱會嘅班底啦，幾位嘅音樂人。咁今次我哋因為係做流行歌啦，所以會揾咗兩位叫彈得之人啊，即係彈 keyboard 啊，一個咧就叫電鋼琴手嚇，都係阿飛啦嚇，即係演唱會同阿邱靜姐姐合作嘅嗰一位嘅，我哋都係佛山陀地嚟嘅嚇，飛
3: 好勁啊！
2: 另外一位咧就係鍵盤手啦，即係 keyboard 手啦。咁佢哋兩個嘅一個組合咧，可以令到流行歌嘅嗰個編曲嘅呈現咧，係會豐富翻啲嘅，就會我覺得會幾期待嘅。吉他手就係馬俊傑老師自己做音樂總監之餘，仲會擔任埋吉他手啦。咁鼓手繼續都係硬老師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成個嘅陣容啊，仲有嗰位 bass 手咧，到時大家可以留意佢嘅形象啊。
1: 唔係 cat 啊嘛？
2: 阿 cat 啊。
1: 叫阿 cat 识嘅，
2: 都系 cat， 唔系 cat 姐啊，系 cat 一位好视觉系嘅吓减肥成功嘅一位顶级 bass 手，
1: 我未叫佢减肥成功，
2: 佢哇而家真系瘦咗好多吓，成个人 lift 晒，所以你都可以有时喺现场。
1: 唔系我都喺度谂紧，系咪到时候马俊杰老师佢自己嚟揿 program 啊嘛，佢自己音乐总监就佢嚟揿 program，
2: 有可能。
1: 咁另外仲有就系即系仲有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嘅即系一齐上台唱嘅嘉宾？
2: 我依家其实喺度邀请紧。我都希望有嘅，包括就睇下，譬如如果范总得闲啊，都可以过嚟一齐玩嘅。
1: 啱啱先有朋友讲我，喂，你20号你出发带团咯，即系话我啊，我20号出发带团，19号我睇下啦，我睇下个时间。
2: 喺节目今日正式诚邀啊，范总，冇问题。因为我其实未考虑到呢一步。第一个咧就有好多时候你咁提早成个几两个月去约咧，未必话。一定得
1: 工作啊，
2: 工作啊，各样嘢啦，咁样样咁啊，系啦。咁如果系去到再过多一两个礼拜啦，咁啊再我再发出一个诚挚嘅邀请啦，睇下有冇我哋真系嘅好朋友啦，可以过嚟做嘉宾一齐唱啦，咁样
3: 系咯。我哋都期待下先啦，系。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今次因为多数都系粤语歌啊嘛，先
2: 嘅，
3: 所以其实好啱咧，爹哋妈咪咧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合家欢一下。
2: 哦，系噶，
3: 即系食下我哋当年嘅细康先。即系而家好多小朋友
2: 讲得真
3: 系
2: 好，
3: 我系而家啲小朋友吔嘅都系粗粮居多噶啦，
2: 都系牛粮啊，依排食开牛粮多。
3: 即系如果系听粤语歌，仲系对粤语歌有兴趣嘅爹妈咧，可以带小朋友去听啲经典嘅作品，其实都好好。好啦，记得可以在花生微票儿，我们在微信找花生微票儿这个公众号，点入去就可以直接选座购票揀埋位的啦。大家不妨再入去看看啦。
2: 冇错啦，咁期待嗰晚见到大家啦，同埋亦都期待嗰晚咧会有我哋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啦。
3: 对，
1: OK， 好，多谢晒小健，
2: 多谢两位。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5: 傍晚六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924路方。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喺祖庙商圈嗰度，人民路、健身路咧都系非常之缓慢啊！ 大家一起出去拍拖仔啊！今日是七月初七啊！另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咧有立罗，佛山大桥往乐松咧亦都唔多好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顺联国际对开以及系石。

0: 等路口呢亦都係双方向有缓慢的。灰旗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塘头立交往石梁，就喺南海大道佛坪路口，现时呢各个方向呢亦都係缓慢当中。跟住喺桂兰路佛坪路口双向清风路口往万达，海八路利源油站对开，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出返去广州嘅方向，因为呢就有整路啊，咁就现场都系要排住队先。桂丹路嘅富宏广场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联桂和路广佛新干线路口往桂城呢一边都系麻麻地㗎。高速上面呢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呢现时有立落啦。最后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喺南二环嘅轮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阔车道呢有全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呢要选择返行坛收费站出口，或者要行新基北路、龙州东路、江湾收费站应该是沙湾收费站。工期呢预计要去到9月10号嘅，大家互相支照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煲路放嘅，祝你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8。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呢度睇下我哋直播啦。
6: 冇错，
0: 咁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亦都可以留言互动噶噃。
6: 嗯，
0: 嗱，咁就呢个时间咧，要同大家去讲咧，因为咧早两日咧，我哋开始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黄记嘅饼干。
6: 对，
0: 咁后边咧。我哋讲到介绍到一啲嘅口味嘅时候呢、
6: 嗯、
0: 之前我哋冇上架，我哋冇諗住做嘅。但唔知点解好多朋友问。
6: 问啊。
0: 因为呢
6: 即係各种神奇嘅口味。
0: 呢一隻饼干佢嘅嗰啲口味呢同嗰啲咩薯片啊，即係某士啊。
6: 係。
0: 某落某士薯片。同埋某一啲嘅呢一个即食面一样呢嗰啲、
6: 嗯、
0: 味道系真系好多花款嘅。
6: 对。
0: 咁呢所以呢既然一有朋友一讲之后，我即刻我就话咁样样啦、
6: 啊。
0: 不如我哋就再组多一个嘅套组。我哋有三盒装，嗱，三盒咧都系啲奇呢味嚟噶，
6: 好紧要啊，
0: 好奇呢啊呢啲味。
6: 首先第一隻味，应该好多嘅后生仔中意嘅。
0: 系，
6: 我哋先讲冬阴功海鲜味。
0: 嗱，冬阴功海鲜味嘅饼，
6: 即系饼干。
0: 其实嗱呢一个嘅品类，
6: 嗯，
0: 当中其实好少出呢隻味嘅，
6: 好少啊。
0: 冬阴功饼干咩？
6: 泰国菜味啊，真系。
0: 即系食食下又下學噶，
6: 即系等于
0: 讲笑讲
6: 笑。我因为食惯呢个黑松露咩火腿啊嘛，所以我系觉得喂呢只味又好似又真系新奇好多啊。
0: 系啦，冇错。跟住咧，因为佢呢个咧，其实佢系薄片嚟嘅，
6: 薄片
0: 系呢个薄片嚟，咁所以咧就系佢会嚟得咧更加之脆。咁、
6: 嗯、
0: 然之后咧就因为佢系冬阴功海鲜味，
6: 嗯，
0: 系啦。咁咧其实咧就系因为之前有朋友问话有冇啲辣味嘅，
6: 有。
0: 咁就真系有呢只啦。
6: 嗱、
0: 啊，大家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
6: 嗯、
0: 望一望好冇？
6: 冇错，
0: 睇一睇。嗱，咁就今日我哋继续咧都会放福袋出嚟嘅，
6: 因为之前嗰啲系梳打饼啊嘛，范总系咪啊？
0: 之前梳打饼
6: 呢、這个咧就叫做浓汤薄脆饼干，
0: 冇错啦。嗱，首先第一只奇呢味，
6: 系
0: 就
6: 系
0: 冬阴功，系啦。即系既然而家大家睇电影都可以咁抽象嘅，系点解嗰啲饼干嘅味道唔可以抽象？
6: 可以啊，饼内我哋要吓
0: 饼内啊，
6: 饼内
0: 系啊。嗱，首先呢一只。
7: 系冬阴功海鲜味，
6: 对对对，
7: 跟住就
6: 第二只，第二只，哇呢只犀利啊，好有营养，睇落呢个咧就系羊肚菌炖鸡味，
7: 食得多惊痛脚，
6: 嗱冇嘢嘅，我觉得
7: 冇事，
6: 你可以推荐俾屋企阿妈，嗱我呢啲系可以汤，可以即系炖汤个味噶，你试试啊，睇下系咪你煲嗰啲咁
7: 啊，羊肚菌。炖鸡其实咧，因为咧菌咧，佢哋嘅嗰一种嘅特殊嘅鲜香味咧，系好浓郁，亦都好有标志性嘅。点解我哋嘅黑松露嘅嗰只会卖得咁好咧？
6: 对对对，
7: 全因为呢个黑松露菌嘅嗰啲嘅鲜香味，
6: 对对，
7: 好吸引。咁今次咧，佢哋仲有呢个羊肚菌炖鸡，你点会谂到嘅饼干可以出到呢一只味咧？
6: 冇错，
7: 相当之猎奇啊！我觉得系好食噶啦，但系我真系试过。唔好以為佢呢啲怪味，因為咧，我哋有一隻嘅嗰啲嘅糖豆啊，叫做Jelly Belly 啊，我唔知你知唔知
6: Jelly Belly
7: Jelly Belly 咧就係嗰啲即係嗰啲糖豆咧，係好出過好多好奇怪嗰啲味道啊，咩臭蜜味啊、鹹魚味啊都有出過噶，但我哋冇咁獵奇，
6: 我哋冇咁咩
7: 嘅，冇咁誇張，冇咁獵奇。系啦，嗱喺我哋嘅六号连接，我哋已经打上嚟噶啦。呢一个咧就我哋三盒咧，而家系做紧26.9。咁因为咧之前咧我哋有五盒装就系39.9啊。
6: 系冇错。
7: 系啦，咁而家咧就系你三只。
6: 三只味，三
7: 奇怪口味。
6: 唔系就系。佢嘅餅盒上面呢，范總佢係有成個製作呢個餅嘅工藝過程呢，係有三個步驟話俾你聽嘅。呢啲餅叫做濃湯薄脆餅乾，佢係會先呢係燉煮濃湯，然之後呢再均勻將呢啲濃湯嘅料呢就叫做添加落去嗰啲嘅餅嘅粉嗰度，
7: 再拆出嚟嘅，
6: 再將啲餅粉拆出嚟呢就做咗一個薄脆工藝，每塊餅乾呢就 1.5mm 嘅。
7: 喂，其實呢係咩意思呢？就係話首先呢先將呢一個嘅即係叫做係羊肚菌燉雞嘅嗰啲嘅精華咧，
6: 燉咗先，
7: 全部燉曬出嚟先，
6: 嗯，
7: 係啦，跟住咧再慢慢將佢蒸焗啊咁樣就變成個醬，
6: 係，
7: 即係好濃郁嘅，係啦，跟住咧就再撈埋落去咧啲整嘅啲餅嘅嗰啲嘅麵粉嗰度咧，
6: 係，
7: 再去猜，咁啊再烘出嚟，哇，真係～相当之得意啊！
6: 所以系啦，喺整饼界呢啲真系典型嘅，即系有嗰样又整嗰样啦，佢又
7: 系冇嗰样整嗰样，冇嗰样就要整嗰样，
6: 系就要整呢样，
7: 就要整呢样。嗱，跟住咧
6: 第三只味，
7: 第三只味，
6: 哇！
7: 呢只啊真系似系食嗰啲即食面啊、拉面嗰啲啦，
6: 对对对，
7: 系豚骨叉烧味，
6: 拉面味啦，简单啲嚟讲就
7: 系。
6: 系啦，豚骨叉烧味，佢真系好大块叉烧喺个 logo 嗰度。
7: 个 logo 即系，哎呀，咁啊图片系咁样样。
6: 冇错冇错，图片系咁。
7: 你点会谂到系将碗汤让出入去包饼入边？
6: 冇错，佢呢个豚骨拉面嗰个图系一个瓦煲嚟嘅啫。
7: 咁啊，呢一只咧都得意嘅，佢又系咧就系即系将呢一个嘅嗰啲浓汤啊嗰啲咧，就系即系叫做
6: 捞埋入去，
7: 捞埋入去咁样样。咁啊，然之後咧，又係一隻咧，就相當之得意嘅。呢個佢係薄脆餅乾嚟。
6: 對啦，三隻湯味啊，大家就記住啦啊。
7: 係啦，冇錯，試一試，真係可以試一試嘅。到底係食餅乾、食面定係飲湯？你唔可以一次過滿足你三個願望嘅咩？
6: 對，都係，
7: 係咪啊？三個願望同時實現。
6: 冇錯，三種湯啊嘛，分別係海鮮湯、雞湯同埋呢個叉燒。
7: 咩啊？呢一个豚骨叉烧啊，
6: 叉烧
7: 豚骨叉烧，
6: 即系拉面汤
7: 系啊，即系猪骨啦，豚骨就猪骨啦，猪骨拉面，
6: 冇错
7: 系啦，猪骨叉烧味，猪骨汤叉烧味，咁呢个就真系，但系咧其他嘅我哋继续都系在售嘅，
6: 对，
7: 即系包括我哋啱先即系之前讲嘅嗰五只味啦，
6: 嗰五只味都系
7: 系啦，好难所以翻出嚟，其实我哋都放住喺度嘅，
6: 都喺购物车
7: 喺购物车嗰度，大家可以入嚟睇睇啊，试一试嘅，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一个系有呢一个高蛋白嘅嗰个肉啊，即系嗰个肉丝啊，
6: 肉松饼，
7: 肉松饼嗰只又有喺度，系啦，咁就我觉得比较抵买嘅咧，其实就系嗰个五只口味嘅，
6: 冇错。
7: 咁呢一个三只味咧，就系即系六号连接咧，纯粹就俾大家猎奇咁样试一试。
6: 对，因为其实而家好多一零后咧，佢系特别中意抽象啊、猎奇啊嗰啲概念嘅，
7: 系噶，
6: 所以俾屋企小朋友食都冇问题噶噃。
7: 系啊，估你唔到啊，咁样样啊，
6: 佢哋会话什么呢似咁样嘅，我女就系咁讲。
7: 好啦，嗱，咁大家可以试试。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系啦，咁好多朋友买完翻嚟之后咧，跟住已经开始要即系叫反单嘅，
6: 系嘛？
7: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猪肉干啦。
6: 哦，系啊，
7: 系啊，顺邦啊，顺邦嘅猪肉干咧，继续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购物车当中揾到佢嘅
6: 特级厚切啊，
7: 系啊，厚切嘅呢个猪肉干，其实真系
6: 系原切，
7: 原切唔系厚切，系原切，
6: 原切
7: 系啦，原切嘅呢一个嘅猪肉干，
6: 对，唔系碎嘅，
7: 相当之香口，系啦，我自己买咗8包翻去，其实我自己，
6: 你咪话我。
7: 三日冇晒。
6: 我今次去福建咧，都有好多买咗猪肉干嘅朋友同我一齐咧出发嘅。咁其中有几位小朋友咧就话好好食，因为咧我哋话咗好食，咁佢又食完之后佢又觉得好食。所以猪肉干呢样嘢咧喺佢哋嘅呢个味觉嘅感受入边咧，确实系比较好评。
7: 唉，有啲惊嘅，
6: 有啲惊，
7: 系啊。翻唔到轉頭啊！
6: 嚇、
7: 啊，
6: 會咁嘅咩？
7: 有啊，你食完一隻之後，你會鎖定噶啦嘛。
6: 係啊，即係
7: 變成一個 NPC 噶啦。
6: 我而家都係咁嘅感覺。我就話係啊，你食咗啲原切嘅豬肉乾咧，嗰啲碎嘅、黐嘅、粒黐黐嘅嗰啲，你又食唔，你又唔想食噶啦嘛。
7: 係，冇錯。係、好啦，咁啊，講住呢度咁多先。咁啊，反正咧就係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繼續入嚟我哋嘅直播間當中咧，就選購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因為今日咧就即係七夕啦。即係如果唔係因為見到咧話祖廟商圈塞車咧。我都喺嗰刻嘅时候，其实我忘记咗。当下系忘记咗嘅，但其实即系呢两日我都知道，因为七夕咁样
6: 嘅。喂、啊，其实咧因为七夕咧，而家有好多嗰啲餐厅，其实会有好多七夕 crossover 嘅
7: 套餐啊嘛。
6: 系啊，会噶。咁甚至乎咧，即系大人细路都可以一齐感受。即系比如话，好似我哋咧一把年纪要带住蛙嗰啲咧，即
7: 系
6: 今日我屋企嘅小朋友咧都出咗去玩之余咧，佢就话啦，而家好多无冷，即系类似阿积女嗰个概念嗰啲。嗰啲無冷嘅
7: 製嘢係嘛？
6: 即係嘢嗰啲，啲手工藝咧係啱啲小朋友喺七夕嗰度玩嘅。係啊，因為牛郎織女冇理由帶只牛俾你㗎，梗係俾阿織女啲嘢俾你玩啦。咁有啲叫無冷嘅啲玩具啊，或者手工嘅製品咧，好多小朋友今日就走去玩啦。
7: 今年牛郎冇地位，
6: 牛郎冇乜得。
7: 今年只有牛来嘅啫，你谂下牛来同织女
6: 系点都好，所以会唔会真系咧？因为咧即系呢个缘故咧，所以今晚咧就会分外之热闹。因此咧，大家就都系有嗰个概念啦，好难停车，
7: 系
6: 好难搵位，啊，同埋咧可能有啲塞，咁啊都要体谅下啦。反正
7: 咁，仲有咧就系好多各种嘅唔同嘅套餐啦。今晚我哋冇散点噶咯，全部系呢一个七夕套餐嚟噶。
6: 你要知道，即系尤其系嗰啲情侣嘅餐厅啊，系提前上个礼拜就已经要你大要大家去 book 噶啦。如果你即时去嘅话，其实基本上系招呼唔到嘅，会系咁咯。但系当然亦都最近咧有一间餐厅我都要推介一下，因为咧就好难得咪有龙餐馆嗰部电影嘅，
7: 系咪本地嘅先？
6: 系梗系本地啊！
7: 哦，
6: 龙餐馆系同某间快餐店系 crossover 咗嘅，
7: 哦，
6: 系真系噶，
7: 好似系，
6: 系嗰个狮子头嗰个快餐店啊，食汉堡包嗰个咧，
7: 啊，知道，
6: 好神奇地我发觉啊。跟住咧，點一個套餐係會有龍餐館嘅貼紙嘅，嗰個貼紙入邊係有嗰一個嗰一道菜，嗰道
7: 炒飯
6: 嗰條
7: 回
6: 魚啊，會飯有嘅，嗰條魚叫咩？叫龍抬頭。
7: 哦，
6: 系会有龙抬头嗰张贴纸，我突然间发觉，相当令我感动呢间餐厅。
7: 系，即系其实佢哋系真系会用心去做，
6: 用心啊，真系
7: 用心嘅。
6: 即系佢提前已经预判到，呢部电影应该合作啊咁样，所以呢间餐厅就已经准备得好早。
7: 系咪有鸭肉包啊？咩嗰、那个咩又有蛋又剩啊？嗰、那个系嘛？
6: 应该都系啦，应该都系。
7: 佢系。即系我感觉上边佢哋更似系嗰啲咩驴肉河烧嗰种咁样样嘅饼啊，
6: 系嘛？咁嗰间馅饼，嗰间狮子头嗰间系咁噶啦。咁只不过就系我系睇中嗰张贴纸嘅啫。佢啲嘢好唔好食另计，系咪先？
7: 哦 ，OK， 好啦，唔系啊，唔系汉堡王啊，狮子头嘅嗰间啊。
6: 狮子嘛，
7: 系啊，佢话系即系做我哋自己中国人嘅嗰个包啊嘛。
6: 系啊，自己嘅包，
7: 自己嘅包，系嗰个。
6: 唔系你搜一搜啊，有呢个龙餐馆嘅 crossover 嘅联动套餐嘅。
7: 系，咁就最近其实都睇到好多一啲咁样样嘅关于联动啊，品牌同品牌之间嘅呢啲 crossover 嗰啲嘅案例啦，有成功有失败啦，即系其实咧就之前咧蓝色鹿仔咪同即系叫做迪士尼女反派有啲嘅咩嗰四只咧，
6: 嗰个其中一个女巫啊嘛，
7: 系啊，到最后咧，我觉得咧呢一杯嘢咧，出圈咧系靠林雪嘅，其实
6: 哦冇错，系靠林雪。但系林雪都买唔到嗰杯嘢，我同你讲，因为要 AI 噶，系嘛嗰杯嘢，
7: 会唔会 AI 整出嚟嘅？系啦，但系问题乜嘢？
6: 乜嘢？
7: 如果唔系因为林雪，可能呢一个嘅杯或者呢一次嘅联名咧，其实冇咁样样嘅轰动嘅效应。
6: 哦，
7: 所以其实点解即系话而家大家嘅嗰个消费嘅嗰个趋向咧，都系要玩。抽象，
6: 冇错，
7: 系嘛？
6: 唔单止玩抽象，系玩一种情绪，即系你明唔明咧？即系等于林雪之前咪某个导航又揾佢录过一个导航嘅，
7: 系啊，
6: 开场声啦，
7: 系，
6: 应该就系开场嗰几句系佢嘅啫，后面就唔系佢。
7: 哦，唔系，都有佢，
6: 都有佢啊，
7: 后边都系佢，但系因为佢。即系叫做嗰啲嘅声音又经过咗处理之后咧，就听落去唔系好似佢把声，
6: 即系唔系咁网络啦，
7: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唔系好够原汁原味，系啊。
6: 喂，咁呢个梗噶啦，你原汁原味点掂啊，老细？
7: 所以咧就啲人话。 我冇听唔到你嘅原汁原味嘅，咁我下载嚟做乜嘢咧？咁，所以又真系
6: 唔系呢排咧有几个即系我自己下载嘅导航嘅人声咧，我系会觉得听得几舒服嘅。以前就阿志玲姐啦，而家咧就系有一个叫做网红啊，马来西亚嘅网红。即系佢讲
7: 咗，唔
6: 系唔系唔系，佢讲咗一句好经典嘅说话，就系、是、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嘅嗰个女仔。
7: 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哦，嗰个系嘛？
6: 嗰个女仔又做咗导航嘅嘅声啦。哇！所以我又 down 咗嚟听，哇！又真系几难顶嘅。
7: 使唔使冇使俾钱嘅？
6: 好要俾少少嘅。
7: 哇！你真系你真系会为呢啲情绪价值埋单。
6: 喂，系有少少情绪价值喺入边嘅。
7: 系贾子烟系啊，阿若轩系啊。系就系嗰个品牌。
6: 咁我仲有一个好喜欢嘅央视嘅主播，即系阿朱广权。咁我都下载咗佢嗰个。
7: 哦，咁佢段子手嚟噶。
6: 系，佢嗰啲段子真系又系好得意嘅。所以其实呢啲叫做名人嘅一啲讲嘢嘅方式咧，系有一种唔系情绪价值咁简单，系直情就系一种情绪。啊，你系会喷出嚟嘅。
7: 你咪话喎。即系咁多个嘅呢一个，即系点讲咧？即系配音当中咧，即系或者系。即系如果真系要为一个导航去配音咧，其实我几有兴趣啊，想听咩嘢？
6: 听边个啊？你想听边个啊？
7: 刘以达。
6: 喂，但系佢要再多少少作品先得，我觉得佢网络嘅作品唔多啊。
7: 唔系啊，唔关事，系因为佢讲嘢咧唔系好流利啊。
6: 哦，系。
7: 佢原本应该要即系讲转弯嘅嗱，前边咧，
6: 佢好慢
7: 就要。转辣咁样样，系啦，转啊转边啊转左咁样样，咁就已经错过咗个路口啦。
6: 慢半拍喎，呢啲真系，
7: 即系错过咗。讲笑嘅啫，即系呢啲即系都唔一定会系即系一个好嘅选择，但系就觉得即系大家中意玩抽象啊嘛，系嘛，即系沿用大家呢段时间嘅好多抽象嘅一啲嘅消费嘅行为，系嘛，即系咁样样提出啦。
6: 唔系，老实讲啊，而家能够出圈嘅多数都系为情绪埋单嘅嘢，所以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哎呀呢个就系击中咗你嘅一个兴奋点啊，或者系你嘅一个爽点啦，咁你咪冲咯，其实都冇问题嘅。即系等于最近咪有一部游戏，
7: 系《
6: 影之印灵》，就击中咗我嘅呢个爽点啦。
7: 系
6: 因为恩加班，
7: 系因为恩加班，因为甄子丹啦嘛。
6: 我原本都系谂住买标准版嘅啫，哇，恩加班啊，得啦，豪华版啦咁样。
7: 哦，
6: 但系豪华版都唔贵，都系多咗40-50元啫嘛。
7: 系嘛？
6: 唉，真系。
7: 咁佢系咪同步都喺即系 PC 都会出啦
6: ？PC 同 PS 5都有啊嘛。
7: 哦、
6: PC 有嘅，所以你放心啦。
7: PC
6: 好啦，但系就要十月尾，其实都几襟等啊。所以
7: 都快噶啦，都快噶啦，都快噶啦。
6: 为情绪埋单真系好正嘅。唉
7: 好，睇睇先。
8: 大家好，我系黄婉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管，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9: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包里放定一支，而 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岗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12: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3: 名镇里面
1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系嗱，咁你就今日咧就系、是、七夕啦。咁啱先我哋都喺度讲咧，就话喺一啲嘅商圈啊，或者一啲咧就系、是、比较多，即系叫食饭地方咧，就而家就塞紧车啦。咁啊，但系有一啲咧就唔使塞嘅。就系咩嘢呢？就系、是、其实咧系有呢个天象啊！
6: 哦，
7: 系啊，
6: 咁要去啲野外少少嘅地方，或者系相对冇咁多灯嘅地方啊！
7: 使鬼咩？而家大把啲视频直播
6: 哦，咁样又得，
7: 诶、一定有嘅吓、啊。今晚啊，睇下边一啲直播间做紧一啲咁样天象嘅直播，去望下得，但睇乜嘢？
6: 睇咩咧？系啦，真系可以睇牛郎织女。
7: 一个咧就系半边明月咁、哦、样嘅。
6: 喂，嗱，老老实实啦，
7: 哎呀，因为你半边明月，因为好有画面感噶，嗱呢个，
6: 因为初七啊，初七咧就得一半嘅啫，
7: 系
6: 咁啊，话说咧就今晚咧月光即系向西嘅，咁所以咧就佢会有半月嘅形状，
7: 系
6: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据讲有一个叫做夏季大三角嘅星空，睇下大家睇唔睇到啦。
7: 啊，呢一个另外一个啦，就是、牛郎星、织女星，以及天鹅座最亮丽嘅嗰一盏叫做天津四啊，
6: 嗯，
7: 系啦，
6: 佢就会变成一个大嘅三角形，
7: 系，
6: 哇，喺度几三角咩、
7: 啊，
6: 真系，
7: 系啊，咁，硬系觉得好似，
6: 即系有少少电灯泡嘅嗰、那个位，嗰、那个感觉啊，天津四，人哋牛郎织女喺一齐，你天津四走出嚟发光咁，真系。是不是好电灯泡啊你但当然我哋唔好怪佢係咁㗎啦啊。
7: 咁就。
6: 对应返牛郎织女嘅传说今日係要相会㗎。
7: 唉冇错。咁天气呢就即係今日呢有啲云啦咁但係就即係总体嚟讲都係晒嘅。因为本来係话今日会落雨㗎嘛咁点知呢今日呢就係即係都热啦又晒啦咁样。咁所以今晚如果係即係叫做天色还好的说话呢可以肉眼睇得到。咁但如果你话真係即係叫做肉眼睇唔到或者系云比较多嘅话咧，咁就上去网上边去揾啲直播间。
6: 冇，你睇下月光都 OK 噶，我觉得，即系唔一定要睇星星嘅，因为你唔好阻住牛郎织女自己办事啫，噶系咪先？你系自己搞掂自己，睇下个月光都几好噶啦。
7: 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即系今日咧。都系好多一啲，除咗餐馆之外咧，仲有就系嗰啲卖花嗰啲咧，
6: 花店啊，
7: 系啊，花店啊，犀利啊，嗰啲都相当之系即系
6: 旺啊，
7: 即系好好旺。
6: 唔系今日嘅价钱应该比往日咧，起码贵咗2-3倍嘅，即系呢个系梗鸡噶啦。咁啊，据讲有好多花店咧，而家兴咩咧，就系啲社交平台入边晒订单，即系有啲而家系咁噶，啲酒店咧就会晒满房，花店咧就晒一辣嘅呢个流程水单出嚟，咁、然之后咧餐厅咧就。会晒自己好忙啊，即系卖晒啲食材啊咁样噶，而家都会系咁样去标榜自己生意好嘅，
7: 好似晒单咁样样。
6: 系冇错，咁啊据讲咧就七夕嘅鲜花咧，其实系琴日就已经被提前咧好多个朋友仔啊 book 咗噶啦，
7: 系
6: 临时落单咧就冇得你拣嘅，
7: 系
6: 你要拣一定要提前1-2日咁样。
7: 系咁你就阿 Kimmy 都话啦，我今日早上咧送咗一扎花同埋一个大红包俾老婆噶啦，因为咧做嘢啦，冇办法陪佢食饭啦，咁啊仪式感咧仲系要有嘅。
6: 对对对，吓
7: 系
6: 重要系你今日系可以俾520嘅，
7: 系啊，今日系啦，冇错，今日呢个微信红包可以俾520。
6: 嗱，所以我觉得男士嘅压力好大噶，嗱，你谂下，生日又要俾520，跟住214又俾520，520嗰日又俾520，今日又俾520，
7: 系
6: 咁，基本上就每个季度都近乎系有520要俾噶啦，咁样啊，真系打晕起身。
7: 系啊，冇错，我今日先睇到喺网上边咧有朋友去分享啊，应该咧就系未结婚嘅，
6: 哦，
7: 即系话。就即系未结婚，反正拍紧拖啦，拖友仔啦咁样样。我真系谂唔到送咩俾对方啊！
6: 哦，咁样。
7: 到最后你知唔知佢做咗件咩事啊？即系佢都表咗心意嘅。
6: 系
7: 佢帮对方交电费。
6: 哦。 哇，咁都好實在喎、
7: 啊，
6: 佢都
7: 係啊，因為你知夏天其實啲電費都幾乸嚟啊，
6: 冇錯，
7: 你咪話即係可能分分鐘咧就多過520都唔
6: 定，多過好多嘅家庭都多過520噶啦。講真，你咩回事啊？你一間房得一個冷氣啦，咁你起碼兩三間房啊，好正常先係咪？
7: 唉，嗱，所以好多咧就即係提前落單啊，咁樣樣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就係咁啦，一年有好多個唔同嘅節日要慶祝。
6: 你咪話花店老闆真係好多謝大家㗎，因為佢其實琴晚差唔多要通宵㗎啦，
7: 係啊。

0: 准备翻今朝要俾到货你，咁几辛苦、啊。
1: 唔系有一啲咧，直头就因为咧，有啲朋友可能咧就话，你既然咧就系讲农历啊嘛，系嘛，咁我应该系寻晚11点我就可以送噶啦嘛。
0: 啊，道理上系，
1: 系嘛，即系指示啊嘛，
0: 真系噶。因为确实只要系呢啲旧历嘅节日咧，就真系就夜晚11点。就真係已經禮嘅，即係等於你上西樵山，即係重陽要上去登高做第一個，咁你都係11点就上咗去啦，係咪先？
1: 係，冇錯。
0: 所以呢啲就好合理嘅，但係係咪真係有人會指時送咁尊重傳統嘅咧？啊，啲後生我應該
1: 答正咁樣樣啊嘛。
0: 咁啊，如果係咁啊，真係要俾個讚佢啦，非常之支持傳統文化嘅呢個繼續嘅延續。
1: 所以咧就係即係每一年咧，即係有啲時候我都會睇呢個春晚噶嘛。咁春晚咁佢都會連30晚或者連29，咁你都會即係叫。倒数啦，我成日都谂喺度谂啊，点解唔11点就倒数咧？
0: 哦，咁佢要就翻其他唔同嘅，即系佢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喺海外啊，又或者港澳地区啊，咁又或者咧，佢未必系跟我哋，即系可能佢哋传统未必系跟旧历嘅，咁佢呢就要就佢12点。咁但系我自己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我新嘅一年，比如话年30晚个，即系呢几年都系年29噶啦，咁我都系11点噶咋，恭喜发财，咁我就瞓噶啦，我
1: 系
0: 绝对唔会等个12点，大家喺度倒数嘅，我11点。我顶唔顺啦，再夜就，
1: 冇错，真系年纪大啦，
0: 年纪大啊，
1: 熬唔到咁耐啦。
0: 系啊，11点你瞓啦，唔好搞咁夜啊，真系。
1: 系啊，哇，咁啊，多谢晒阿楚巴萨，佢话落咗单，寻日7只口味全部都买一盒嚟试下。
0: 哇，感谢感谢，
1: 多谢晒。
0: 即系嗱，呢啲咪好识得挑战，即系新鲜感嘅朋友咯。
1: 因为咧，之前咧，其实我系有同大家去讲过，仲有好多其他味嘅。人心啦，
0: 人心嗰只我食过，
1: 人心味啦，
0: 好似食紧心糖咁，但系佢系饼嚟嘅
1: 啊。然之后仲有
0: 有心味，
1: 然之后仲有咩？仲有系灵芝杞子，
0: 系
1: 吓灵芝杞子味，好奇怪。
0: 即系佢有好多补品嘅味，嗰下先得你中意。
1: 即系讲紧呢一个饼干啦，我讲紧呢个黄记，所以真系佢系一个相当之接地气得嚟咧，佢。好識得去即係要開發呢一種咁樣嘅唔同嘅，反正就而家乜嘢抽象就嚟乜嘢，
0: 係好有網感。佢確實係，唔係我覺得就哪怕係多唔多人中意呢個靈雞，起碼有個噱頭喺度先啦。
1: 係冇錯，即係哇咁樣樣嘅餅乾嘅味道。未试过，
0: 真系未试
1: 下，
0: 唔系实际上
1: 好多事啊！
0: 我想问大家，其实有冇啲饼干系真系咩猪脚姜味啊？咩
1: 雪糕
0: 五指毛桃味啊？嗰啲雪糕系
1: 牛奶咯，
0: 好似饼干又真系冇啊！
1: 牛奶
0: 又冇话咩嗰啲白切鸡味嘅饼干又好似未见有啊！
1: 白切鸡味嘅牛奶咯，
0: 嗰啲
1: 系啊咩姜葱白切鸡啊嘛，
0: 大姜葱白切鸡味嗰只牛奶风字头嗰只啊嘛，系咪？哇，真系好难饮。
1: 系咩？
0: 搞唔掂我饮咗嗱，呢个纯粹代表个人意见啦，唔代表其他朋友嘅立场啊！真系好鬼难饮，喺我嘅理解入边，我饮完之后，哇，捋都捋唔切咁滞，
1: 即刻有朋友话可以叫黄记研发下咩嘢？即系猪脚姜味啊！
0: 即系猪脚姜味啊！
1: 酸嘅饼我又真系暂时唔
0: 系
1: 好得，
0: 酸甜饼，
1: 酸甜饼，
0: 好似类似呢只冬阴功。
1: 有咩饼系酸甜味啊？呢一只系
0: 冬
1: 阴功
0: 呢只
1: 嘅，
0: 有啲酸嘅，
1: 即系佢系酸辣咯啊！因为佢本身系冬阴功啊嘛，系咪？系啦，OK， 好啦，我哋半点报时先啦，喂。
2: 傍晚6: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65再同你关注返呢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咁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呢，就会有海拔路桂江立交呢度啦。双方向都系拥挤緊。五丫口大桥呢出广州啊，向东行车仔比较慢啲。桂丹路罗村隧道呢边都系行返入嚟桂城方向，有啲立落。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转返过去兴业路呢，车仔比较多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以及系南海大道佛平。

0: 路口咧都系几个方向，目前需要等一等，红灯位要稍为咧逼一逼，多车少少。咁仲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呢一边啊，北往南过兰石方向排紧队。江湾立交嘅三层位置，双向都系缓慢拥挤，慢慢推进紧嘅。岭南大道喺印象城对出嘅呢个辅道位咧，暂时咧都系双方向比较拥挤缓慢噶噃。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各个方向都系车多排队等灯，要慢啲等多几转灯先过到。咁啊，仲有啦，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向东入翻石埂方向都系密密，佛尘大桥走翻出嚟灰旗路方向要等等，红灯位咧都系比较挤拥嘅。咁啊，仲有啦，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嘅桥底啊，各个方向有车多。天虹商场对出呢个路口，暂时双方向都系排队等灯啊。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同埋沙贝立交都系出广州，需要忍让下先。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补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就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揿入去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同你睇返天气嘅展望，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係多云嘅天气啦，吹两到三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最大 90%， 最小 65%。预计未来三日啦，佛山嘅雷雨天气呢会係比较频繁一啲，会有机会落雨嘅。咁需要特别防御返呢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因为前期落雨嘅呢个状况都比较多啊，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呢，都请你呢就要防御返地质灾害嘅影响。嗱，现时仲系比较热啊，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暂时仲系生效当中，咁所以呢大家就要多加注意，都要呢留意返注意防暑降温。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9月20日，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88。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吓，多谢晒大家继续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道当中咧，就系睇睇我哋直播啦，睇下我哋今日啦，我哋今个礼拜吓，为大家所推荐嘅江湖好货，咁啊只只味我哋都试过，咁啊只只味咧都系好出人意表啊，
5: 冇错，
4: 能够咁讲咧，就系即系真系冇嗰样整嗰样，咁但系咧就真系即系对于我哋啲中意试新嘢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就真系不可多得，
5: 冇错，兼且咧我哋自己觉得咧，有阵时你食零食咧，梗系唔会单纯咁食嗰几只味咁寡淡噶嘛，
4: 冇错。
5: 试新嘢啊，相当之合理，咁所以咧论新咯，哇，梗系旺季嘅呢几款啦，
4: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喺我哋直播间当中拣嘅。不过咧，啱先咧，我咪提到咧，咪就话有某一啲嘅品类咧，佢哋嘅口味系真系好丰富好多嘅，
5: 系咯，
4: 即系例如好似啱先我提到，例如薯片啦，系啦，咁之前有讲过咧，就系落某薯片咧，
5: 系
4: 咁啊，好多好奇怪嘅味噶嘛，
5: 青瓜味你知唔知啊？到嗰阵时
4: 青瓜味
5: 红嗰个，
4: 当时一般啦，到今时今日为止我都唔
5: 系
4: 好得嘅，
5: 我比较受。落只青瓜
4: 系嘛，咁跟住咧，跟住佢又出咗一只咧，就系、是、叫做系好似青柠鸡脚啊，青柠鸡脚味
5: 啊，呢、這个我真系冇食过、啊。
4: 然之后咧就系呢一个水煮鱼味，
5: 嗯，
4: 系啦，咁跟住咧有一啲系城市限定嘅，或者系一啲嘅区域限定嘅，咁、
5: 哦、
4: 咧就上个礼拜我就试咗一包咧，就系呢个云南区域限定嘅味道。哦是见手青
5: 哦，
4: 见手青味道
5: 咁咯喎，几好喎、啊、又，
4: 但系又食落去又就菇咯，
5: 哦，
4: 又
5: 菇味咯，
4: 即系我嗱我就未试过嘅，嗱我唔知道有冇朋友系真系有食过呢个见手青嘅、
5: 嗯，
4: 即系叫例如炒菜啊，
5: 我食过，
4: 或者系菌菇嘅嗰啲个煲啊，
5: 火锅咯，
4: 有食过系嘛？
5: 我有食过，
4: 系咪真系咁鲜咧？
5: 佢就真系鲜咯，但系佢会有一种咧，点讲咧？因为我自己觉得你食咗一次，第一次你
4: 系
5: 觉得好鲜好鲜嘅，第二次你就会习惯咗，就会相对冇咁鲜，
4: 哦，
5: 即系有少少咧，就系一见就倾心，但系二见就觉得都惯咗啦咁
4: 样，哦，咁样，
5: 所以其实可能少食。见手青或者小食菌菇嘅朋友咧，就会中意咯。
4: 啊，嗱，咁咧就跟住仲有另外一种嘅品类，都系咧就系以即系好多唔同嘅口味而出名嘅，就系呢一个即食面啦。
5: 哦，
4: 嗱，咁即食面咧，其实即系曾经咧，我哋咪有过一啲嘅即系嘅讲法咧，就话即食面就俾呢个外卖咧就打低咗啊嘛。
5: 哦，
4: 或者话
5: 当年系
4: 系啊，即系话打低你嘅唔一定系同行啊嘛，
5: 系
4: 又可能系其他啲嘅跨界啊嘛。
5: 对 对，
4: 因为当时咧，你谂下，即系我即系叫做用嘅 A P P 系嘛，10-20元咁又可以咧就点到一啲嘅即系叫宵夜嘅外卖啦，
5: 尤其有券啊，
4: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好似咧就食即食面嘅朋友咧就少咗，咁、但系咧睇翻最近嘅一啲嘅财报，因为啱啱过完咧就系2026年嘅上半年啦，咁咧就系即系叫做两大巨头啦，即系叫做阿师傅啦，
5: 系
4: 啦，咁同阿桶咧，
5: 阿师傅同阿桶，
4: 阿师傅同阿桶咧两个品牌咧，吓有呢、這个。今年上半年嘅成績單，咁、發現咧都係有正增長
5: 嘅，生意好咗、
4: 啊，生意居然好咗，
5: 好咗喎、
4: 啊，係啦，咁、咧就當然咧，我喺度諗咧就係有兩種可能嘅，係，咁第一個咧就係因為可能大家而家都覺得咧就外賣都貴啦，
5: 冇乜券啦已經，
4: 係啦，冇乜券啦，外賣貴咗，係啦，咁有朋友話係咯，我哋消費即係睇住荷包噶嘛，係咪先？
5: 對啊對啊，
4: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咧佢哋開始咧行高端嘅路線，
5: 哦，
4: 係啦，即食面行高端路線，
5: 係。
4: 即喺度，
5: 我系见过有个牌子系送个煲嘅，真系买即食面系。
4: 哦，嗰、那个咩酱啊？
5: 咩酱？
4: 个咩酱屋？喂，你咪话我真系为咗个煲买咗佢哋几包，一箱啊！佢系买一箱，
5: 买箱大嘅，
4: 一箱大嘅，跟住送咗一个嗰啲嘅电磁煲，
5: 煮面嘅煲啦，
4: 煮面嘅嗰啲煮面煲。你咪话个煲几好用噶？
5: 好用、啊！
4: 我自己一个人，我可以攞佢要嚟煮呢一个嘅打边炉啊，关东煮啊，我都有试过。
5: 所以其实呢个策略系几好嘅，佢哋
4: 系一送嘢咯，
5: 系同埋走一个相对嚟讲比较中产，大家比较接受嘅一个高端嘅路子。
4: 嗱，佢而家咧系咁讲嘅，佢话而家喺度卷嗰啲10几蚊一包嘅嗰种高端，
5: 十几蚊一包啊，
4: 十几蚊一包嘅高端，
5: 咁即系同啲来佬嘢差唔多噶咯。
4: 佢 咁但係來佬嘢咧，佢又都係基礎款，但係佢係十零蚊。但係而家嘅呢一啲咧，就係佢係堆料啊。除咗個面之外咧，就係佢嘅嗰啲嘅配料包入邊咧，越嚟越豐富，越嚟越多。例如即係以前係嘛，我哋看圖説話。見到個包裝上面，哇咁大塊肉嘅咁樣樣，點知你入去咩邊又有肉啊？
3: 邊有大塊啊？
4: 以前好啦，去到後邊，我哋有食到即係例如師傅，佢出咗嗰啲咩紅燒牛肉面嘅時候咧，佢開始有啲肉粒，
3: 係冇錯，特登有一個即係真空包裝嘅肉，
4: 一粒兩粒嗰啲肉嗰啲一啲粒。咁啊，呢一個咧就即係叫做行出咗一步啦，即係喺配料上邊開始行出一步啦，
3: 即係進步啦，
4: 進步咗啦。之後咧就有出嗰啲咧就係脱咗水嘅嗰啲個肉乾開始有啦，係例如
3: 菜都有，
4: 某達人，某達人嘅嗰啲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嗰啖湯好飲啊嘛，咁然之後佢係配咗有一啲就係叉燒肉，但係咧就即係叫抽乾曬啲水分，就係嗰啲脱水啊嗰種。咁而家咧就越嚟越誇張，開始咧再做一啲咧就係保質期好短，但係係即係叫濕嘅嗰啲嘅肉片，直頭俾肉片俾你，
3: 濕都有咯喎。
4: 係，冇錯。話阿謙咧就話煮麵煲某麵雪有嘅。
3: 哦，
4: 係啦。不过咧就个煲嘅嗰个质量唔多好，系佢整出嚟之后咧有其他怪味
3: 吓，哦咁咯喎，
4: 系
3: 啊，咁所以有阵时咧呢啲煲大家都要睇情况啊，
4: 系啊，但系有时候好难谂啊，你谂下嗰啲赠品嚟噶嘛，
3: 系
4: 嘛，你冇话退翻个煲，我唔要个煲，你退翻啲俾我咧，咁样样
3: 系，
4: 有啲少嘅呢一个就，
3: 咁但系当然你就话可能贪新鲜试试佢啊，其实都无可厚非，
4: 系啊，
3: 可能长期枕住用咧，睇个质量啊，真系要，
4: 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即系话呢段时间咧开始有呢一种咁样样嘅稍微高端少少嘅即食面啊，方便面咧，其实又真系，同埋咧就佢嗰啲包装咧系长条型噶，
3: 哦，
4: 即系佢一包系长嘅，我唔知道有冇朋友有见过，
3: 喂，咁记得
4: 嗰啲系拉诶，嗰啲系直头。系拉面嚟，
3: 拉面咁款，
4: 拉面嘅，咁同埋咧就系有唔同嘅品牌都有咧，除咗系啱先讲嘅即食面嘅两大巨头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品牌嘅，即系例如系即系香港嘅个某土啦，佢都有出嘅一包嘅嗰种，吓，哪怕系出前叮叮，出前叮叮都有嘅，都有啲一包咁样样，差唔多成十蚊。

0: 即食面往往都是配角当中的配角，
1: 是
0: 主要是佢都系堆料，好夸张嘅，
1: 系堆啊，佢即系可以雕花咁啦，佢
0: 唔点点即雕花，哇系波龙
1: 哦。
0: 咁
1: 夸张啊！
0: 波龙都算啊，
1: 波龙。
0: 然之后佢仲要唔净止
1: 澳洲牛嗰啲咁
0: 啊，系啊，澳洲和牛，好夸张啊！嗱，呢一个咧就5A 嘅和牛嚟嘅，咁样样，好夸张。嗱，我介绍俾大家睇，跟住你会觉得我哋以前食过嗰啲即食面系咩嚟嘅？呢一个我整你大家喺嗰啲视频，例如即系呢视频号咁嘅咧，搜速食两个字，
1: 速食，
0: 速食两个字喺前边。就是即係一個直接講咧 AU
1: 哦
0: AYU 速食
1: 速食
0: 呢一個係我睇到好耐嘅一個
1: 煮面口
0: 嘅博呢個呢個即係美食博主
1: 啊
0: 呢一個嘅廚師佢一定絕對係一個即係哪怕唔係米芝蓮都接近米芝蓮嘅一個嘅廚師
1: 咁誇張咯
0: 佢嘅刀工。佢嘅做事嘅嗰个仔细处理食材嘅手法系非常之高级。
1: 系有朋友话睇过，劲多料，一份起码价位40以上，
0: 唔止啊，
1: 唔止啊，
0: 佢话
1: 落得波龙就唔止过百咯，啲出啲配料都
0: 268都见过，
1: 哇，
0: 好夸张，即系佢话。你见到佢落两种即叫大肉类嘅嗰一啲嘅配料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哇已经回本啦，
1: 系
0: 点知佢仲有第三种。第四种系咁堆料，
1: 犀利啦，
0: 好夸张。
1: 我觉得呢个系顺德菜嘅一个镜像啊，即系顺德菜就系粗料蒸做啊嘛，佢就系蒸料粗做。
0: 佢系咩嚟噶？佢系杭州嗰边。
1: 佢杭州啊，
0: 系啊，即系应该系一个杭州嗰边一个博主嚟。
1: 即系将啲好靓嘅料塞落去呢个碗杯面度，
0: 好正。佢煮面咧都有唔同嘅煮法。
1: 哦，
0: 系啦，佢例如啊。即係普通嘅嗰啲嘅面咧，佢係會用個煲嚟煮。咁但係咧嘅嗰一啲嘅煮嘅煲咧都有唔一樣。
1: 哦，咁啊。
0: 咁甚至乎咧，我見過佢係咩嘢咧？佢係將個面濕一濕啲水，然之後放喺個蒸籠嗰度蒸出嚟嘅。
1: 哇！
0: 即食面用蒸籠去蒸。
1: 嗯。
0: 哇！呢個係你真係你想象唔到啊！大家可以揾嚟睇下。反正我每一次咧，我都覺得即係睇得津津有味。
1: 嗯。
0: 佢仲會有唔同嘅呢一個嘅菜系。佢有中式做法，有西式做法。中式做法当中咧，你有仲有分地段嘅，即系佢会有分例如
1: 菜系，
0: 菜系，佢福建做法，佢南京做法，佢有呢一个苏杭做法，唔同地方嘅做法都会有。即系你觉得佢就简直就系一个嘅美食嘅百科全书，同埋佢做佢处理嘅嗰一啲嘅即系叫手法，好多系即系例如佢整呢个云南嘅云南菜系嘅，系云南嘅朋友留言话。我哋屋企就系咁整，就系咁做，
1: 咁地道咯，
0: 系好地道。佢系样样嘅菜系都识整，好夸张
1: 啊！所以咧，千祈唔好睇小煮快食面呢件事啊！可能以后我哋都系可以试试，即系用一啲好夸张嘅态度去对待快食面，
0: 好中意，
1: 即系令到佢营养均衡先，有菜有肉先吓，起码都
0: 系啦，冇错啊！仲有啲异国风情嘅，
1: 哇，
0: 韩式做法。系嘛，等等嘅呢啲都有，
1: 好离谱啦，咁就食到，
0: 系我唔知道系咪嗰个，我唔知道系咪嗰个，反正就系一个，反正就系一个博主咧，
1: 露唔露样噶？
0: 从冇露个全相，
1: 哦，
0: 一直都戴住口罩嘅，戴住眼镜，你睇到佢一个普通嘅叔叔，但系一个50几岁嘅叔叔，
1: 哇，
0: 系啦，咁就一睇就知道系即系平时都系即系叫做系落厨嘅嗰种，
1: 即系好多年嘅呢个底蕴同埋功夫噶啦，
0: 系啊，佢又唔讲啲咩嘢嘅，佢唔讲嘢嘅，主要镜头语言就系影住佢喺度处理食材同埋煮嘅嗰个过程，
1: 咁系咪好理智七噶呢镜头啊？
0: 唔系
1: 好理智七啊？
0: 唔系，
1: 哦，咁都好喎，
0: 系啊，因为佢会卖转转嘅广告啊。所以你就知道佢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剪辑类嘅，
1: 佢唔系剪辑同埋技术党，
0: 唔系，佢就系一个即系叫做纯，但系你见到佢处理食材，你又会觉得好爽，系啊，即系例如佢最夸张最近嘅有一个系，个食客话，我最近咧就即系赚咗啲钱，我要食一个咧牛气冲天嘅一个即食面咁样，
1: 又系牛啊，
0: 系牛气冲天，佢直接系攞咗半边牛头出嚟，系生勾勾嘅半边牛头出嚟，
1: 好离谱，
0: 好夸张嘅。系啦，唔系后生仔，一个叔
1: 阿叔嚟，
0: 五啊几岁嘅阿叔，都几夸张嘅，你唔系嘛？
1: 冇错，咁呢啲号咧，大家得闲饿嘅时候，唔好睇，你饱咗先睇，
0: 好中意睇。
1: 唔系你夜晚成日睇啲号，对你嘅胃口唔系有好处噶，范总，
0: 我都知，
1: 会令到你食多咗噶。日头先睇啊，呢啲号，
0: 日头猛做，

0: 要依家要开心下啊嘛，
1: 冇错。
0: 系好，去去广告。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0: 哎，继续翻嚟名镇江湖。咁有朋友咧就话啦，整咁复杂，做咩要用即食面啫？正经面唔得嘅咩咁？
5: 哦，
0: 佢主打嘅就系一个反差嘛。
5: 系，
0: 好多朋友咧留言咧就话。即系话，即食面嘅心声咧就系，其实我可以唔使出场嘅，佢系配角中嘅配角。
5: 系因为即食面咧，某程度就系吸引年轻嘅朋友去睇嘅一个勾嚟嘅，我觉得系。
0: 其实每一次，其实大家系想睇下，佢除咗系用料足之外咧，佢仲有就系、是，佢会有一句即系都会几经常会出现嘅一句说话，例如，呢、這个几多钱啊咁样样，八十八咁贵。赚你嘅手工费啫，咁样样。
5: 哦、
0: 好啦，咁大家咧其实就会好兴奋，就哇，今次呢个都几贵，88元一个即食面，好、期待佢会攞啲乜嘢
5: 配料
0: 嘅配料嗰啲配菜出嚟。
5: 嗯，
0: 大家就会好期待，因为太夸张，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好多人都话好啦，够啦够啦，唔好再落啦，因为已经即系已经蚀钱噶啦，
5: 超标啦已经。
0: 系啊，好睇啊，有朋友话已关注，今晚睇下先咁嗱。喺佛山家呢边即刻都有朋友话睇过啦，呢一个
5: 发咗个图出嚟，
0: 系啊，路边摊即食面啊，系啊，好正啊呢一个，系啊，妈妈咧咧啊，一个即食面128元咁样样，真香！即系睇完之后，你会觉得128元系嘛？你
5: 嗰个面嘅成本唔系呢个嘅，系、配料嘅成本，
0: 主要系个配料，
5: 系
0: 啦。转身成个毛骨都话啦，哇！个博主厨艺真系超劲，简单嘅即食面啲配料一啲都唔简单。
5: 佢系咪真系喺杭州嗰度摆档啊？其实。
0: 唔系，
5: 我以为佢好似鸡扒哥咁有个摆档嘅位，我要可以帮衬下佢添。
0: 问题系冇呢个档嘅，佢纯粹就系即系叫拍摄需要嘅啫。佢就系做紧一个内容，就
5: 系
0: 做呢一个嘅内容，然之后咧就有人会去卖一啲嘅广告。
5: 其实都系好多传艺博主佢哋选择嘅一个赛道咯。如果系咁就，即系佢好似喺嗰度有个档口咁，但系实际上嗰个档口系拍嘢先用嘅啫。
0: 系啊，佢都系真系拍嘢先用嘅啫。系啊，咁啊，阿揸灵智咧就话十几年前就已经有湿肉嘅即食面啦，杯装嘅。
5: 嗯，
0: 当年15-25元一杯。
5: 系
0: 系啦，对于当年3-5元鸡嘅普通即食面嚟讲咧，相差。太大啦！學生時代食過幾次咁多啦，咁嗱，即係你咪話喎，你咁多年前3-5元即食面，而今日一樣都係3-5元。
5: 啊，冇錯，
0: 你買一包包裝
5: 嘅最基礎嗰種即食面咯，即係最基本款咯。但係你話當佢多咗好多雜七雜八嘅嘢，咁佢就可以去到10多元啦。即係而家各大牌子喺度追捧緊嗰個菜道啦，
0: 就係即係個高端中高端線，
5: 同埋嗰個中高端線一定程度上真係打緊好多進口牌子嘅。因為其實我自己身邊係有幾個朋友咧，專門係特別中意呢一啲即係來佬嘅即食面。即系无论系唔同国家，即系比如泰国啊、韩国啊，诸如此类其他国家都有佢自己即食面噶嘛。
0: 系，
5: 佢哋系中意嗰啲口味，即系有啲隔离饭香嘅感觉啦。
0: 诶，
5: 咁但系嗰啲其实都系相对卖得比较中高价噶嘛。
0: 嗱，我以前咧系曾经有关注过一年一个榜单，
5: 哦，
0: 就系、是、当年嘅叫做全球十大即食面嘅排行。
5: 哦、有啲咁嘅嘢噶，
0: 有噶。当即系叫每一年咧，咁佢就系、是、即系叫做会有唔同嘅美食博主啦。咁、就会根据佢自己嘅个人口味啦，再结合翻呢一个销量咧，佢就系会即系。

0: 每一年都會評啊，就係十大即食面嘅排行榜。咁、
1: 哦、
0: 其中咧就係有一個咧就係我當年去第一次關注呢個榜嘅時候，當年嘅冠軍，
1: 嗯，
0: 即係應該係連續幾年嘅冠軍，嗰只係叫馬來西亞嘅檳城白咖喱。
1: 喂，好似我食過喎呢只面，
0: 檳城白咖喱嗱，即係咁
1: 啊，
0: 即係其實咧就呢一件事情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嘅面咧，我去咗好幾次嘅馬來西亞、新加坡啊、東南亞都買唔到。
1: 哦，咁啊，咁搶手啊？
0: 係唔係搶手？係喺貨架上邊冇
1: 啊？冇添啊！
0: 我喺度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咁奇怪咧？
1: 犀利啦！
0: 係啦，咁啊之後咧我就。終於咧喺本地嘅一間超市嗰度，就上幾個月買到
1: 呢個來老火，
0: 即係已經十年八年啦，已經即係一個怨念喺我內心怨念十年八年，我一路都買唔到呢個品牌。後嚟喺佛山嘅一間即係呢個超市嗰度係買到咗嘅，
1: 即係又唔使海淘啦，都知
0: 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就養多啊，盈多係嘛？盈多有嘅，盈多呢一隻咧就係純就撈面咯，嗰只。咁嗰只咧就係有三個包嘅，即係嗰個調料包。
1: 調料包
0: 係啦，咁咧就撈出嚟就黑掹掹咁樣樣咧，其實就都幾鹹嘅。
1: 嗯，
0: 係啦，即係鹹底。咁
1: 東南亞嗰啲係會偏鹹㗎，
0: 黑掹掹咯，全部都係黑掹掹嘅嗰啲，無論係啲面啊，定係啲湯啊，都黑鬼掹掹嘅。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未夠濃咯，就只能夠咁。
1: 有朋友就推薦話嗱，印尼嘅
0: 咪就嗰只咯，
1: 呢只盈多，其實佢覺得係幾好食嘅，
0: 就係一隻撈面啊嘛。系啊，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嚟，多谢尖叔喎、
1: 哦，多谢视频入边嘅内容啫，唉，我多谢翻你啊，有刷到视频，
0: 系啊，系啦、啊，咁啊，反正咧就系、是、讲起话嘢食咧，而家我觉得就系一个、即系叫做你全世界你想要嗰啲嘢，基本上你都喺网上边买得到，上嚟试。
1: 但系老实讲啊，之前咪有一个关于厄尔尼诺嘅新闻咧，就会讲到，因为今年咧比较劲啊嘛，厄尔尼诺
0: 系
1: 咪先？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情況可能會出現，就係、是、明年咧有好多嘅呢個叫農作物啊，或者收成啊，可能就會差啲。咁有可能明年咧會有一個咧就全球範圍內嘅糧食嘅唔係好夠嘅情況喎。係雖然我哋國內咧肯定就唔使擔心噶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大家就真係都係要咧知慳識儉啊！阿爸阿媽講得啱啊，即係咧糧食咧都係要好好珍惜佢嘅。
0: 嗯，冇、錯。
1: 所以哪怕係快食面都好啦，你買咗餅乾都好啦，你買咗、一定要。在他过期之前吃了他。
0: 没错。所以呢就是即是这个即食面呢其实我是会即我煮之前呢我会想的。
1: 想啊。
0: 我会买啊。即我会买什么、就是我会买就是那些一定是我会连汤都喝埋的那一种面。
1: 你会喝埋汤的。
0: 当然喝啦。
1: 我觉得汤会很咸的、啊。
0: 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煮好兜面出来、第一时间梗是先喝啖汤先再食面㗎啦。
1: 你可以喝两啖汤但你喝晒就有啲过分我觉得烦。
0: 我会喝晒囉。我会喝晒。
1: 好咸啊哎。
0: 哎呀。专心射个毛骨鸡走去佛山街上面讲我见到佢煮好嗰兜面就开始自卑。
1: 哦、
0: 做一日都食唔起佢嘅嗰一兜面。
1: 佢兜面係豪华版㗎嘛。
0: 超劲豪华。
1: 所以有阵时食快食面呢、就係基础版就我哋普通人做嘅。啲博主做嗰啲就顶配豪华版
0: 系啦，咁、但系就睇到其实就系一种叫做爽感咯，即系点解我哋会中意睇美食博主，又或者系中意睇嗰啲试食啊、成啊咁嗰啲咧咁样样，咁、其实就系、是、其实睇咗就当食咗咯，虽然自己食唔到，哦、但系你睇咗你眼睇咗，你脑海当中系已经系即系叫品尝咗一次，
1: 哦，
0: 唉，真系都好，
1: 但系我系唔敢夜晚黑睇啊，范总真系，你真系唔建议你夜晚黑睇，即系你嘅食欲第二日会好好噶。好到离咗谱啊，
0: 系嘛？尽量啦，尽量啦吓。系啊，嗱，睇下我第一啖都系饮汤先噶。有时候因为水太满，有时候咧就是、因为想醒精神。
1: 哦，
0: 我即系放住个兜，即系太多啦，惊住攞出嚟嘅时候会淌血系嘛？
1: 唔系饮汤
0: 两啖，
1: 即系湿湿个口呢个系好合理嘅。我觉得尤其系食面汤面呢件事啊。
0: 哦，同埋咧就系而家咧都有一啲自己整嘅富贵食法。
1: 嗯，
0: 富贵嘅食法嘅意思咧就系、是、自己煮面之后咧之前咧就话即食面嘅最佳拍档系咩嘢咧？就系呢一个肠仔，
1: 系
0: 啦，又或者系嗰啲卤蛋啦咁样样，
1: 系
0: 啦。咁其实咧就系我即系之前咧即系几年前啊，就已经有同大家讲，我煮即食面，其中如果系我煮某一只味道嘅面嘅时候，我会习惯会放一块芝士，
1: 哦，
0: 系啦，即系例如系黑蒜油豚骨拉面嘅嗰一只味道嘅时候。我系会习惯会再落一块嘅呢个芝士。
1: 哇，咁你嗰碗面都好热量炸弹喎、
0: 啊！热量炸弹啊，但系真系会更加之有一种嘅奶香咯。
1: 哦，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呢段时间我见到有人 已經開始。

0: 接唔落水，用牛奶去煮。
1: 哇！
0: 直接用牛奶去煮即食面。
1: 嗯，
0: 你咪话其实可以试嘅，
1: 可以。
0: 你可以买嗰啲脱脂奶噶嘛？
1: 哦，
0: 系啊，有啲人会用三花淡奶去煮。
1: 嗯，
0: 系啦。煎蛋、午餐肉夠，再加芝士片，再加豆苗，食炭啊！呢位朋友，
1: 厉害啊！厉害、啊！
0: 哇！真系听到我睇到我都想食啊！真
1: 系冇错冇错，唔系通常咧，即系食面去到呢个境界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好饱。
0: 系啊，冇错，一包就够啦。
1: 我建议多啲菜，
0: 多啲啱
1: 啲菜啱嘅。
0: 系啊，多啲菜就可以即系买整几棵嗰啲上海青啦。
1: 哦，
0: 系啊，嗰啲小唐菜啊叫做。
1: 系
0: 咁嗰啲嘅话咧，其实就即系感觉上边会吸油。
1: 所以当你加咗咁多佐料之后咧，嗰个即食面就已经唔再算系垃圾食物啦。佢就唔再营养单一，佢系均衡嘅。咁就
0: 系
1: 会健康过某啲重油重味嘅外卖，即系你宁愿食咁样嘅加咗配料嘅即食面好过。
0: 系嗱，咁就睇下先啦。阿希咧就话有冇试过嗰款冷泡面未试过？
1: 冷泡啊未？
0: 未。
1: 哦。
0: 啊，咁就阿非常哥咧就话88蚊即食面汤都要饮。饮差唔多，再加水，再加唔系啊，佢系嗰啲配料啊，佢系嗰啲咩牛扒啊、啲虾啊、啲鸡啊、嗰啲嘢啊、嗰啲咩猪扒成系嗰啲贵啊，唔系嗰面，你可以直头系佢堆到系根本见唔到面噶。
1: 面同汤其实都唔算贵，就系啲料贵啊，啲配料
0: 系，
1: 嗯，
0: 有VR 话咩牛奶、牛奶再加汤包，其实就是间接嘅。边炉火锅底
1: 哦
0: 系嘅、
1: 都系啊咁啊，但系嗰啲汤料都唔建议大家加晒啊，如果唔系真系好重口味。
0: 系、三少仲话仲可以加水干炒啊，即食面啊，炒即食面有啊，
1: 即捞面咁啫系嘛，
0: 炒嗰啲咩炒一丁啊，
1: 哦、
0: 有噶有噶有
1: 炒丁系
0: 系炒丁啊，揸凌志佢话作为一个资深嘅即食面食家，某一个阿桶嘅芙蓉鲜虾面
1: 二
0: 绝版。芙蓉鲜虾版吧，芙蓉鲜虾鱼版面，
1: 哦，
0: 系咪咧？跟住就系、泰国本土妈妈面，青咖喱鸡味，仲要
1: 系，
0: 仲有马来西亚嘅白咖喱海鲜面，绝对系正嘅咁样样。
1: 东南亚嗰啲快食面咧，其实嗰种味道系真系几新鲜嘅，
0: 系
1: 对我哋嚟讲系小食啊嘛。
0: 系冇错，咁啊有朋友就晒咗单，晒咗单就有呢一个嘅即食面，哇喺两日都有拍，
1: 系有拍饼干吓，
0: 系哇多谢晒，多谢晒，
1: 感恩感恩啊，
0: 系啦冇错。都可以翻去試一試，我覺得就幾隻味都幾唔錯，就係、是、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一個嘅我哋嘅黃記嘅餅乾啦。
1: 嗯，
0: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
1: 好，咁聽日再見咯噃，拜拜，
0: 拜拜。
2: 晚上七點，
3: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南海廣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2: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11: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2: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11: 有真情。
13: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吗？帮紧你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1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5: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祖庙商圈嘅人民路、健身路、祖庙路啦，都系人多车多，相当之热闹嘅。另外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往乐松方向呢边都系缓慢当中噶。咁另外咧，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以及石梗路口双方向两条车龙啊。灰旗路塘头立交桥底亦都双向咧要等多一等。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个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耐翻啲噶。陕西大道石湾大桥往桂华路方向，仲有南海大道丽雅苑路段往区府呢一边啊，都系比较立耐一啲。桂南路嘅清风路口往万达啦，仲有海柏路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仲有桂和路桂江大桥往和顺，广佛路嘅北约牌坊往广州呢一边都系稍为系慢翻所以少嘅。仲有喺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罗村方向咧，现时都系有阻滞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8: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7: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8: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7: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9: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0: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3: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线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住季节的渴望。
24: 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25: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一首甜甜的开启，今晚黑嘅你好有趣，你好吗？我系万飞，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欢迎大家啦！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呢一个花生板块，进入到924嘅你好有趣直播间当中，同我互动，同埋抢抢积分红包。跟住呢就呢一位叫做范敏龙猫尖雪 can， 佢话阿飞昨晚黑点嘅嗰首成都呢，諗住送俾阿龙少㗎，仲未俾我啊，补俾我啊，或者係求响到求返牌呢，如果跑唔出嘅话，好啦，咁先返咗你牌子先啦。见到呢就係史提芬州，佢话节日快乐飞飞，今日过节啊，必须要整返首应节嘅，你求其揀啦。哇，佢嗰啲应节嘅都好应节吓。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啦，未来嘅大哥啦，或者系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啦，谭咏麟嘅今夜情为证啦，终于有一首甜少少嘅，周柏豪嘅我的宣言啦，同埋咧就系林子祥嘅叶倩文啊，送俾所有人听。嗱，刚才讲嗰啲咧就有几首都几适合今晚黑嘅。好好，佢就话啦，哎呀，今日肯定要听啦，邓丽欣嘅七夕啦，送俾你同埋送俾所有人。哇，呢一首歌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

食住紧呢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今夜你会不会来？同大家分享翻一个啦，就系有趣会嘅七夕奇遇节。系啦，七夕奇遇摇个恋爱上上签嘅趣味游戏嘅正式上线啦！从今日开始啦，一路到23号，大家可以喺微信上面搜索有趣魔 M A L L 魔，跟住喺首页上面点击恋爱上上签嘅呢个活动海报，咁就可以进入到游戏当中噶啦！一件可以抽取啦你专属嘅恋爱日词，解锁翻智性事业型啦。温暖治愈型又或者是傲娇年下型等等，你专属的理想型签文。咁完成了这个嘅摇签之后呢，你就要截图保存结果，跟住呢就点击页面下方一个叫做围观缘分的一个蓝色的掣，进入到社区里面呢就点击右下方的这个加号发帖分享呢，就是你的这个结果就可以抽奖啦。咁抽奖有咩礼物呢？那就会随机抽10个嘅幸运儿，送出有趣小神仙嘅呢个冰箱贴盲盒，呢个真系有积分都换唔到啊！详细嘅情况咧，其实大家亦都可以咧翻一翻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嘅留言啊。其实小助手咧亦都已经系将呢个玩法发上去噶啦。简单嚟讲咧，就喺首页上面啦，点击进入到呢个恋爱上上签嘅活动页面，咁你就。

可以跟住指引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噶啦。当嚟嘅会有周柏豪嘅《我的宣言》啊！我都想问下大家啦，今晚黑斋听小甜歌好唔好咧？见到禅城 Kimmy 嘅话，晚飞晚上好啊！大家撑场，今日系七夕啊，喺度祝所有人啦，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工作嘅原因啦，冇时间陪太太食饭，所以今日啦，我专门订咗一扎花，同埋俾咗个红包佢啊，仪式感都仲系要有嘅。佢话我想听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啊！

0: 蝉衣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4: 吓？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

0: 绝对危险啊！
1: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呢度系今晚黑七夕嘅一个小甜歌精选啊！
1: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
0: 欢迎大家啦，喺听节目嘅同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街上面进行互动留言啦。见到小白同学佢话：慢慢晚上好啊，七夕快乐！我想点首霆锋嘅《谢谢你的爱》1999送俾所有人听，特别送俾佢啊。不过我话俾佢听，我今日觉得有啲心淡咯。佢做咗啲乜嘢嘢啊？跟住意思佢就话啦，晚飞晚上好啊，想点首孙耀威嘅《爱的故事》上集送俾所有人听啊。跟住 Y 白话好啊好啊，今日净系听甜歌。跟住和和佢话七夕快乐啊，我想点首《爱你不问归期》。系啊，都欢迎大家啦，今日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佛山街上面啦评论留言。然之后呢表白都 OK 㗎。

小黑佢话啦，七夕快乐啊！今晚黑想点首用背脊唱情歌，送俾所有车朋好友听。跟住啊，吉吉佢话我今晚黑咧喺三水啊睇波啊，都不失为一个热闹又浪漫嘅节日嘅。跟住郑妈佢就话啦，晚上好菲菲，我等紧大包。即系冇听嚟听去都咩大哥啦，其实卫兰仲有好多靓歌嘅，例如离家出走。OK， 跟住二手玫瑰佢话万飞好啊，我系唔会同你讲七夕快乐嘅，因为好人好姐都去晒拍拖约会啦，边度会好似你咁喺度加班嘅？想点首好妹妹乐队嘅云爷，如果冇嘅话咧 ，Eason 嘅爱是一本书都好啊。再冇嘅话，赵英俊嘅送你一朵小玫瑰都 OK 噶。但系许慧欣嘅七月七日晴，我都有想听，你帮我揸主意啊。

然之后咧就爱 online 佢话我嚟听歌啦，今日即翻玩咗个抽奖，咩都冇抽到，今晚黑帮你补血下。珠三角渣男代表开场要点赞你嘅甜甜的。09年开始听阿 J 周杰伦啊，虽然佢而家呢已经过咗以前嘅巅峰期啦，不过我都算係老粉丝啊，但今日唔听阿 J， 我要听古巨基嘅情歌王。即係你係想帮我减轻我嘅工作压力负担，系咪整首十几分钟嘅歌。

见到冰顿珠举晒咗傍晚嘅窗外景色俾我睇啊，好开阔嘅呢个景色。希望听到呢一首歌嘅你，都可以飞向幸福嘅角度。

0: 嚟到晚上嘅七点半钟，你会发现咧，就系喺一啲嘅商圈上面啦，都系人比较之多嘅。例如好似啦，就系祖庙商圈嘅人民路、建设路、祖庙路附近啦，现时系行车缓慢嘅，大家要俾多啲嘅耐性，又或者选择咧就系公共交通出行啦。出嚟见到啦，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及系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咧方向呢度继续系车多缓慢当中。桂华路嘅石梗路口双方向呢度有立罗，灰旗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湾华嘅位置行得棘棘下，南海大道嘅西约路段往区府嘅位置唔当好走，桂兰路嘅加天下广场对开往南桂路嘅位置亦都见到佢放紧慢镜。海白路嘅利源油站对开往广州方向呢度唔多靓仔，桂登路嘅祭奠大桥往罗村方向啦，同样亦都系见到佢耍紧太极嘅。高速方面，平胜大桥往下西嘅位置车流量比较大啊！提醒翻你，南海里水嘅大埔大道、佛岗北辅道路口往桂城方向咧系有封闭施工噶，咁过往嘅车辆咧，请你提前绕行，工期会去到九月一号。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今晚哈佛山的天气是多云，吹两到三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27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预计未来三日啦，我哋佛山嘅天气雷雨频繁啦，咁需要啦就系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因为前期咧降雨都系比较之多噶，咁所以咧目前啊土壤嘅含水量咧系比较高，所以啦大家亦都要注意防御翻地质灾害。嗱，虽然咧就系会有雷阵雨啦，咁但系其实天气咧都依然系比较之炎热嘅。目前见到咧就系今晚啊佛山五区继续系挂起咗黄色高温预警信号，要多啲补充水分。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继续封到嚟，你好有趣，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上面抢抢红包啦。除此以外嘅话咧，其实今日星期三啦，虽然咧就系龙少咧就系去咗欢愉未归，咁啊，但系咧今日咧都有好嘅产品咧就系推荐俾大家嘅。即系你都知啦，今日系农历嘅七月初七，跟住有啲嘅朋友就话，唉，即系都过咗去半年啦，但你硬系觉得自己咧，好似个头上面咧，即系有啲唔系咁干净嘅嘢，例如头皮啦，个身上面总系立滋滋，唔系好聚财。所以今日咧，同你带嚟咗一个咧，就系由内到外，同埋由上到下，全身、全家都适合用嘅一啲洗护系列，就系傲雪嘅碌柚叶洗护系列啦。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其实系从沐浴露啦、洗发水啦，再到洗手液啦，仲有洗衣珠啦，同埋呢一个嘅衣物除菌喷雾都有嘅，全方位咁样样覆盖晒你咧全家嘅呢一个需要用到洗涤嘅呢一个身体上面嘅一啲衣物啊，或者自己嘅身体啊咁样。即系嗱，傲雪呢个品牌嘅话咧，三十几年嘅品牌嚟噶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就由细听到大，包括啦喺一啲嘅电视广告上面嘅话咧，我哋都会见到嘅。你会发现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口碑唔错啦，而且咧大件夹抵食嘅一个嘅产品嚟嘅。咁点啊？今次我专门揀咗呢个系列呢，大家都明白嘅。本身首先碌柚叶呢样嘢嘅话啦，就真係好有我哋岭南特色嘅。好多街坊啦，其实都好熟知呢个碌柚叶嘅传统习惯。即係其实喺广东人心目当中呢，佢就係一样好嘢嚟㗎啦。即係可以治愈自己嘅心情啊。喺呢期好似点解我追阿妹佢成日都冇乜反应嘅。冲个靓凉精神下先。呢期叶精麻麻地喎。不如试下用过呢一个嘅沐浴露啊，感觉上用完之后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咁样啊。

整个人都清爽啲嘅。其实呢就讲返先啦，即係以前呢我哋广东好多嘅家庭呢都会准备啲碌柚叶呢，即係要自己种棵碌柚树，然之后摘啲碌柚叶，然之后呢就要煲水呀咁样。即係而家呢其实就将呢一啲碌柚叶我哋属于岭南情怀嘅融入到啦啲日常嘅洗户里面，就唔使再自己准备啲咩碌柚叶呀，又再自己煲水呀咁麻烦。即系啲朋友就话：哎呀，呢种传统系点嚟嘅咧？咁样嗱，首先我哋要讲一讲先呢一个嘅奥雪嘅集团嘅碌柚叶系列嘅产品咧，其实佢里边全部都有碌柚叶嘅呢个精华提取咗嘅，即系佢里边有个提取物喺里边嘅。点解要提取碌柚叶咧？首先咧，佢嗰个碌柚咧，拣嘅咧就系梅州嗰边，大家都知道啦。就快呢一个嘅8月15日咯，买碌柚嘅话，通常好多朋友都会拣咧就系梅州嗰边嘅，因为嗰边咧佢嗰个气候啦，同埋佢嗰个嘅土壤咧，就令到咧嗰啲碌柚生出嚟咧就特别之靓食嘅。咁而佢嘅嗰棵树里边嘅叶嘅话咧，原来咧都有一啲即系好嘅成分啦，系对于我哋身体啦，或者对于我哋嘅衣物啦系有好处嘅，所以系专门咧就。将佢提取咗出嚟啦，就系用到喺我哋嘅呢个奥雪嘅碌柚叶系列嘅一啲嘅产品当中嘅。嗱，例如啦，佢里面咧系会有一个叫做天然皂苷嘅成分啦，佢系可以咧就系彻底咁去污去瓦解一啲嘅霉浊啊。因为咧碌柚叶里边咧佢系蕴藏咗呢一个嘅天然成分啦，呢个天然成分咁啱咧就可以咧就去除一啲嘅污糟嘅即系污糟嘢啊，咁就可以深入到咧就纤维里边瓦。解啦，你日常啦，衣物上面嘅啲污渍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油污啦，咁再配合咧佢一个好丰富嘅一个挥发性嘅芳香物质，就唔单止咧就系可以有效咁样帮你去除咧衣物上边，又或者你着住嘅期间咧，可能喺衣物上面残留嘅，又洗唔干净嘅一啲嘅霉味啦，又或者闷味啦，特别而家刚才讲到啦，系啦，虽然而家我哋天气嘅温度好热，但系湿度同样好大，失驚無神，佢又可能咧會落場雨咁樣樣嘅喎，咁所以咧佢裡面嘅呢一個嘅皂苷嘅成分嘅話咧，加入到去我哋嘅洗衣珠裡面啦，同埋我哋嘅呢一個除螨嘅即係清潔噴霧裡面嘅話啦，其實就係傳統嘅一個嘅好嘅寓意啦，然後再融合咗咧現代嘅一個嘅技術，然後加入到我哋嘅呢個洗滌用品當中嘅。所以咧就唔系净系话，哎呀，我净系祈求好嘅寓意咁样样，所以我会用呢个嘅产品，而系佢真真正正咧系会有一个嘅洁净嘅能力噶。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有啲朋友咧，我真系未试过呢个洗衣珠，因为有啲朋友仲系用开咩洗衣液啊，或者系碱粉啊咁样样，你真系可以试一试。因为咧，今次咧我哋带嚟嘅呢一个碌柚叶嘅洗衣凝珠嘅话咧，有一个试用装嘅，20粒嘅话$13.92嘅啫。如果你话，我要买一盒，因为我平时都用开呢一个嘅洗衣珠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冲一盒装，一盒系有80粒嘅，咁80粒嘅话都只需要49.9嘅啫。咁有时候咧，譬如有啲朋友咧去玩啊、成成啊咁样样咧，你自己带个洗衣凝珠咧，其实都好方便嘅。有时候清洗自己嘅衣物啦，特别你知道我哋夏天咧，其实啲衫都好薄嘅，有啲人就觉得，哎呀，我用嗰、那个即系叫做公共嘅洗衣嘅器具唔系咁安心啊，自己手搓下啦，咁点样样洗得快同埋干净咧？咁其实洗衣珠都几好嘅，同埋仲有嚟紧啦，我相信有好多嘅同学仔啊，特别住宿嗰啲咧，又或者系升大学嗰啲啦，咁佢要寄宿噶咯，咁洗衣珠咧，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其实洗衫咧亦都会更加之友好一啲，因为佢迅速咁用，同埋咧唔使话，哎呀，我每一次我都唔知落几多好啊，咁样你基本上咧就定量话俾佢听，嗱，你落一粒嘅洗衣珠，你可以掉两套嘅衫落去噶啦，咁样，咁佢就。特别一啲比较唔系好做家务嘅朋友咧，咁佢就会知道，原来一粒洗衣珠我可以洗到咁多嘢嘅，又唔使惊话咧清洗得唔够即系干净啊，然后咧就令到咧自己嘅衣物咧会残留咗某一啲嘅洗衣液喺度啊，一笪笪啊咁样样嘅。再加上咧，其实咧佢成个系列嘅话咧，都系主打一个嘅温和啊。例如好似我哋刚才讲到啦，会有呢一个嘅洗发水咧，佢其实系一个去屑洗发水嚟嘅。嗱，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啦，唔系咁适合，特别喺呢个季节啊，唔系咁适合啦，用一啲油顺啦，又或者啦，可能系一啲滋养嘅，佢就会头皮即系头上面有比较多油啊，比较多屑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个咧，奥雪嘅碌柚叶。去屑洗发水。

咁然后呢亦都会有呢一个嘅碌柚叶嘅呢个嘅提取物喺里面啦。所以你洗起身嘅时候你会发觉哇个泡沫呢好绵密好丰富啊。咁又可以帮你洗走呢就係表面上面一啲多余嘅油脂。我唔知道有啲朋友呢会唔会发现夏天啊我哋如果喺广东地区嘅话呢出嚟嗰啲汗呢喺就算哪怕你冇出汗都好呢个皮肤表面呢硬係会有一种粒粒地嘅感觉。如果出咗汗呢嗰种黏腻嘅感觉呢係会特别之重嘅。咁而呢一个嘅配方啦佢唔单止可以帮你呢就係洗走你表面上面嘅一个多余嘅油脂。而且佢仲添加咗保湿精华。即係话一边帮你呢去洗走嗰啲粒刺刺。洗走你身上面嗰啲污糟嘅一啲油脂啊同埋唔係咁好嘅一啲皮屑啊咁样。咁而一方面呢又帮你保湿去滋润返你嘅肌肤。你咪以为夏天就唔需要补水就係、是、秋天需要补水。但係其实夏天我哋係长期咁样呢靠住呢个空调去续命。喺空调房里面无论係你办公嘅地方无论你行街食饭睇戏嘅地方因为你夜晚黑瞓觉嘅地方你都会开行呢个嘅冷气。所以其实我哋嘅皮肤呢反而喺夏天嘅时候啊係真係要多啲注重呢个嘅补湿㗎。咁而呢一个嘅碌柚叶嘅清爽沐浴露啦洗完之后嘅话呢唔单止令到你呢就冇狡猾啦，而且亦都会令到你觉得，诶，个人更加咧就系清爽一啲啦，唔会立黐黐嘅。将好嘅寓意洗喺身上边嘅话，你都会觉得，嗯，今日翻工嘅时候签单嘅信心都会高啲啊。除此以外啦，仲会有呢个碌柚叶嘅舒爽保湿洗手液啊，有时候譬如你去完洗手间啊又或者我食饭之前啊煮饭前后啊拆晒快递啊又或者呢喺外面接触完一啲公共嘅设施返到去屋企啊咁样你都真係要多啲去清洗你嘅双手因为其实呢成日都讲病从口入啦甚至乎除咗口入之外呢仲有通过你嘅鼻啦你嘅眼啦你有时候捽眼啊捽鼻啊咁样嘅话呢好可能亦都会将一啲嘅细菌病菌啦带入去你自己嘅体内嘅。所以呢其实近洗手呢样嘢都好重要啊，特别系屋企有小宝宝嗰啲咧，你更加要即系话俾佢听，哎呀，多啲洗手啊咁。咁而呢一个嘅碌柚叶嘅舒爽保湿洗手液啦，温和洁净。同埋容易清洗所以哪怕你屋企有小宝宝都好嘅话呢你洗完之后都唔使驚佢咦点解手仲滑潺潺嘅咁样。佢而且呢有一个嘅保湿滋润唔会话越洗呢个手越干。哪怕你话我煮饭嘅时候成日湿水嘅一啲女士都好啦其实呢都好适合用呢一个嘅保湿洗手液嘅。咁通常呢望完一日之后嘅话啦你都会係将啲衫掉落去洗衣机洗㗎嘛都好少朋友而家话真係仲会用咩手洗㗎啦咁样。所以呢其实洗衣珠如果你真係未试过嘅话呢我觉得你真係可以试一试13.9元咋嘛可以试一试佢几方便用咗之后你会返唔到转头。咁而用开嗰啲你都可以照直咁样冲一冲即係譬如有时候有啲嘅重要嘅时刻你想有呢、這、一个即係叫做好寓意嘅呢、这、一个叫心理暗示啦，又或者诶、哎，我买咗啲新衫啊，我又或者 有套新嘅被啊，咁样想清洗嘅话咧，你都可以试下咧，就用呢一个嘅碌柚叶嘅洗衣珠，直接掉落去揿个掣，咁就可以洗干净啦。仲有就是啦你有冇发现啦嗱冬天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就係食打边炉啊火锅啊咁啊成身味啦咁啊而夏天嘅话都有朋友去食臭屁醋。食完之后呢硬係觉得嗰件衫呢哇里里外外都系嗰阵呢食饭嘅味道啊。咁仲有就係而家个天气啦时晴时雨咁样啊。所以呢嗰啲衫呢有时候干咗又淋返湿然之后又冇太阳阴阴地天嘅时候呢收返返嚟会觉得咦有阵噏味嘅。咁你就可以试下呢一个嘅碌柚叶嘅衣物喷雾啦。即係无论係通勤嘅时候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做运动做完运动嚟又想要搭个女神返屋企先咁样嘅时候呢。咁仲有就係聚餐聚完餐之后又唔想个身体残留住呢个饭馆嘅香味。又或者喺居家上面有啲有异味嘅地方例如嗰啲咩鞋柜啊或者係好似呢嗰个厨房下面嗰个柜呢或者洗手间嗰啲呢容易会有噏味嘅地方你想佢时刻保持住一个清爽高级嘅一个香味啊咁你都可以啦去尝试用呢一个嘅奥雪碌柚叶衣物

除螨除菌喷雾，除咗可以喷喺我哋嘅衣物上面嘅话咧，好似刚才讲到嘅鞋柜啦，又或者有一啲咧就系柜内咧噏噏嘅味道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咧就喷一喷佢嘅。以上呢个奥雪集团旗下嘅所有碌柚叶系列嘅好物，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到龙飞精选嗰度落单。希望喺呢个月份你都可以 keep 住一份嘅清爽， keep 住一份嘅好恶好运啦吓。系啦，呢份嘅好寓意碌柚叶系列送俾你啊！咁喺刚才嘅，其实我都发咗一个嘅红包噶咯，唔知道大家抢晒未咧？带嚟嘅会有郑秀文嘅呢首《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0: 你好有趣节目由善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善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3: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3: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质、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I love you.
0: 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6: 继续回来，你好有趣，为你带来的会有谢霆锋的这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同时为了表达爱意，我都在佛山家上面发了人均520的红包。

系啦，我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已经系收到我分享嘅呢一个520红包啦，人均520啊，总有一份系俾到你嘅。如果你手慢嘅话，咁喺200名之后，咁就明年。系啦，见到好似肥淼淼啦、小学未毕业啦等等，已经系到场噶啦，晒咗啊！跟住 Y 八佢话我都收到啦 ，G C 都收到啦，同埋刚才有啲朋友话我错过咗上一个啊，咁样样，仲以为仲有上一个咩？冇噶啦，嗰个要下咗架噶啦。但系今日咧有个新嘅520嘅大红包啊吓！跟住咧就快乐起步，佢话咧想点首咧吴若希嘅《爱我请留言》，唔应该咩9月9号先至点嘅咩呢首歌？

系啦，见到希扬佢话我也爱你哦，慢慢谢谢你们。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就话咩，多谢牛马飞嘅呢一个520，太亲切啦呢个外号吓。跟住咧就系男装小英子，佢话咧今晚想听咧王心凌甜心教主嘅呢一个爱你啊，七夕快乐啊！然后呢他也都参加了我刚才分享的这个佛山家上面的那个恋爱常常签。咦，他说他喜欢的是温暖治愈型。那你找到

V 咗个 R， 佢话咧万飞今晚黑有冇开视频直播？刚刚开咗，大家可以咧就系、是、搜索畅游故事会，唱歌嘅唱，汇聚嘅汇，喺视频号嗰度咧就系、是、同我进行倾偈嘅。啊，佢话要祝天下嘅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啊，刚才咧其实有好多嘅朋友就留言话咧，今晚黑咧系想点Steffi 嘅嗰首七夕啊咁样样。但如果你有关注呢万飞的这个畅游故事会的话，不妨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去解读一下这一首歌。这首歌明明呢就在路讲緊，咦，点解中国的这个爱情浪漫是要在这个一年一见的基础之上去营造的呢？其实讲緊的是异地恋啊 ,long D 啊。都唔 sweet 嘅，不过咧佢嘅嗰种坚持同埋忠贞咧，系我哋而家都需要嘅。想了解更多嘅音乐故事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喺视频号上面搜索关注畅游故事会，唱歌嘅唱，汇聚嘅汇。出嚟见到啦，有朋友就话我已经去约会的路上，准备去睇呢一个嘅《龙餐馆》。诶，呢个都系好高评价嘅一部电影啊！龙培森佢就话啦，同万飞嘅红包擦肩而过，而家更新咗啦，佢想点首《情人知己》送俾924嘅粉丝听，祝大家七夕快乐，又要情人又要知己，咁贪心咩？

0: 提醒你，而家嚟到咗晚上嘅8:04啊！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2: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系啦，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啊！咁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虽然咧就阿龙啊未翻嚟嘅，咁但系已经开始咧就密谋啦。阿峰就系开始密谋咧，就系、是、要点样样密谋阿龙啲粉啲分。佢就话：万飞，听晚黑龙少翻嚟咧，等佢登录咗个账号之后咧，你去啊帮佢清空晒啲分，发晒俾我哋啊！哈哈哈哈哈！今宵所想咁样，我谂个咩龙飞精选嘅组合应该系会瓦解嘅。哇，啲关系好脆弱嘅咋。系啦，跟住嚟见到咧，萧娥俾佢就话：万飞今日七夕啊，发个大啲嘅红包啦，520你收到未啊？见到呢一、這个阿敏，阿敏佢就话啦：哎呀，之前你推介嘅呢一个猪肉干好食啊。系啊，大家可以上到放心好物嗰度去买啊！容桂煲仔饭，佢话：哇，你刚才嗰、那个吓碌柚叶系列正啊，正气正，系咯，即系有需要嘅，咁自己内心又喜欢嘅，咁就去睇下自己有冇啲咩啱啦。芝士年糕就话：哦，我想点首《爱得太迟》啊！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系咪惨咗少少啊？也痛心空费尽。跟住大力君笑佢话啦：恢复单身不知不觉已经8年啦，今晚黑就静静咁听歌算啦。即今日咧，我都听咗一个都几地狱级嘅对话噶，就好似。我当时就话：唉，今晚他都冇人陪我过节。然后我朋友就话：哎呀，情人节没有人陪你，没关系，股市会赔的。系咪好地狱级啊？今日好多朋友就系痛心疾首啊！不过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啊！

以德服人话，姊妹们，你哋屋企嘅嗰个男人呢，每一日准时翻屋企就已经好满足啦。跟住有啲话成日加班唔准时，咁点算？系啦，见到咧就阿桂平老表咧，就喺半个钟头之前讲咧，话桂华五路往创产嗰边咧有啲嗨嗨碰碰啊，所以咧嗰边好塞车啊。如果你平时唔系行开嗰边嘅话咧，尽量兜路啦。今日唔系去嗰边庆祝嘅话，就兜路啦咁样。

威伯佢话啦，想舔方大同嘅爱爱爱，咁我刚才咧就私自就冇睇到你呢个留言嘅时候，已经分享咗一首咧大同嘅作品啦。睇睇仲有冇其他更加多好听嘅先。嗱，呢一首歌啦，虽然叫爱得太迟啦，但实际上系想提醒翻大家咧，爱嘅话咧就要早啲去讲，早啲去表达。珍惜眼前人。

系啦，我刚才见到咧就系小白同学，佢话。哎呀，今日呢即係冇禮物又冇红包，估唔到呢个520仲要係晚飞俾嘅，对比一下晚飞又冇得收，然之后仲要派出去，今晚黑仲要加班，係咪突然间觉得自己幸福感满满呢？跟住呢一个叫做2026年最点水的人，佢话万飞你好啊，今日七夕我想点翻首我曾用心爱着你，送俾刚才嗰个咧吐槽嘅小白同学，祝小白同学幸福快乐，你一定要开心啊，大家懂的都懂。

刚才读嗰啲留言咧，硬系觉得好似好有劇情咁样样啊，都唔知道你哋系好朋友关系啊，定系啲相互竞争嘅关系咧咁样。得嚟嘅会有男装小英子点嘅呢一首黄心凌嘅爱你啊，跟住啊，北北子佢话我咧就觉得简单即系幸福，想点首简单的幸福啊。跟住咚咚咚咚咚，佢话甜歌啊，林峰嘅 Morning Call 都好甜噶。仲有啲咩甜歌推荐呢？

见到咧就高启强呢一位嘅朋友，佢话今晚黑糖分有啲超标。跟住有朋友话啦，如果系阿龙咧，佢就一定系今日会播《分手快乐》噶啦，系万菲你播《甜甜的》嘅啫。西朝耀仔佢话菲菲，我想点首《无之恋》啊，舍友过到你就过啦，过唔到你就唔好过啦，我就系咁霸道总裁你嘅，咁嘅咩？

即系见到啦，就系玻璃心佢话啦，一眼万年都好、啊，但系呢个赚钱第一嘅靓仔，佢就话万飞今晚我想点首周柏豪嘅《够钟》俾大家过节啊。

有朋友话曼菲你咁样唔系咁好、啊，成日播啲咁甜嘅歌，你要照顾一下单身汪嘅呢个感受、啊。咁我 ending 送翻一首歌俾啲单身嘅朋友仔先得。

0: 长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0: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4: 有朋友话要照顾单身嘅，咁不如就整翻首单身情歌啦。嚟自林志源1999年嘅作品《单身情歌》。

见到啦，史提芬州啦，佢就话啦，唉，应该要送翻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送俾啲单身人士，未必嘅，可能佢哋觉得而家咁样样嘅状态又几好呢。花家姐佢话我想点严明熙版嘅《飞飞》啊，点解唔早啲啊？二姐佢话想点美丽之罪侧田嘅，唉，咁迟，临落班你哋先嚟点歌。咁样，因为刚才讲好咗呢，就呢一首歌呢係要送俾嗰啲单身嘅朋友嘅。最后带嚟嘅会有吴雨霏嘅没有花羞的日子。呢首歌唱嘅呢就係、是、虽然而家自己一个人，但係宁缺勿滥。

007迷途小书童，他说落班路上打个卡，福袋冇抢到，再接再厉。昨晚抢了553积分，第一次抢咁多啊！多谢万飞，我刚才发了一个应该大家都好满意的积分福袋噶，大家揸紧时间去抢一抢，然后我等住你哋话帮我听你抢到几多少。

见到阿贤，佢就话跟住喺洋尖嗰度咧，阿洋葱嗰度咧就系、是、收咗一个999嘅积分，然后喺呢度抢咗899。跟住咧就有朋友讲咧就话，哇！我抢到1063，隔篱嗰个抢到3条9啊！咁啊，跟住希阳佢就话啦，鲜明对比啊，两位数同埋四位数，我抢咗77，咁祝你七夕快乐。然后一生所爱嗰啲。

咧1400几分嗰啲，唔紧要啊，你有我嘅独特祝福、啊。跟住张宇话：你又偷偷咁发大包，真系好鬼中意你嘅啫。阿 Stevens 佢话啦，点解唔系1340岁，系1182嘅？唔要俾翻我。

系咯，我见到好似棉花糖抢到1637，飞猿就抢咗1920，因为目测好似系最多嘅。小白佢话我抢咗1770，Lily 佢就话我都有1217啊。

0: 0438佢话会长大的幸福有冇机会翻牌啊？要听日啦，因为今日嘅节目时间够晒啦。听日阿龙会回归噶啦，听日同样时间晚上嘅7点钟，924再见。
1: 晚上8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啊。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了，但是更加冇胃口，身体呢就仲是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喎、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2: 八月成为风，山海住岭南。话说珠江之滨，西潮七十二峰拔地而起，移步西潮山南麓南海博物馆，隔住玻璃端详一柜古物，六千年前嘅镶坚石宾、明清蚕扁、御闹器具、近代蒸汽苏丝机具，正正陈列，自远古百越先民到桑园围下耕桑百姓，再到近代实业兴邦，一器一物铺展开西潮绵延万年嘅农耕同丝织画卷。四万年前，西潮尚系江海之间孤岛，古火山产出细物非细岩，得天独厚。先民喺度打造石器工厂，打磨出独具岭南特色嘅镶坚石器，石滨开山，石产垦地，结束单纯渔猎，开启原始农耕。南海博物馆馆藏大批西潮山遗址出土石器，印布上传砍伐垦荒嘅磨痕，正是百越先民开拓山河嘅实证。彼时岭南土著百越部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采山茶，猎河鲜，在西江北江交汇处扎根，西潮农耕文明就此萌芽。岁月流转，秦汉一统岭南，中原农耕技艺顺住珠玑行南迁人流传入西潮，百越文化同中原风俗慢慢交融。呢度要讲第一个有据可考嘅传说，出自地方文献记载，六甲两道鞋赵佗游西潮。西汉初年，高祖遣六甲南下说服赵佗归汉，传说二人泛舟登临西潮，山中百越乡民献上新收的山禾，还有山泉清茶，经历一番畅谈，赵佗心悦诚服，归顺汉室。后来汉文帝再派六甲出使，二人重上潮山，再定盟约。两次登临，令到西潮成为南北交流之地，后世乡民感念此事，衍生出回潮古族，凡是登临潮山，务必要再嚟一趟，寓意信守约定，五谷丰登。嗱，呢一段传说再入咗岭南地方志，就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时光走到两宋，珠三角水患频发，西潮先民合力修筑桑园围，呢一条千年大堤护佑万顷沃土，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就此诞生。低洼滩涂挖深为塘，塘基垒土植桑，举世闻名嘅桑基鱼塘应运而生。塘泥培桑，桑叶自蚕，蚕沙养鱼，循环相生，是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南海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竹蚕扁、苏丝工具，就是当年万家养蚕、遍地桑林的鲜活见证。既然讲到桑基鱼塘，咁我哋不如再讲下西潮山志上面所记载嘅吕祖云传行医传授耕养良方嘅故事啦。相传吕洞宾游历岭南，一脚踏罗浮，一脚踏西潮，驻足白云洞云传仙馆。这个咧之前我都同埋大家粗略咁有讲过嘅。彼时山下经常都会遇到露旱交替，百姓耕作艰难，瘟疫时有蔓延。吕祖一边采药行医，救治乡民，一边指点百姓筑堤为田，塘基种桑，劝导大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乡民感念恩德，修建云泉仙馆供奉吕祖。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大仙诞，四乡百

0: 星齐聚白云董，祈福风调雨顺，桑茂如肥。直至到今日，西朝大仙诞民族依旧流传，正是这一则古老传说绵延千年的印记。宋朝和元朝之后，大批中原移民自南红珠玑行迁徙西朝，和本地百越后裔相融，山上垦茶园，山下墓蚕桑，官山墟、大同墟商贸渐兴，千年蚕桑郁土滋养出一方丝织技艺，亦都孕育出近代实业传奇。咁呢就要讲一段陈启源戏商兴师实业济民嘅真实往事。话说晚清年间，西朝简川才子陈启源远赴安南经商，见外洋机器苏丝高效精良，反观故土香邻全凭手工煮茧抽丝，女工终日守住沸水大锅，指尖常年泡烂发白，终日劳碌，仅得三两蚕丝，费时费力，而且品相参差。眼见家乡优质蚕桑空藏山野，百姓劳作辛苦，却是获利微薄，陈启源于是就心生变革之志。同治年间，陈启源他毅然变卖海外产业，带住改良过的蒸汽苏丝技艺回乡。1873年在简川创办继昌隆苏丝厂，亦就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苏丝厂。建厂之初，乡邻百姓从来都未见过铁制的机器，心生畏惧，传言这些机器会吸尽蚕云，坏了农事。咁讲，冇人够胆入厂做工，更加有旧式职户担忧生计被夺，想方设法百般阻挠。陈启源佢不躁不怒，当众实操演示改良嘅苏丝机，一机抵十人之力，所出蚕丝匀净光亮，质地上乘，远超手工丝品。佢又手把手教导乡邻女工，放宽工规，体恤民情，口袋务工乡民，渐渐就打消咗众人嘅疑虑。一时之间，四乡女工争相学艺，西朝丝织业自此告别纯手工时代，精良蚕丝远销欧美，扬名海外。南海博物馆珍藏的近代苏丝机模型、旧式丝织器物，就是这一段民族工业启蒙史的珍贵物证。从明代湛若水讲学西朝，教化乡民勤勉耕读，到晚清陈启源革新丝织，实业兴乡，令西朝千年农耕丝织文明从古法耕养迈向近代产业。由远古双肩石器拓荒，到桑园为桑基鱼塘兴业，再到机器苏丝开近代先河，南海博物馆一件一件藏品完整串联起西朝文明的发展脉络。那各位记得切莫睇小山中石器，塘边农具坊间织机。西朝先民先是白月儿女凭住双手劈开荒山，后是广府百姓凭住智慧改造水乡，近代人人志士凭胆识革新实业，振兴乡土。桑基鱼塘藏住农耕智慧，苏丝机具承载实业初心，一器一物之内藏住岭南人顺应水土、自强不息、守正创新的民族根脉。如今桑基鱼塘风光犹在，南海博物馆古物长存，潮山七十二峰依旧矗立，西江流水滔滔不息，先民耕耘的故事，先贤兴业的传奇，代代相传。这一脉耕读为风，百越文脉，实业风骨，永久咁留喺西朝大地。
1: 潮山最岭南。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9: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9: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9: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

0: 连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希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郑冲，郑冲，郑冲，
3: 郑冲，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6: 阿太公
7: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越讲越掂，
3: 郑冲，
4: 越讲越掂。
8: 1, 2, 1, 2, 3, bra， 面懵懵啊，面懵懵。
9: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8: 唔会噶，
10: 好型噶，一齐。
8: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9: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8: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
11: 到你。
9: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4: 越讲越癫，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癫》。
1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2: 有你捧场，一定得。
1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5: 最近广东的天气卒之就凉返少少啦，好不容易终于在冬天的月份等我们感受到少少秋意。今天一于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盗墓的秋夕，一首令到孤单亦都变得美丽的秋夜诗篇。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嗱，呢啲咧唐代淑女嘅夜间直播嚟嘅，唔系话事必要出席咧先可以听得啊。个人认为咧，只要稍微冻冻地咁啊啱 feel 啊。扑流萤，夜晚无聊捉萤火虫啊，卧看牵牛织女星，躺平睇星星，仲要 Q 一下异地恋添啊。有冇发现啊？粤语读凉如水，嗰种柔美将月色嘅清冷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古人呢一早就已经明白独处唔系寂寞，而系同埋美好相遇嘅机会啊。我系郑聪，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见。
16: 开心听，开心讲，
17: 开心听，开心讲。
18: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

0: 讲真啦，讲到话天生一对咧，可能大家会相对嚟讲啦，特别系年轻一啲嘅朋友就听薛凯琪啦，同埋方大同嘅天生一对会多啲嘅。咁啱啱你听到嘅呢一首咧，其实都叫做天生一对，唱歌嘅系 Danny 陈百强。咁啊，今日咧系七夕节啦，咁啊，当然啦，同埋爱情都有啲关系嘅。其中爱情呢，就有时我唔系嗰啲咩专家啦，但我哋都会成日睇电视啊，睇劇集啊，身边嘅朋友啊，长辈讲，我哋都会听埋一啲讲法嘅。即係例如话啊，你睇下佢啦，就睇下第日啦，佢会撞到边个啦，搵个人啱啱好治住佢咁啱㗎啦。冇可能嘅，即係乜嘢都好似唔上心咁，好似唔識关心人咁样㗎嘛。咁我哋见过好多年之后呢，长辈就会讲啦，以前我成日都系咁讲㗎啦。都话咗你㗎啦，阿聪，即係你好似阿杨都好似唔顶唔掉，原来你未遇到一个啱啱好你着緊，然后呢你又在意佢，佢又治到你嘅嗰个人嘅啫。嗱，遇到之后呢，你睇下你咪变晒囉，依家成个人乖晒啦，或者点点点啦，咁呢啲画面系咪大家都会即係接触过嘛。我觉得呢种状况呢，有时同埋自然界里面嘅嗰种相生相克啊，一物降一物啊，都好似有啲关系。咁其实越讲越点啦，喺七夕节啦，就会郑聪同埋杨聪咧，想同大家分享两个词啊。其中嘅第一个啦，就真系同埋呢啲相生相克，你又行住我，我又好似克住你，咁然后诶夹埋又几天生一对，都有啲关系嘅第一个词啊，交俾杨聪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越。

0: 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室。意思就是说某一样事物专门用来克制另外一种事物的。糯米治木室就是说那些糯米可以消灭臭虫的解。这句说话通常用来比喻世界上无论有几咁难搞几咁霸道的人又或者是事物，总有另外一个特定的对手可以克制它，管住它。这个就是我们成日讲的一物治一物了。在粤语的语境当中，这句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宿命论色彩，它往往来形容某些平时看起身很凶悍的、很挑剔的又或者很难对付的人，就好像木室一样。结果另外一个人就好像糯米一样，偏偏将它收得服服帖帖。那为什么是糯米治木室呢？这后半句说话的来源呢有几种讲法的。第一种就话古人发现那些臭虫呢喜欢吃甜味又或者有黏性的东西，于是呢大家在床板的罅隙里面填入一些煮熟的糯米饭又或者糯米粉团，当那些臭虫爬出来觅食的时候就会被糯米的强黏性去黏住了，他们就没办法动弹了，从而就可以捉它和消灭它了。另外一种讲法呢就话民间传说啦，这个臭虫闻到糯米的香气呢会搏命咁食，而糯米呢极难消化的，臭虫食多咗呢个肚就会被胀爆，冇办法喐啦。有个更好笑的讲法，据说以前有个呢好喂食的新抱偷食糯米饭，俾阿奶奶撞见之下情急呢就话哎呀这个糯米呢是我嚟治床板嗰啲木室㗎，所以就随口编出咗糯米治木室咁样嘅讲法啦。咁究竟系边个真边个假，就你哋自己判断啦。虽然从现代嘅科学角度嚟讲，用糯米治木室嘅效果未必比杀虫剂好，但系呢一句生动嘅俗语咧就流传咗落嚟，成为咗克制嘅代名词啦。譬如你可以讲阿明喺屋企系最曳嘅，边个嘅说话都唔听，但系翻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咧管得服服帖帖，真系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室咯。咪睇佢喺出面呼风唤雨咁嚣张啊，一返到屋企见到佢老婆好似老鼠见猫一样啊，呢、这个就叫做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室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是啊，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室。今日是七夕节啊嘛，七夕节啦，喺农历咧就系七月初七啦，又叫做乞巧节啦。讲翻个历史就好悠久啦，起源于汉代啊。每年嘅七夕节啦，民间嘅女子就喺庭院里边啊摆上啦桌案，咁啊供奉香烛啦、瓜果啦、女红啦等等，向织女啦祈求智慧啦同埋呢个技巧，咁就以及一啲浪漫真挚嘅爱情。去到中原期间啊，当时嘅就设有呢个乞巧节嘅。咁七月初一开始咧就会贩卖各种咧乞巧嘅物品啦。集市上面咧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咁呢份绵延千年嘅浪漫落到岭南嘅烟火日常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好生鬼嘅粤语嘅词，譬如话掹草啦，咁即系约一啲异性嘅朋友去野外去散步。譬如话晒月光就即系情侣夜晚出去散下步。至于剥花生就即系讲紧人哋拍拖，咁你喺度搞搞阵做电灯胆啦咁。相传民国嗰阵就有个人为一对青年男女做媒。咁做完之后咧，就本来 O K 噶，点知佢仲买包花生坐喺呢对青年男女旁边，一路剥一路食，然后就话喂，我剥我嘅花生啦，你哋咧就拍你嘅拖啦咁。所以收尾就用剥花生啦，形容呢啲咧专门做电灯胆啦、左头左势啦、就唔识趣嘅人啊。咁你话啦，即系所以好多东西咧都几奇怪同埋几得意。咁至于粤语里边啦，就呢啲同爱情啊或者同七夕节啊都有啲关系嘅词语啦，仲系比较多。今日七夕啦，祝愿各位啦都系爱情可以开花结果啊，揾到啦属于你自己嘅另一半。

我睇啦，欢子话将呢样嘢放落爱情度讲，又觉得几得意，第一次听咁样。咁你谂翻又确实系咁样啦。所以啱先讲到话，即系再难搞嘅害虫都好啊。即系我唔系讲拍紧拖嘅各位系有害虫，但系道理系咁样啦。即系话几难搞嘅害虫都好啊，都会有佢嘅天敌嘅。感情世界都一样啦，即系可能你有一个好脾好火爆啊，好急嘅人啊。但你啱啱好可能会撞到一个很冷静，即系好大嘅火气都好，你都会可能俾佢淋熄，淋全部淋到差唔多熄晒咁就系。有个词叫做咩？急惊风就遇上万郎中咁，有阵又真系唔到你拣，就系咁，命命中自有注定啊。刚才提过他们两个的名字，他们都听到他们的施凯琪和方大同的这一只，同样都是叫做天生一对。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0: 越听越啱 听。一物指一物，糯米指木室，指一个人，就算平时再恶再难搞，始终都会有治佢嘅嗰个人。就好似卫兰嘅呢一首《天敌》，平时你有几咁倔强，几咁难搞，甚至觉得自己百毒不侵，但一旦遇到嗰个命中注定嘅天敌，瞬间就会被拿捏得死死实实，心甘命抵咁被佢收到服服帖帖啊！

0: 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度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赌。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啊，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啊，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地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赌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

0: 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喺出席节啦，就系捧场收听紧今期嘅节目啦。我系郑聪啊，咁亦都有幸啦，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咁多谢多谢。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譬如话草莓姐姐啦，呢位系希阳啦，辉仔啦，手机尾数睇下先，2590啦，呢位系 set up 啦，鸿运锦鲤啦，你好啊，仲有 hello 1577尾数，仲有阿安啦、中山嘅阿钟啦、幸运啦等等啦咁样，呢、這个系讲紧刚才聪哥讲嘅七夕粤语俗语，真系冇乜听过，除咗剥花生，我想讲咧嗰啲咩掹草啊、剥花生啊，啱先讲电灯胆嗰啲咧，我系讲紧即系同爱情有关，而唔系完全系七夕嘅东西啊。哪怕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咧，就话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都唔系为七夕而准备啊。咁只不过爱情世界里边有时候真系咁。样啦，即系话，咦喂，佢咁样嘅，系你先治到佢啫，小红，如果唔系咧，阿强咧，成世都好似冇网管咁样，即系例如嗰啲咧，我哋。可能咧会咁讲啊，咁而七夕咧就都几多讲法嘅，譬如话民间流传嘅讲法里边咧，天上面嘅七仙女啦，就会下凡嚟到人间嘅河湖里边咧冲凉嘅，你唔使出去揾啦吓，传说嚟嘅。咁就七夕水啦，就系七仙女啦，冲完凉之后嘅仙水啦。咁所以咧就话有讲法啦，七月初七啦，储备嘅啲七夕水咧会特别清澈嘅，可以清疮毒啦，又可以用嚟洗头啊、冲凉啊、养颜啊、护肤啊，对啲头发特别柔顺啦。咁亦都以前有讲法咧，就话攞嚟腌嗰啲豉啊、沙梨啊、黄瓜啊、芥菜啊，嗰啲味道啊特别好嘅。咁至于攞佢嚟冲茶嘅话，就更加稳阵啦，又可以医病啊，又可以防病啊。呢个就系民间流传落嚟嘅讲法。咁而民间讲法仲有好多嘅，譬如话佛山人啦，好多会喺初七嘅当日啦，即系讲紧以前啦吓，就清晨鸡叫嘅时候咧，就会去到啲山溪河边，去到村头咧，嗰啲古井嗰度咧吸水，就担翻屋企啦，攞个瓦器。嗰啲瓦情罐咧就装住佢，咁啊密封咧就攞嚟备用嘅。咁仲有啲地方，譬如话喺高明区嗰边嘅农村啦，会喺七月七号嘅当日咧会晒一啲书籍啦，啊晾晒啲衫啦。咁听讲咁可以防虫蛀嘅。总之即系类似嘅讲法，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咁大家都可以咧，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咁其中讲到嘅七夕水啦，有啲就系讲下以前嗰啲冬瓜水添嘅，就摆几年咧先至话攞出嚟饮。咁但系事实上边咧，就科学研究咧就冇证明到啲七夕水啦系有咁样嘅药用效果或者咁嘅保健嘅功效嘅。咁所谓嘅呢啲相印好嘅功效，好多时候都系嚟自民间嘅传说啦，或者啲文化寄托啦咁样。

0: 成长嘅足迹里面啦，有涉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嘅话咧，可能都会听过佢哋嘅梦剧院啊，天生一对。刚才咧，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啦，一物字一物，糯米字木室啦。啊，除咗话嗰啲即系吓几劲嘅害虫咧，都会有佢天敌啊之外啦。咁亦都睇到咧，一个人咧有可能对另外一个人嘅产生嘅啲影响嘅。咁跟住来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咧，就讲紧就环境嘅影响。即系嗰种环境下面咧，可能多多少少，尽管啦，我哋都记得要有个词就话出于污泥而不染，系咁，但系仲系点解要赞啊？因为好容易染嘅，好容易被染嘅咁样，即系话一啲环境或者一啲不良嘅状况咧，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例如话下一代啦咁样。咁我哋会有一个词啊，交俾阿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臭罂出臭草，亦都有人话系臭坑出臭草。字面意思，罂。在古代汉语当中，就是指那些大腹小口的瓦罐，又或者是樽。臭罂就是指发臭的瓦罐。臭草就是发臭的杂草，字面意思就是发臭的罐里面生出一些臭草。引申为比如恶劣环境，又或者是不良的家庭长辈，会培养出又或者是带坏下一代。他通常形容有什么父母，有什么家庭，就会有怎样的子女，又或者指恶劣的环境会滋生出败坏的事物，和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意思相近，多数是有贬义的意思的。譬如你可以说，这对父母平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个仔大过了搞成个烂仔，正一臭罂出臭草。家庭教育真的太重要。他老豆当年出了名的街霸，现在在社区那里他又聊事斗非，大家都说正一臭罂出臭草。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越听越啱听。臭罂出臭草，意思就是有怎样的环境就会孕育出怎样的人，通常就是指有些宿命感这样的感觉。但刘华的这一首《真我的风采》就唱出了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社会就好像个大染缸，随波逐流的人要几多有几多，但是歌词里面那句潮流下我独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简直就是对臭罂出臭草的最真实的对抗。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我睇啦 ，Consol 儿话郑中和、杨聪都讲咗我最喜欢嘅《出淤污泥而不染》咁样。咁啊，确实噶系啊，我哋即系如果真系喺臭罂里边成长，我哋希望自己都可以出淤污泥而不染。咁至于每个人咧，我哋可以做嘅就话，当然要慎行啦，要好做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嘅事情嘅人啦。然后希望就首先要争取唔好做嗰个会出臭草嘅臭罂先。咁呢个都系对下一代负责嘅表现嚟噶，咁亦都系对你自己负责啦。下一 part 嘅潮山徐岭南第三集啦，喺开播之前我听住嘅呢一只咧就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再次多谢大家捧场今日咧七夕佳节里边嘅粤港粤电。你好，我系郑中。

0: 臭咁解，即係冤崩難臭嗰個冤。原意呢係指植物枯萎腐敗，後尾呢當然形容嗰個氣味啦，好難聞。咁呢個冤字係點寫呢？上面係一個冤，冤瓊丹嘅嗰個冤，即係仙冤嗰個冤，下面呢加一個心字。又或者你可以讲是怨气嗰个怨，怨气冲天嗰个怨，上面加个草花头都是 OK 冇问题嘅，睇你点写咋吓。好，呢、這个就系怨崩难臭嗰个怨嘅写法啦。咁啊，蒙蔽菩萨啊，点解呢？蒙嗰、那个蒙咧就系、是、指我哋感冒时候鼻塞塞嘅嗰个状态啊，你个鼻有啲蒙、哦，就系、是、嗰个蒙啦。一注意，蒙塞嗰个蒙咧都系呢个蒙噶，点写呢？鼻字旁，鼻哥嗰个鼻，鼻字边，右手边呢加一个雍城嘅嗰个雍，南宁嘅别称雍城嗰个雍。如果仲系有啲抽象嘅话咧，就系、是、走过三巡嗰个巡，唔要个走之底，咪得翻嗰三个撇节咁样嘅撇节撇节撇节吓、啊，即系走过三巡嗰个巡，巡逻嗰个巡，唔要下边嗰个走之底，就得翻嗰三个撇节撇节撇节。下面做一个五邑大学的邑，口字一个巴字，我再讲详细啲，就是左边一个鼻，右边先是三个撇节，然后中间一个口，下边一个巴士的那个巴，咁就是个蒙字啦。通常呢有啲人为咗简写呢就写成系盲啊，所以你都会听到又话咩冤猪头遇到盲鼻菩萨，其实个正音呢系读蒙鼻菩萨，鼻蒙蒙咁解。字面意思咧就系去供奉菩萨咧，通常就攞个猪头去嘅。咁供奉嘅日子长咗咧，个猪头都会冤崩烂臭。如果你攞个臭猪头嚟供奉阿菩萨嘅话咧，显然就十分之不妥嘅。但系偏偏遇着呢个菩萨嘅今日个鼻蒙蒙地，嘿，咁你系咪话刚刚啊遇着啱啱啊啦？所以冤猪头遇啱个蒙鼻菩萨咧，就系、是、指男女关系里边硬差嘅人。都会遇到佢啱嘅嗰个人，人哋口中嘅一文不值嘅嗰个男人，都会揾到佢嘅 Miss Right。意思就系咁啦。日常生活里边就系指佢嘅样啊、脾气啊、身材啊，冚唪唥都有缺陷，都唔掂水噶啦。但系咁啱得咁巧，都依然有人好似盲咗只眼咁一样爱上佢。你又唔好嫌我，我又唔好嫌你。冤猪头遇啱个蒙蔽菩萨，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0: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越聽越啱聽。Hi， 你好嘛，我係洋葱。其實愛情呢一家嘢真係會令人盲目嘅。喺你咁多段爱情经历当中，有冇试过人哋都觉得你嘅另一半有各样嘅唔好，你哋喺埋一齐注定系悲剧收场嘅、哦？但系你依然好英勇咁选择咗佢，奋不顾身咁爱上咗佢，嗰一刻好似自己丧失咗判断力一样，盲咗嘅一样。好听啲嘅咪就系天作之合咯，有少少揶揄色彩嘅咪就系、是。冤猪头遇啱个蒙蔽菩萨咯，就好似杨千华嘅《勇》里边有咁样嘅一句歌词：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即使对方唔完美或者被世俗否定，我都依然英勇咁捍卫住自己嘅选择，甘愿承担咁样嘅风险。杨千华《勇》。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

0: 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0: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0: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0: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家长学堂星期四咧都会系同大家讲讲啦，关于教育规划方面嘅问题嘅。咁啊，亦都首先稍为答疑一下。咁最近咧见到喺我哋嘅后台，大家都会喺度沟通当中，就会讲到我哋而家即系话大学啦，即将要入学啦。咁我想大学即系之前喺高考嘅时候嗰个专业好似拣得唔系咁好，或者系咁啱贴正呢个分数，系咪啊？我哋可能仲要服从呢一个嘅调剂嘅情况之下，而家嚟到面临嘅专业真系唔系咁好，可唔可以喺大一转科咧？咁嗱，呢一个咧其实系冇明确嘅，即系统一文件规定嘅。具体学校点样转科系由学校自己去决定个转科嘅方式。咁我见到后台咧，大家都会系讨论翻。咁我要讲嘅一样嘢嗱，比如即系我哋平时比较呢几年比较熟嘅一间学校，比如系汕头大学啦，因为一直都有邀请佢哋过嚟作客。咁啊，讲到咧就佢哋喺大一嘅时候咧，亦都系可以系有几次嘅选择，好似系大一、大二都有唔同学期、学期尾嘅选择。但首要嘅都系你先去读咗呢一个门科。先去读咗呢个专业，你确定系真系唔适合你先去转，而唔系一入大学就去转。其实好多时候啊，比如我哋会讲数学与应用数学啦，精细化工啦，土木工程啦。有阵时我就睇呢个名系嘛，土木工程我就觉得土同埋木嘅啫咁。其实而家好多学科里面嘅内容系发生咗好多翻天覆地嘅变化。咁所以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大家唔好凭嗰个名字去了解，或者曾经一啲师兄师姐话啊呢科好难学嘅，好难搞。咁就唔去学，或者对呢一科产生咗啲误解，我都系即系无论系点样转都好，大家先去读咗先，先去了解咗呢个学科先，然后再决定是否转科。咁当然啦，大家话要转专业嘅话，亦都要了解翻，就喺你入学嘅呢一刻，或者而家呢个时候，亦都可以去了解啦。就系、是、学校里边嘅转专业嘅要求系几多，特别系对于一啲比较优秀嘅学校啦，即系刚才我讲到汕头大学咁，佢由从大一到大二。其实有几次转专业嘅机会，咁仲有一啲好似985211嘅学校啦，相对转专业嘅机率啦，佢会比较容易一啲。咁大家亦都了解翻，就话你有冇要求你嘅成绩要去到几多，先至有咁样嘅能力去转专业？呢、这个成绩唔系讲高考嘅成绩，系讲你入学之后呢一、这个学期或者呢个学年嘅成绩。有啲学校系要求你读咗整整大一年之后，先至去考虑转专业嘅。所以每一间学校嘅设置各唔一样。甚至会有啲学校咧，我哋系按专业组去招生噶嘛，大家应该知道啦。我哋广东新高考系按专业组嘅，所以咧有啲嘅大学喺大一嘅时候系按整个专业组一齐去上公选课，一齐去上大门类嘅课，上完之后喺大一嘅第一个学期结尾，又或者是大一的整个学年结束之后，即一年之后再给你去进入到你自己选科的那个专业去就读。那这个时候呢也都可以给你有机会去进行转专业。那这个要看回我们自己所在的学校，甚至自己所在的学院有没有相应的规定了。咁仲有一种咧，就比较古老少少，亦都系比较传统少少转专业嘅，系乜嘢嘢咧？就话首先要求就系你喺自己本专业里边要学到好似前十名啊，或者你成绩去到一定嘅水平之后，你再去参加对面对方嘅呢、这个你对想去转去嗰间嘅专业嘅嗰个考试，即系话同时如果你要转专业嘅话，你喺大一嘅时候。 你除咗学自己呢个本专业之外，你仲要学你要去对方嗰个专业学到佢嗰边嘅起码合格。或者去到一定的分数，你先至有咁嘅资格转过去对面，即系话两科你都系要学嘅，即系两个专业你都要学嘅。咁仲有好重要一点咧，我见后台好多家长都会提醒，就话喂，你仲要问下你哋自己呢个专业愿唔愿意放你啦，对方嘅专业愿唔愿意接收你啦，要大家喺呢个关系上边都要搞掂咗，你先可以转专业成功。所以转专业咧，唔系话我哋大学。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我够分我去了先，跟住去到大学去转专业，没有这些捷径的。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上排在我们后台都提醒大家，所有的捷径它都会包含着风险，所以敬请大家我们的念头，我们心里面想的这个念头，真是不要随便想这个捷径，即使你今时今日得到这一份的捷径都好，它可能也都会包含着风险。在教育门类来讲，我不是讲其他的，所以在这里也都提醒大家，就在大学里面我们要转专业的话，我们提前先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本校或者本学院它的要求转专业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东西，也都希望大家真的要三思谨慎考虑，好吗？ OK， 也都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依然就系嗰个所谓嘅热门同冷门。咁点解咁讲咧？其实即系拣专业呢件事，唔系讲入大学，而系你未入大学之前，包括我哋而家高一嘅新生，我哋都会话，我哋要提前了解而家新高考嘅机制。咁日前咧，《人民日报》亦都发表咗一篇嘅教育视频。喺今日节目里边咧，我哋循住呢份嘅教育视频，一齐嚟讲讲我哋点样去选专业。标题叫做《选择专业，别因热门择化热爱》。今日同大家倾倾呢一个观点，亦都借住呢个话题咧嚟倾下，我哋小朋友即将要开启呢个大学生活，我哋家长要准备啲咩咧？学生亦都要准备啲乜嘢？喺呢份嘅教育部嘅视频当中咧，开篇就提咗一个好值得大家去反复思考嘅问题，就系拣专业，你究竟拣嘅系乜嘢嘢？我哋先嚟睇一啲上新嘅信号。2026年全国新增咗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等38个嘅本科新专业，同埋技术经纪服务、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等27个嘅职业教育新专业。嗱，呢啲新增嘅专业都系从国家同社会发展嘅大逻辑出发嘅，将人才培养嘅坐标就放喺经济社会发展嘅主战场当中，就可以讲系。经济社会需要啲乜嘢嘢，我哋大学就培养啲点样嘅专业，培养啲点样嘅人。咁当然啦，喺呢啲嘅新专业当中咧，有新嘅，同时亦都有老嘅。点讲咧？而家喺啲扩充专业里边，你会发现一啲老专业咧，竟然亦都会同步去进行扩充。喺呢份嘅视频里边特别指出，喺专业目录快速上升嘅同时，教育部亦都明确要加强乜嘢啦？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础学科是指哪些啊？啲老大类的，包括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类的基础学科。为什么啊？因为没有这些基础学科的垫底，我们怎样去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呢？因为这些都是底层逻辑来的。如果这些底层逻辑，这些基础学科做不到这个最底的基础的话，刚才所讲到一些新专业呢，也都很难以为继。除此之外，这些是理科，还有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这些文科专业所培育的批判性思维、审美能力、伦理判断力，都是为我们人工智能时代注入了很重要的人文素养。所以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同时，未来这个世界也都有人讲过，可能是文科生的世界。或者呢啲嘅老专业下冇上升咁多光环，但系都希望喺呢度值得大家去思考。甚至我好想讲嘅就系话，特别去到我哋30-40岁喺我哋专业选择嘅时候，如果我哋喺大学期间会选择呢啲老嘅基础学科嘅时候，我哋喺未来各种行业嘅选择嘅时候，我哋会稳好多嘅。喺今次教育部视频里边咧，举咗一个非常之有说服力嘅例子。咁佢讲嘅就系乜嘢咧？好近，7月23号，邓旭同埋黄鸿获得咗菲尔兹奖，呢个系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呢个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嘅荣誉。嗱，数学呢个专业曾经好多人嘅眼中都系一个冷门专业，学咗数学可以做啲咩咧？好多家长都曾经问过呢个问题：数学就系斋数学，可以做啲乜嘢？但系正系呢啲愿意坐冷板凳嘅人，用热爱将冷门坐成咗热门，所以到今年或者明年嘅时候，大家咧相信呢个数学系啦、物理系、化学系一定会成为热门。视频用咗一句说话嚟概括，就系话：当热爱足够深沉，冷板凳也能被坐热，绽放出耀眼嘅光芒。在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就说学科交叉融合这个新的趋势。现在的确你会见到大学里面也做了很多学科交叉融合，包括刚才所讲的上新的一些专业，比如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这些就是学科交叉。除此之外，还会有农学和人工智能的相遇，催生了农业机器人、智慧渔业这些新专业。而如果将考古学和数字技术交叉的话，也都推动了考古从我们的手动走向了云端。那些看似传统的专业，在技术赋能之下，正在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所以在我们选专业、选专业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在意这个所谓的冷门和热门呢？我们大家所讨论的热和冷，其实我们更加之在意的不是这个专业，而是在于这个专业出来之后，我们的人究竟找不找到份工，是不是？ 直白啲嚟讲，热门专业似乎等同于好就业、好薪水。而冷门专业呢，似乎就出嚟就会冇公开啦，会出嚟出路会好窄啦，甚至出嚟会被边缘化啦，读嘅同我就业嘅唔一样。其实呢种判断方式呢，係会将我哋热爱窄化成对风口嘅追逐。点样去理解呢？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呢个好简单嘅，呢个係讲我哋嘅感受嘅。但係佢会同我哋嘅搵食挂返上勾嘅时候，好多家长喺呢度就卡住啦。睇返视频里面亦都举咗个例子。佢话乐器制造专业，乐器制造智就智力嘅智，呢、这个专业而家咧系会直接将部分嘅课程搬到去乐器车间里边，学生跟住老师傅一步一步上手操作。一个古琴开裂啦，要用乜嘢材料嚟补啦？按乜嘢工序嚟修啦？呢啲真实嘅问题，啱好就系需要喺实践当中练就真本事。所以好重要一句说话就系话，专业嘅深层价值唔系在于佢热门，亦或系冷门，而系佢在于可唔可以俾人心怀热爱，学得踏实，做得有力量，喺心耕当中做出真正有意义嘅事情。所以选择专业就是选择自己同呢个世界嘅相处方式。呢份嘅选择并唔系一锤定音，人生系一场漫长嘅旅程，每一次探索都可能会成为新嘅起点。最后呢句说话，唔知你会有所感受呢？特别我鍾意嘅呢句，选择专业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同呢个世界相处嘅方式。系噶，无论是我们过往的人是怎样去讲，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过来人30岁40岁，我们当他问他做什么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读的专业和我出来做的专业不一样。但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去了解现在我们现在新的世界，我们小朋友要面临的是未来在四年的大学生活，未来三年的大学生活，甚至是本硕博连读的时候，他要面对这些生活之余，他还要面对未来的一个就业空间。不要说三四年之后了，一年之后这个世界的就业可能也都已经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去年的 DeepSea 出现，来到今年的小龙虾的出现，你会发现很多人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很大甚至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与其我们去想未来去找份怎样的工，倒不如去看看我们现在手上可以做点什么。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之后同大家讲下我哋大学嘅新生嚟紧呢一个嘅新学期，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我哋家长又点样去做支持咧？稍后同你继续倾倾。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嘅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嘅酒调香型，兼具东方嘅雅致同西方嘅松弛氛围，味道高级唔撞香。
4: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同埋4支香薰洗护。
3: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翻屋企，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嘅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5: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6: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大一新生即将要入学啦。咁呢个时间咧，有啲咩要做准备咧？咁当然啦，有啲大学而家就已经系开咗学噶啦。无论点样样都好吓，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系作为一个大一嘅新生，开学嘅之前咧要做啲咩咧？我觉得好重要一个适应期，因为高考结束之后，可能我哋会比较放纵啦，比较懒散啦，系咪？咁系时候咧，都系嗰个时间点收拾翻我哋嘅生物钟啦。该早睡早起啦，或者该正常嘅生活调整，我觉得要系噶啦。咁另外咧，我觉得有一位大学老师咧，佢做咗一个建议，我觉得比较客观，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咁就系建议我哋新生放低成绩嘅心态，因为高中嘅学习，我哋对成绩嘅呢种嘅睇法，甚至我哋喺高中里边攞得好优秀嘅成绩，或者你以一个非常之优秀嘅成绩进入到大学都好啦吓。咁喺大学咧呢种嘅成绩排名咧，冇咁强调嘅。喺大学里边，我哋对呢种嘅分数嘅成绩强调性冇咁高，而且唔会咁有优越感。我成日都会咁觉得吓。咁所以其实大学老师建议大家就系放低呢个成绩嘅心态。点解呢？多去参与一啲唔考核、唔为升学加分嘅体验活动，比如我哋社团活动啦。其实大学里面更多系俾我哋练习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我同呢个世界上面嘅关系，所以会建议多啲读一啲社科、心理类嘅书籍，嚟弥补高三碎片化阅读造成嘅思维短板。大学教育从来都唔单止系专业知识，而系思维方式同埋认知能力嘅重塑。包括我哋喺高三阶段或者高中阶段，我哋做过好多碎片化嘅阅读，所以我大学期间其实几建议大家读一啲厚嘅大型嘅书嘅，包括吓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会建议大家可以读一啲专业类即系哲学类嘅书，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因为我哋好多嘅三观或者我哋讲叫做系人心理嘅心智成熟期，都会喺呢一个大学阶段，我哋点样可以俾佢呢个心智成熟期一个好好嘅养分呢？喺呢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啦，可以读一啲大部头嘅书籍，社科类嘅、心理类嘅，呢个系个人建议加大学老师嘅建议。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要了解我们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和这个学校的氛围，包括气候、交通、生活配套等等。做足功课之后，入学之后就没那么陌生了。我们广东人最喜欢找东西吃的，所以不妨可以找一下大学周边有什么好东西吃，或者大学饭堂里面有什么得意有趣的好东西吃呢，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咁第三个咧就带齐证件，轻装简行。呢、这个咧就唔需要太讲多啦。咁大家该要带嘅证件就带，或者包括我哋讲到录取通知书或者啲户口迁移啊，有需要嘅话，呢、这个仲系要提早准备。其实我有阵时会觉得咧，大学大一新生下，更重要嘅就系当佢喺我哋之前嘅教育十二年嘅寒窗苦读。读完出来之后去到大学，其实换了另外一种的生活状态，所以更多要适应的是他们的习惯和生活的那种习性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学里面首要要做的功课。那当然了，讲完学生，我们家长又怎样呢？在这里跟大家更多去分享，我自己这方面都颇为之有感受。因为这几年特别是我们做高考志愿填报做了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会发现是见到很多的家长有很多的复杂的心情，因为小朋友即将要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读书，这个城市可能隔离的城市，可能是隔离省的城市，或者隔好远的一个城市都不定。各位家长的心情颇为之复杂的，既有骄傲的，因为考到好的学校，或者小朋友终于长大了，但同样亦都有一份不舍，甚至呢会有一种空巢的失落感。所以曾经我都遇到过，就是说小朋友离开城市去其他城市读大学，我们家长是出现了分离焦虑症的。这个是正常的，些许的分离焦虑亦都是正常的，但当我们这种情绪越发明显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进行处理了。这方面我都见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家长会不会陪着我的小朋友？应该会的，大家都会带着我们小朋友，你或者开车或者搭飞机搭高铁，帮他拎着大包细包去到学校里面去报到。这种是每年都见，包括我自己做大学辅导员的时候，我都是啦，当年我都是有见证过爸爸妈妈的有那种嘱托啦那些。那是怎样呢？那其实就是 这个过程是正常的，但是我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做到一个

0: 体嘅陪伴者，陪我哋小朋友去报到。点样为之得体嘅陪伴者呢？就是你陪你送佢返大学唔代表包办。你可以帮手拎行李，但是手续啦，一些认证啦，应该由小朋友自己去排队，自己去签名啊，跟辅导员啦，跟班主任去倾偈，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唔该我哋行得远远的，因为佢已经满十八岁啦，佢懂得点样去同人沟通交流，这个亦都是佢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帮忙整理床铺 ,OK 的。都还可以的，如果他之前未出过远门，未出过去住宿的话。但是选课啊、注册啊、办校园卡啊、去学哪个饭堂吃饭等等，由他自己来选择，由他自己亲自来做。因为未来的几年时间都是他在这里生活的嘛。跟住第二个，从一个指挥官要变成顾问啦。我们以前可能会很多命令式的沟通啦，咁而家开始我哋开始又不说话，多啲去听佢讲，少啲去指责。除非佢嚟问你，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尽量少去指引佢做乜嘢，因为喺大学期间可以俾佢碰下壁嘅。佢有啲咩事系咪？因为佢要自主去生活啦，所以除非佢嚟问，等佢自己喺摸索当中去学习，包括我哋嘅。拍拖这个问题下，我见好多家长都会在旁边会有指指点点啊，你要咁你要咁啊，哇这个女仔唔好，那个男仔唔好等等。但我觉得是真系俾佢哋一个了解嘅过程，我哋可以俾一啲意见，但问题真正嘅决定、真正做事嘅仲系佢，所以请尊重小朋友嘅最终选择。第三个呢，就是转移生活重心。这句说话是讲给我们各位家长听的。希望大家，我知道有这种分离的，一定有这种焦虑的。佢我哋叫空巢，系咪？如果屋企只有一个小朋友，或者就算两个，两个都一起去读大学啦，系咪屋企里面就系得爸爸妈妈，你望眼望我眼？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要开始培养自己嘅兴趣爱好啦，放低对小朋友嘅日照顾、夜照顾，我哋多啲揾一啲事情出嚟，例如你可以听下家长学堂啦，例如你可以去到后台同我哋各位嘅家长一齐交流倾偈啦，都系可以嘅。我哋要善待自己。毕竟小朋友读了十二年书，我们各位家长都辛苦了十二年了，是时候当他去离开家的时候，我们都是时候唞唞了，好不好？我见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家长都说，哎呀，终于放松了，我终于放低了，怎样？是了，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放低小朋友了，我们更多是给他期许期待，希望他有更好的发展，而我们呢也都同步在家里面发展一份的兴趣爱好，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这个也都是给我们各位大一新生家长的一份功课，希望你可以做得到。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咁最后呢，亦都会特别提醒一下，就係今日节目里面都稍微提到过，叫做大类招生。咁我大一点样去规划呢？大类招生呢，其实简单啲嚟讲，就话考生喺我哋高考志愿填报嘅时候填嘅係专业组。咁有啲大学呢，佢係喺你录取之后对进入大学之后，喺大一係会完成一个大类嘅学习，即係学一啲基础嘅课程。咁喺大一结束或者大二结束嘅时候，再你根据个人嘅意愿、学业嘅精点同埋高考分数，喺大类范围之内去确定最终嘅专业。咁喺呢度讲要话俾大家知嘅就係，你喺呢个大类专业里面去学习，唔代表你一年之后就可以随便去揀一啲专业，无论冷门定热门。喺大类里面内部基本系唔允许跨专业调整嘅。跨大类转专业嘅门槛非常之高，你必须喺大类呢个框架里面去完成选专业。所以大家唔好諗住我大一就系进行大类嘅学习就可以放松。No, 仲唔系。咁呢个时间可以做啲咩呢？可以多啲关注学校组织嘅一啲专业分流嘅宣讲会，了解各个专业嘅课程设置啦，师资力量、就业去向，唔好单凭想象去拣专业，而系即系特别而家我哋好经常就听个名土木工程，哦，好似几高大上啦，于是我拣，唔系噶，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翻佢里边嘅专业。咁呢啲喺大学嘅相关公众号里边，其实佢都系非常之透明嘅，就算你唔懂嘅话，都可以跑到去呢个专业里边去详细去问问。有辅导员噶嘛，系咪？咁所以人生系一场漫长嘅旅程，每一次探索都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嘅起点，每一段努力都为未来去积蓄我哋嘅底气。专业嘅选择唔系一锤定音。同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哋佛山一位企业家，咁佢同时都系我哋国内顶尖高校嘅一位学生，咁 同佢分享一啲佢嘅专业规划嘅时候，佢都会讲到大学其实系我哋喺度练就我哋同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我哋人同呢个世界上面嘅关系。所以更重要嘅就系我哋一边喺专业知识学习，而一边我哋亦都系同人之间嘅链接啦。我哋去发展我哋一啲唔需要去考核、唔需要升学加分一啲体验活动，例如社团活动。咁佢分享就话佢喺大学期间。佢觉得最为之珍贵嘅就系佢进入咗学生会里边，系成为一位嘅 leader， 一位嘅领导学生会会长啊！呢啲嘅角色令到佢喺大学里边去懂得人同人之间嘅一种嘅关系。佢话呢个反而系对佢走出社会之后，利用佢自己嘅专业知识，然后走到而家企业嘅一个企业家咁样嘅位置。所以其实呢啲系相得益彰噶。希望大家亦都好好咁珍惜我哋大学里边嘅时光，好嘛？祝大家如愿以偿，前程似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马上睇睇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而家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但系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需要你先睇睇位，稍稍有车仔多。龙州路咧就江村桥过伦教方向都唔多太理想。南国西路呢边嘅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亦都系见到车多，已经开始系上班高峰，准备你啦。再提提各位，南海西桥潮华路嘅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以及大新路文岳二桥至方向陶瓷嘅呢段吓，有两个位置都有违闭施工嘅出现嘅，咁所以途经嘅车辆敬请提前减速，留意现场嘅指示通过啦。工期都有差唔多半个月嘅，要去到9月4号。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4: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0: 检，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4: 够钟啦，够钟啦，够钟嚟到7:30，7:33开启今日嘅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有 FM92.4 健康7:30的早间节目，我们开咪啦。你起了床未呢？吃了早餐未啊？是不是已经化紧妆，执拾紧自己，准备出门翻工？来到今日星期四，未使疯狂住。是啦，一个星期到星期四啦，其实这个疯狂是隐隐内心对于听日小周末啦，跟住落嚟呢个周末可以休息一下嘅嗰种期待。你好啊，早晨啊，咁多位，我系主持人邵瑞云。欢迎大家除咗打开收音机就调频 FM92.4, 亦都可以呢就直接下载咗我哋佛山家 APP 未呢？在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同样是可以即时收听节目的直播，还有节目重温，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即时的互动咯，所以很多朋友已经是准时地上线讲声早晨的了。看看先，有前后左右啦，笑盈人生啦，我脾气要好好的啦，手机尾数6238、这位朋友呢朝朝早都见到他 打招呼的，但你还未舍得改个昵称啊，定係諗好耐都唔知我应该以一个咩名字下，或者点样嘅一个人设喺花生板块出现。哎，仲有我哋佛山电台救意思粉丝，佢係打卡签到早晨，德庆龙培森啦，仲有不浪漫的靓仔一生所爱，同埋永永啊。係啦，而家睇到个页面呢，就有咁多朋友已经上咗线喎。有唔少朋友就话，喂，今日感觉上觉唔觉得热啊。係啦，热咁点呢？热呢有啲啲热嘅，而家外面温度有成31度。今日早上出嚟嘅时候见到，哇，阳光咁猛嘅，我觉得诶，系唔系睇错呢？因为明明天气预报应该要落雨㗎喇。咁但其实呢，咁而家外面首先提醒返各位，热系热嘅，所以今日呢仲系要留意返呢个温度嘅变化同埋天气嘅变化。点解呢？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悬挂当中。仲系要注意一下补水啊，特别一早起床嗰啲饮杯温开水啦，养成呢个生活健康嘅好习惯啦。咁但系今日个温度咧，最高温咧会去到系有34到35度，咁都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天气。今日咧就预计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系介乎55%到80%。系啦，稍后下半翻啦，我再刷新一下呢个气象台嘅页面先，因为目前睇到咧，我觉得未够新。今日温度最低27度吓，最高35度，我觉得仲系感觉上，而家已经开始凉。因为我觉得而家啲天气变化咧，好，即系佢唔系话唔够精准，而系咧佢嗰啲时间吓，可能唔系出现喺大家个所期待嘅时间。譬如话好似我而家朝早出门嘅话咧，我都希望朝早出门嘅时候佢啊有啲凉意。因为毕竟我翻到办公室，我就全天都基本上唔使喺外面噶啦嘛，咁我就希望佢上班嘅路上都有啲凉意咧，就有一种全天嘅舒适感。咁但系啲朋友话，你唔觉得而家啲变天咧，好多时候都出现喺晚上噶嘛？但出现喺晚上变天咧，仲有另一个寓意，就话佢系绝对唔会影响到我哋白天嘅翻工啦、翻学啦。无论有冇影响都好啦，留意天气变化，然之后及时或者系提早做好呢一个嘅预备同埋准备。咁每日都系咁样提醒噶啦，呢个贴心提示，唔好嫌啰嗦就得啦。
5: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4: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5: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4: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 今日嚟到咗星期。

四吓，咁我哋嘅医学辟谣环节又继续出现。今日有啲乜嘢大家可能都听讲过嘅，类似好似好真理嘅，但其实咧经过医生嘅解释之后咧，你就发觉哦，原来都系一啲好容易中招嘅误区啦，或者都系啲常见嘅运动啊、饮食啊、健康方面嘅误区。今日咧可能就会同动开始啊，即系同一啲喐动嘅比较有关系。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建议大家除咗话食之外吓。运动同飲食两者相结合呢，先至可以形成咗一个比较健康嘅生活状态，或者一啲好嘅生活习惯。咁但呢个好嘅生活习惯，或者讲呢个好嘅健康状态啊，仲有一个点样呢？因为运动其实都有讲我哋所谓嘅坚持，其实坚持都有好多解读嘅啊，我系坚持每日都要长时间去运动嗰种坚持呢，定还是我要长距离高强度嗰种坚持呢？是啦，坚持呢个字动起来肯定冇错嘅，但係点样坚持呢？呢样嘢我觉得亦都系有得斟酌啊。咁但係今日呢，我哋除咗讲坚持之外，仲有另一个，因为我哋而家都会好多时候建议大家话因为一讲起运动啦，好多朋友中会有啲反馈嘅声音，就话每日你睇下啦，而家你都知啦，你都7点半返工啦，系咪可能有啲朋友同你上线得讲早晨嘅时候，佢已经系返工嘅路上，或者甚至乎已经返紧工㗎啦。都市人咁忙碌，朝早7点就要离开屋企，等到翻屋企嘅时候咧，可能都要晚上8点啦。咁长时间喺外面吓，咁啊去睇得外面嘅工作系其一啦，咁仲有啲嘅社交，咁其实呢啲都系日常生活一个必要嘅组成嚟嘅。人有工作有社交有张有弛啊嘛，系啦，有紧张有松弛嘅态度。咁所以你话啲运动时间我哋点样逼出嚟坚持呢？咁啊，梗系仲可以利用一啲碎片化嘅时间啦。或者之前咧，我哋都会提议大家话，你喺办公室坐耐咗，喐一喐啦，企起身借下去茶水间嘅机会，借下去洗手间嘅机会，呢啲唔系摸鱼，其实都系借你嘅机会啦，令到自己企起身，离开张办公台，离开坐住唔喐嘅嗰张凳，起码等你嘅腰腹部嗰嚿肥肉可以企起身舒展一下。咁其实呢啲都系属于碎片化嘅，咁而家仲有好多办公室操或者系一啲翻到屋企又唔需要任何道具嘅一啲简易嘅健身操都会喺网上有好多推荐。咁好多人就话啦，碎片化运动你已经见缝插针啦，究竟有冇用呢？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声音就话，有啲觉得话，咁轻骑每次都效果唔大嘅。但系仲有另一波声音就话，喂，好过唔喐啊！嗱，我日同样系坚持，我坚持每日都碎片化嘅话，我觉得我可以唔需要传统嘅运动，我日日都喐咯。所以啦，关于碎片化运动有一啲常见大家误解嘅误区，我哋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又睇下大家有冇听讲过，或者有冇一啲我哋所讲出嚟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潜意识里面你话系，原来我平时都系咁样认为嘅，系啦，属于认知嘅偏差。嗱，首先我一定要鼓励就话动起来，无论你系坚持嗰种每日有一定嘅时间段做固定嘅呢个体量嘅运动，定还是我哋所讲嘅碎片化见缝插针，只要动起来，坚持落。肯定是没错的。咁但是碎片化运动，你既然得咁短嘅时间同埋咁少嘅空间，甚至乎每日就係咁我呢度逼五分钟嗰度逼五分钟，咁我肯定每次动起来都要好高强度啦。喂，咁如果你碎片化喐起身汗都唔出嘅话，冇乜用㗎喎。你有冇咁样认为呢？咪觉得我只要碎片化做嗰5到10分钟，我必须要做到气罗气喘大汗淋漓先至叫做有效果呢？嗱，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误区啦。因为碎片化运动时间短就要加码，否则就无效。呢啲咧都系其实一种个人，我觉得会唔会一种属于心理影响咧？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利用嗰5到10分钟啊搏命做咩波比跳啊、冲刺跑啊，结果系真系好似出咗好多汗啊，气都喘晒，心率又飙升咁样。但我觉得首先呢一种，你每日5到10分钟你热身又唔做高，即即刻。高爆发力的运动呢，一好难坚持，因为你真的觉得每次都好辛苦做得。其次呢，仲好容易引发呢个肌肉拉伤，或者是呢个心血管以外嘅，因为你唔做热身呢啲咁样嘅爆发性嘅运动。咁仲有咩呢？仲有就係话你咁样做嘅话呢，你坚持唔落去，其实就等于你已经系即係冇咗呢个坚持嘅意义。係呀，因为你冇咗呢个能够坚持落去嘅话，咁你嗰种运动嘅运动嘅可能性就会亦都会随机而减少。咁变咗你坚持唔落去嘅话，咁你呢个运动就变咗即失去咗你最初想运动嘅嗰个效果啦。
所以正确做法呢，首先一，我哋不断都强调运动嘅强度呢就係因人而异嘅。譬如话好似而家呢个时间啦，啱啱起床嘅时候我哋都已经可以开始碎片化㗎啦。你做咩运动呢？拉伸啊、瑜伽啊呢啲低强度㗎啦。咁去到譬如话中午喺办公室啦，而午休之后有啲困倦係咪係囉，休息又进行完啦，但係呢就又未瞓醒，未补充够嗰种，咁你又点样可以去 keep 住呢个下昼嘅工作呢？咁呢个时候呢亦都有需要可以提醒大家嘅地方，就话喺午休过后又可以攞五到十分钟嘅碎片出嚟，呢、這个时间就可以有一啲中等强度嘅运动啦，开合跳啊，爬楼梯。系啦，呢啲时间喺办公室就唔好成日坐电梯啦，爬楼梯都系一种碎片化运动嘅运动形式嚟嘅。心率微微加快亦都够啦，一碎片啊嘛吓，五到十分钟。去到下昼三四点，我又另一个好攰嘅时间段，你又要提神醒脑咯。嗱，呢个时候又可以利用吓呢个钟数嘅碎片，又系五到十分钟啊，做一啲肩颈放松或者系靠墙静蹲啊，呢啲唔需要任何嘅工具，你只需要办公室有个空间入边墙俾你就 OK。呢个时候一齐练核心嘅吓，这个核心可以令到身体动起来，而且感觉系舒适嘅话，咁呢啲运动亦都已经达到效果。所以啦，一日好似啱先讲嘅。三个碎片时间段啊，应该都仲可以抽得到出嚟嘅。三种唔同强度嘅运动，练唔同嘅呢个身体嘅部位。如果你真系可以坚持落去嘅话咧，喂，其实五到十分钟每日都可以见到效果噶啦。呢个长期坚持落去。咁另一个误区咧就系话，喂，你成日讲个碎片化运动，就好似我啱先所讲啊，每日五到十分钟吓，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其实我可能今日就靠墙静蹲。听日我呢个时间段我又开合跳，我后日我又喺楼梯冲刺一下，爆发一下，即系我每日咧都唔拣嗰啲常规性嘅或者系规律嘅运动，唔需要讲求呢个运动需唔需要连贯性，反正时间又随机，我想做咪做咯，做唔到或者系嗰日好攰又唔想做，咁咪算咯。嗱，呢种心态首先一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嘅运动心态咧吓，就达唔到坚持嘅呢个标准啦。咁其次就系话咧，如果你一个星期里面只系得某日心血来潮，譬如话今日我听完节目我就利用呢啲时间碎片，我又真系喐下啦。你今个星期只系喐今日或者下个星期突然之间谂起呢期节目，你又喐一喐，身体系形成唔到一种正向嘅习惯嘅。我哋成日强调嘅坚持，就等你个身体习惯咗，或者身体有呢一个我每日都要有几下喐动嘅呢个碎片记忆。你唔坚持落去，冇养成呢个习惯咧，亦都系嘥晒。所以咧就好似设闹钟咁样啊，将碎片化运动嘅时间都设定佢啊。我哋啱先讲，朝早起床之后啦，中午嘅午休之后啦，下昼啦，真系去到咗好疲倦啦，又未落得班嘅，要提神醒脑嘅时候咧，其实全天呢三个时间段咧系最需要提神嘅，亦都最适合动起来嘅。系啦，所以呢三个时间段嘅碎片吓，或者每日三到四个时间段嘅碎片，自己可以睇一睇边啲时间比较适合。仲有一个咧就系晚上食完饭之后，那个运动时间都可以形成咗一种规律嘅碎片化。仲有第三个运动就我开始都讲过啦，既然我都每日抽时间做呢啲碎片化运动，咁我传统意义上嘅嗰种长跑啊吓，仲有一啲嘅即系快走或者系快走或者系呢一个慢步散步啊，即系反正每日固定嘅嗰45到一个钟头嘅运动，嗰啲传统嘅运动习惯就唔使做啦。我每日碎片完之后都有半个钟噶咯，咁计落条数。咁我咪传统运动唔使做呢吓，游水啊、跑步呢啲唔使再做呢。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误区嚟㗎。因为正确做法就话，我哋碎片化运动其实一开始所讲就等于你喺办公室，你喺精神有啲萎靡唔够提神嘅时候，呢、这个动起来系令到你全身呢一个调动起你全身嘅嗰个节律，同埋调动起全身嘅状态。呢、这个系其一。其次呢就真系俾嗰啲冇乜时间嘅朋友可以有动起来嘅一种坚持，同埋形成一个习惯。但系呢、这个唔代表你唔需要运动。传统化运动即系嗰啲每日可能一个星期坚持跑几公里游水器械，无论系有氧定系无氧，系练核心嘅定系练呢个嘅我哋所讲嘅，定系练呢个长气嘅，即系无论你系练边个方面啦，呢啲传统运动依然系必不可少嘅。你就将碎片化变成咗一个日常热身或者日常运动嘅基石，你保持咗身体活力先。喺呢个基础上咧，每个星期仲可以再专门抽一啲你唔使翻工嘅时间啦，即系例如话周末啦吓，放假嘅时候啊，将呢啲系统嘅训练时间咧，亦都系加埋入去。哇，咁你工作天。

0: 同呢个假期咁样结合起身，即系多种嘅运动形式咧存在咧，就可以全面咁提升呢个身体嘅素质啦。啊，仲有一个好常见嘅碎片化运动，大家所认为嘅误区就系话，既然系做碎片化，我每次都得5到10分钟，热身呢样嘢唔需要啦啩。其实亦都唔啱嘅吓，我哋虽然得5到10分钟嘅碎片运动，都依然仲系要坚持热身运动放松。微热身、微运动、微放松呢个规律，系咪都可以应用喺我哋嘅碎片化里面呢？嗱，譬如话，如果你系计划我今日得即系5分钟咁样嘅，咁你就将5分钟里面嘅前1分钟，先做一啲，譬如话原地踏步吓、一啲活动手腕啊、脚踝啊呢啲热身嘅运动，然之后再用跟中间嗰3分钟，你就可以去行楼梯啊，或者做一啲其他你原本预定嘅碎片化运动嘅一个形式，最后再用翻1分钟吓、慢走啦吓，呢、这个抖下腿啦，即系放松运动啦。所以呢5分钟里面咧，都已经系可以包含咗微热身、正式运动，再加上微放松3种嘅状态。时间虽短啊，但系都系不可或缺噶。咁所以嗱，上述讲到嘅几种碎片化运动里面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有曾经犯过，即系曾经嘅脑海当中的概念都认为就系咁样样噶啦。但系而家听完之后咧，其实可以纠正一下自己平时对于运动嘅安排，希望真系形成一个好嘅习惯。咁样嘅话咧，咁系咯，呢、这个健康嘅体魄，其实坚持落嚟嘅话，你就慢慢可以体现得到噶啦。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7:30，我哋只讲真相。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3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4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个8。
4: 健康7:30，
0: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啦。今日想同李主任探讨下，系小朋友应该点样样同父母进行对话会比较好呢？
5: 首先咧，第一我哋要拣好最好嘅时机啦，要等爸爸妈妈心情系比较平和啦，时间比较充裕嘅时候去倾咧，会比较好啦。就唔好话大家咧都喺好攰啊，或者情绪好激动嘅时候去讨论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第二就要具体去表达啦，即系唔好成日话你都唔理解我，又要具体到啊，当你攞我同其他人去对比嘅时候，我系觉得我自己嘅努力系被否定噶啊，要具体到咁样样。第三就要提出你自己嘅要求。我哋讲嘅沟通嘅咧，唔系埋怨，系解决问题。我哋可以明确同我哋爸爸妈妈讲，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乜嘢。第四就是如果沟通出现困难嘅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写信啦、发微信咁样样咧，用情感、用文字表达会更加清晰啲。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继续翻到嚟直播中嘅健康7:30，逢工作日早上7:30到8:00，虽然短短半个钟啊，但系每日都希望呢半个钟里面咧，内容 唔会多到你完全记唔住啦，都系一啲见。

0: 我哋一啲老听众啦，系见到有 Jerry 啦，女人41枝花啦，吓，仲有呢个 Well， 佢话有朋友系意外，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啊？就系小丸子，佢话系咯，寻晚又闪电又好大风咁样样，仲以为今早会落雨添，点知早上出门见到咁大嘅阳，咁大嘅太阳咧，都有啲呆咗吓。系啊，而家晚上开始凉凉地啦，而家真系晚上瞓觉睇咁系舒服咗噶。系啦，咁啊跟住落嚟，既然话天气嘅变化，其实呢种天气咧，即系都唔可以完全忽略。喂，佢会唔会呢个气温又会即系再重复啊？即系一飙啊飙到好高温啊，一收啊收到可能得30度、32度呢啲比较仲系舒服嘅体感。但系喺呢种嘅节气咧，即系虽然立秋过后，我哋仲会有秋老虎呢样嘢，所以咧跟住落嚟吓呢啲危局啊热嘅天气仲系会反复出现嘅，亦都唔好忽略一热嘅话。中暑的可能性不一定在夏天或者是三伏天才会出现，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哋呢位嘉宾就係、是、嚟自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嘅儿科主治医师，有徐艳君徐医生会同大家讲讲啦，喺呢个嘅我哋常见嘅一中暑嘅时候，特别针对儿童青少年中暑嘅时候，好多家长都会有啲错误嘅应对方法㗎，所以今日就等医生同你纠正一下啦。
1: 网传的养生妙招究竟是真是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在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讲真相。
0: 给我们所有的家长辟一下谣，哪些是错误的急救方法，不要再做呢？
2: 有一些家属可能觉得，哎，孩子是不是在发冷啊？这些他会觉得包裹衣服捂汗。这个是完全不可取的啊！我们发烧的话，也会常见一些家属给他盖厚一点，啊，多盖几个被子，甚至多穿几件衣服，这样是不可取的。这个是完全阻断身体的散热的。第二点的话呢，他在发烧，啊，那我给他喝点冰的或者灌饮料，那他就可以降温了。这个的话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可以导致小孩子胃肠痉挛，啊，引发一些呕吐啊，啊，血管呢急需收缩，患者反应会更差。第三点的话呢，还有一些家属会擦拭酒精，就在身上啊，他体温高啊，擦酒精可以降温啊，这些这样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的儿童的话他体表面这些啊大量吸收酒精可以引发一些酒精中毒啊，包括过敏啊这种风险的啊。第四点呢，还有一些家属看着小孩状态啊，可以再观察一下啊，尽量不去医院啊，这样延误了就诊的时机，更耽误了病情。
0: 那正确的方法，居家的一些处理的步骤，直接重点突出的，有没有这样子指导呢？
2: 首先的话呢，如果发现小孩子是有中暑这种情况，把他移到一个通风透气的地方，比较阴凉的地方啊，然后解开他的胸口的衣服啊这些啊。第二的话，可以温热的水要擦拭啊，擦拭他的额头啊、啊腋窝啊、手脚啊这种情况。第三的话，看他的精神状况啊，如果只是普通的。没有精神，明显的萎靡啊、抽搐啊这些情况，然后可以就是给他少量多次的喝水，看他精神状态一下的时候，尽量能补充一些水分，如果这些做完之后反应状态都还可以，那就可以在家继续观察。如果明显刚开始识别有精神变化，体温很高啊，小孩子精神状态差，会容易出现一些抽搐啊、面色苍白这些，体温很高，40度降不下来，那就立马孩子要去医院的。
0: 在什么情况底下需要立即把小朋友送去医院比较稳妥呢？
2: 如果出现重度中暑这种症状，那就是要立即送医院的还是要啊。首先他会有一个就是皮肤很干，没有什么汗，但是摸起来就会很烫啊，测体温可能有超40度啊，同时孩子会有一个精神变化，就是他意思就是迷迷糊糊，好像很困很累啊，但是他会面色很苍白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啊，甚至抽搐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是存在生命危险的，这种情况必须立刻送医的。
0: 现在很多家长呢，他还会有一种小小的误区哈，有的觉得说天气太热就绝对不能晒太阳，算不算是过度的避暑哈？他就让小朋友啊，他一天在家里面，一天开空调啦，一天就在房间里面的都无所谓的。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认为是有点过度，只不过从那个医学的角度来说，过度避暑啊。会出现哪一些的情况？还有就是广东刚刚还少提了一样东西哈，我们说了一些食疗方啊哈，可能一些茶饮啊，一些汤方啊，药膳啊，凉茶在广东是完全避不开的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夏天有什么情况，阿妈马上煲凉茶哈，阿妈凉茶都关。

0: 所以凉茶毕竟也是草药嘛，那凉茶我觉得也不能够说随便任何人都可以喝，还是得要分体质分情况，所以经常会出现盲目喝凉茶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夏天也是可以进补的，但是进补的那个度没有把握好，就会变成大量进补。那这些我刚刚所说的一些情况，算不算是在我们岭南地区都是你们比较常见的育儿养生的一些误区呢？怎么破解这个误区呢？怎么去打破它呢？
1: 很多时候呢就存在一个度啊，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样，就是存在一个度啊。比如说你说啊，现在天热，那我长期在家里啊吹空调啊不通风透气，那这样的话孩子湿气更会入体。就是我们虽然天热，但是也要适当的户外运动，把这个湿气排出来啊。第二点的话呢，盲目饮用凉茶啊，这个凉茶的话，我们广东是比较喜欢这个凉茶，但是呢小孩子对这种凉茶啊，它也是有一个度啊。如果发高烧啊，这种体内最近出热气很多啊，那可以适当的饮用一点凉茶。但是如果你长期给他喝啊，那我有一些家属会说，我长期给他喝这些七星茶呀，这些可不可以？长期饮用的话，这些清凉的都会损伤脾胃和阳气的啊，导致食欲变差啊，说体虚怕冷啊，舌苔黏腻啊。会没有胃口吃东西啊，这种情况啊。那还有的想，那我家里条件比较好啊，能不能在夏天的时候我就给他啊吃一些高蛋白的，可以吃一些浓补、哦、啊滋补的浓汤啊，这种情况小孩子这样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啊。我们门诊就会遇到一小孩啊吃一些非常丰富的啊，现在条件好了，给小孩可以吃一些啊让他增强抵抗力补，但是其实自个几百反而小孩子吃完一段时间就积食啊很重，舌苔很厚，吃什么都没胃口啊，精神啊各方面就会有点疲倦啊乏力啊，这种啊感觉活动比之前会减少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0: 好嘅，再一次唔该晒徐医生啊！哇，真系今日太多信息啦！因为第一边啦，左右脑一边又觉得哦，原来呢个我之前记住嘅系错嘅吓，跟住咧呢啲就系正确嘅。咁啊，点样样纠正咧？嗱，所以咧，记唔切或者一下子涌入太多知识咧，要慢慢梳理唔紧要。我哋花生板块有节目重温嘅呢个功能嘅吓、啊，通过重温再慢慢收听啦。因为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7:30喺健康7:30嘅节目里面再相遇啦，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6: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7: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8: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9: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0: 9.24路方，
11: 早上各位，时间来到8:00了，又是翻工的早高峰啊，这个时间开始人多车多了，希望大家尽早出门，在路上保持安全的车速车区驾驶。以下收到的都是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南国西路轮归路口上方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南沙方向，高赞大桥往恒坛方向，车多缓慢唔单止，部分嘅路段咧可能亦都会有一啲施工啊，提醒咁多位咧注意减速慢行啊。嗱，以下嘅路段咧就有交通管制嘅，顺德大良嘅良行路。 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可以绕行横岗路。